在寂静中积蓄了足够多的能量，现在就让我们把情绪彻底释放吧。从安静独处到热烈奔放，只差一个决定的距离。这首歌有着扑面而来的炽热感，它不谈论未来，不计算得失，只想把握现在这一刻的极致燃烧，给你我所有，把爱意表达得淋漓尽致。

既然爱就要爱个够，既然燃烧就要像火焰一样炽热。刚才那种不顾一切的投入在这里化作了更浓烈的表达。这种爱带着一种原始的张力，它不需要遮遮掩掩，就是要让全世界都知道，这份爱像火一样滚烫，像光一样耀眼。

熊熊烈火之后，爱情回归到了最纯粹简单的甜蜜。如果说刚才的歌是浓烈的烈酒，这首歌就像一块甜甜的糖果，它没有复杂的技巧，只有满眼的欢喜。一句爱你就是日常里最动听的情话，让我们一起在这轻快的旋律里嘴角上扬。

甜甜的恋爱让人忍不住想要一点好运的加持，希望丘比特的神箭能射得准一点。这首充满奇幻色彩的歌曲，就像在爱情里做的一场白日梦。我们带着轻松诙谐的心情，呼唤着爱的魔法，希望每一天都能像恋爱中的少女一样，充满期待和惊喜。

求神拜佛或许能带来缘分，但真正的魅力来自于自信的姿态。从期待魔法降临到变身成为掌控爱情节奏的主角，这首歌带着一种酷酷的飒爽。它告诉我们，爱情里最迷人的状态是不被定义、不被束缚，就像那位走在风中的不羁女神，自由自在。

拥有了不羁的灵魂，自然就能参透人生的豁达。这首经典老歌唱出了爱情乃至人生的终极哲学。岁月不知人间多少的忧伤，何不潇洒走一回？这不仅是爱情的洒脱，更是对生活的态度。拿得起，放得下，用天地留给我们的爱与恨，书写自己的传奇。

潇洒并非无情，恰恰是因为我们尝遍了酸甜苦辣，才更懂得坦然面对。当醉意涌上心头，当那些被压抑的思念和脆弱浮现，我们不得不承认，人本就是七情六欲的集合体。这首歌剖开了成年人感情世界里最真实的机理，虽有无奈，但更多的是对人性深处的细腻体谅。

经历了七情六欲的洗礼，我们依然要对相遇怀有最美好的憧憬。无论走过多少弯路，跨过多少心碎，爱情最神奇的地方就在于它总会在某个转角不期而遇。最后一首歌，让我们回到原点，带着所有的经历和成长，去相信，去期待，去遇上那份属于你的爱。

0: 从问情的深情试探到遇上爱的满心期待，我们今天一起走过了一段关于爱情的完整旅程。爱情就像是一颗多面体，它既有铿锵的锋利，也有失恋的酸楚，更有潇洒的释然。希望这些旋律能让你明白，每一种情绪都是珍贵的，每一次经历都在塑造着更完整的你。夜深了，愿你心中有爱，无畏无惧。无论此刻身边是否有良人相伴，都请记得好好爱自己，才是终身浪漫的开始。
1: 同学们，游泳好玩，可别乱来。上学放学路上千万不要私自或者结伴到江河、湖泊、池塘或者水库玩水，因为这些水域水流湍急，杂草丛生，容易引发溺水事故，一旦发生事故难以救助，后果非常严重。为了我们的安全，请在大人的带领下到安全水域游泳。同学们，无论何时去游泳，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不要在泳池边你追我打，推搡拥挤；不要在水里嬉戏打闹，拖拽按压同伴；不要长距离

0: 广德的父老乡亲，国庆假期去哪玩？
1: 当然是去芜湖看群星超级演唱会啦！10月5号，国园四开无限青春芜湖超级演唱会，王心凌、吴克群、黄霄云、庄法四大实力唱将齐聚芜湖奥体中心。
0: 好酒配好歌，江苏金士元酒业豪气送票，购买国园产品，演唱会门票直接带回家。
1: 不管是带对象去浪漫，还是约好友去嗨唱，这场无限青春的狂欢都不能错过。
0: 本次活动品质有保障，福利不忽悠，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1: 买好酒到哪里？广德各大国园特约经销点。这个秋天，国园陪您嗨唱青春。
0: 咨询电话：18075412398，18075412398。
2: 新一代选舒适，新一代选中度，新一代选国源，舒适随缘，就喝国源，成大事必有缘，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
3: 广德开放大学2026年学历提升报名已开始，共开设50个本专科专业，国家承认学历，学系网终身可查，可参加公务员、事业编等考试。咨询电话：0563-6053-317，0563-6053-317。
4: 哎，最近油价太贵了，加油加不起呀！
5: 你们单位没有充值铜豆吗？自从有了铜豆，加油再也不心疼啦。
4: 铜豆是啥？之前也听其他单位上班的朋友提过，说买东西很方便，快给我仔细介绍一下。
5: 铜豆是我的广德 APP 推出的一项便民福利，简单来说呢，它就像咱的微信零钱，线上充值，线下消费，消费门店涵盖了大型的商超、加油站、水果店、蛋糕店、餐饮店、文旅新业态等等好几十家，且试用门店还在不断上新，企事业单位的工会福利、餐补余额都可以充值铜豆，充值还有相应返现呢，
4: 那是挺方便的。用起来复杂吗？
5: 很简单，跟微信扫码支付一样的，现在全市有100多家单位都在用呢。
4: 听你说的这么好，它就没啥缺点？
5: 嘿嘿，缺点还真有。哎呀，就是豆子不够用啊。
4: 真的呀？那回头我要跟我们领导建议一下。
5: 那你记一下我的广德 APP 铜豆充值的联系方式：18256385506，18256385506。
6: 马年启星城，辉航伴您行，存款到辉航，安全有保障。辉商银行广德支行，专业守护您的财富，服务贴心，资金安心。祝您新年财源稳，万事皆顺意。财富热线：6818983，6818981。辉商银行广德支行竭诚为您服务。
2: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7: 夏天的风正慢慢吹过，穿过头发，穿过耳朵。
4: 可别吹了，夏天的风闷死人了，呼吸都是热的，吃饭也没有胃口。
5: 没胃口？走，带你去星霸王吃火锅。
4: 大夏天的吃火锅？
5: 炎炎夏日，空调房里吃火锅那才叫爽。星霸王牛肉火锅，他家散养黄牛肋排肉，那可是牛圈里的顶流鲜肉，专利配方，独家腌制，秘制清汤底，零添加剂，零老油，先喝汤再吃肉。
8: 地址：怡港大酒店对面丽晶风情街56号，咨询电话：6767666，6767666。
9: 192集，异地魂归。

0: 过长江那天，站在烟波浩渺的江面上，雄心忽的就有冲破牢笼、脱去枷锁的感觉。而翟庄告诉他，过了江就是九江王英布的领地时，他在一瞬间就有了新的打算。若能游说英布与自己一起征伐项羽，也许可以扭转目下尴尬的处境。他那个当阳君的封号不还是自己给的吗？这些他还只能在内心深处秘藏，而没有也不敢轻易告诉翟庄。大泽乡一夜让他想到陈王被庄稼杀害的悲剧，就对身边之人警惕多了。大船在江南岸停泊，下了船就有英布的部将钟嵘迎接。
1: 九江王应衡山王吴瑞、临江王共敖之邀，前往湘水祭吊屈原去了。临行之前，派末将一路护送陛下前往郴县。
2: 不知大阳君何时回来？
0: 雄心不无失望地问。钟嵘摇摇头道：“
1: 这个大王没有说，末将不知。”“
3: 什么不知道？分明是必见陛下。”
0: 一个洪亮的声音从门外传了进来，雄心看去，却是左司马项庄。这一路他一直随着陈辽的车子行进，这会儿突然出现，让翟庄有些不解。
4: 司马为何到这里来了？各位陈辽呢？
3: 带着一帮残老弱少能快吗？大约还有八里之遥呢。
0: 项庄眉头一皱，说他是来看陛下有何吩咐的。
4: 哦，有末将在，可保陛下无恙。
0: 项庄点点头，把脸转向钟嵘。
3: 方才问你为何九江王不肯见陛下，你还没有回答呢。
1: 在下区区部将，怎知大王想法？
0: 钟嵘脸上呈现出一副为难的情绪，接着他拉起项庄走到不远处的林子旁说话。项庄低声问道：
3: 九江王对你讲清楚了吗？究竟在何处下手？
1: 大王吩咐必须在郴县附近动手，那时候人马到了秦都，警觉自然放松，正是良机。
3: 项王诏命务必干净利落。
0: 项庄手按太阳穴沉思片刻后继续说道：
3: 过雷水时将陈辽及其辎重留在东岸，成功之后项王必有重赏。
0: 项庄安排完这些，转过身朝雄心旁走去，说话的声音就提高了，带了责备的语气：
3: 见到九江王，请传霸王之命，异地者楚国之异地也，沿途高阶远送，不可怠慢。九江王如此不为对异地不敬，更意欲置霸王何地？
0: 他这样一番话，实际上已将项羽置于雄心之上了。钟嵘频频点头：
1: 都是末将虑事不周，回去之后定当向大王禀报。
0: 这些话雄心没有往深里想，倒生了宽谅之情。是的，他一个部将，英布行止凭什么让他知道？当晚在番阳休息一夜后，雄心即乘船南下，从庐陵进入郴县，在雷水东岸。钟嵘对雄心道：
1: 过了河就是郴县，末将率部将返回六安复命。
0: 雄心感谢他一路辛苦。
2: 他日见了九江王，寡人定要言将军之功。
0: 钟嵘脸上依旧谦恭非常，内心却笑雄心迂腐，眼看死到临头了却浑然不知，岂非笑话？但他没有表现出来，随后默默地退下了。雄心又问翟庄：
2: 莫敖一行何时过河？
4: 启奏陛下，左司马言说要整理清点辎重，今日不过河了。
0: 翟庄虽觉得事有蹊跷，但恰好这时候渡船到了，他吩咐侍卫们上船，自己则扶雄心上了中间最大的那条船。雷水河面宽约90丈，这是水流湍急，船在河中打了几个漩涡，虚惊一场。雄心决定

0: 在涟水西岸等待莫敖率领的陈辽队伍。然而翟庄和侍卫们临河等了整整两天，仍然没有音讯。第三天，翟庄谏言说多等生变，倒不如先进郴县再做打算。雄心看着周围的中官和禁卫们，徒增了许多的孤单。他沉默了许久，终于颓然地登上车架，一任翟庄指挥队伍朝西南而来。两天以后，郴县终于在望了，他就坐落在群山之中，呈西北东南走向，站在县城北头，两条街蜿蜒南去，城周围都是丘陵状的山头，一个接着一个，以里到远方。一干人在县城北关下车步行，不一会儿就看见北城门外有一汪清泉，虽只初冬暮色，但泉水却冒着热气，被夕阳映出五彩霓虹。雄心冰冷的心因为这一泓碧水而扫去了一路的凄清，他快步来到泉边，举起一掬清水洗脸，竟然暖烘烘的。他问身边的翟庄，却未得到答案，便要郎中令去县府寻当地人问话。
1: 这陛下初到此地，神地两盛。
0: 翟庄咽下后半句话，但雄心没有把事情看得有多么严重。
2: 这是寡人国都，向来项羽已知会当地县令，你不必担心，有这么多侍卫，怎人能奈我何。
0: 翟庄想想也是，但他还是留下了数十名侍卫，才满怀忐忑地进了县城。而血案就在他离开后发生了。雄心全神贯注地望着泉水，那里映出自己清瘦的面容，虽然方才用温泉水净了面，可还是掩盖不了映入眼帘的惆怅和忧虑。从此以后，他将伴随着眼清泉度过一个个难耐的日子。生活在和他开了一个玩笑后又回到了原点，苦笑不无自嘲地掠过他的额头。他发现泉水里映出的是一具十分恐怖的骷髅，他下意识地打乱涟漪，待再看时，却发现泉水面上出现两个面孔，紧接着耳畔传来一阵冷笑。
1: 哼，雄心，你没有想到吧。
0: 他回头去看，站在身后的正是在涟水边分手的钟嵘。
2: 你不是回陆安了吗？
1: 哼，我根本就没有离开半步。
0: 钟嵘的目光像结了两块冰，再也找不到沉下的谦卑。雄心顿时觉得大难将临，情急之中，他大喊翟庄的名字，又命身边的侍卫擒贼。钟嵘提起雄心的衣领道：“
1: 郎中令再也回不来了，他刚一进城，就被我的麾下杀了。你再看看周围。”
0: 是的。周围的侍卫们纷纷中箭倒在地上，他知道横竖难逃一劫，反倒变得平静了。庄主的谶语不正是描绘眼前的境况吗？
2: 云黑风高夜，恶浪卷孤舟。
0: 钟嵘没有听懂雄心在说什么，他并不在乎雄心的心情。
1: 事到如今，我也不隐瞒你了，我是奉霸王之命来取你性命的。
2: 这一天还是来了。
0: 雄心在脑际只想了这一句，脑后就一阵风，他的头颅随之滚落在地，接着身子轰然倒地，鲜血从脖梗处涌出，染红了琼泉周围的一片衰草。钟嵘正要命属下去见雄心的首级，眼前却呈现出一副让他心惊肉跳、失魂落魄的景象。就在雄心首级落地处，从血污中长出一把利剑，寒光闪闪，直刺青天，不一刻就有数尺高，隔着几步远都能感觉到它散发出的丝丝冷气。从剑的闪光处看到雄心一双愤怒的眼睛。一阵大风吹过， 顷刻间鹅毛大雪从天而降，漫山遍野的雪飘将天地涂成银装素裹，偏偏雄心尸体躺倒的地方片雪不存，那些枯萎的衰草竟然生出一丛一丛嫩红的叶子，在大雪天显得分外嫣红。钟嵘立时软瘫，连连求告道：
2: 陛下息怒，此皆是霸王之命，末将不过是奉命行事罢了。您若是心有冤情，请问罪于霸王。
0: 但让他始料不及的灾难骤然降临，漫天风雪从对面的山头刮来，掠过琼泉，掠过山城，钟嵘只觉得眼睛模糊，很快眼前就一片漆黑，什么也看不见，想说什么却无论如何也发不出声音。再后来他冻僵了，成了一座冰雕，数十座冰雕齐刷刷地站在琼泉周围，没有人知道刚才发生了什么。
3: 您刚刚收听到的是多人历史有声剧《汉高祖》，感谢收听。
4: 欢迎来到彩虹桥绘本馆，专注3到12岁孩子的阅读指导10年，在这里孩子们爱上了阅读。
5: 零花钱分3份，存起来买文具献爱心，这些也是书里教的。
6: 我要像牙齿大街新鲜吃的小人一样认真刷牙。
7: 我的火山探险记就来自于德国少儿百科的火山探秘。
4: 科学探索，财商启蒙，人际交往，来彩虹桥绘本馆给孩子一个爱上阅读的机会。用心阅读，点亮未来。现在拨打电话18056372971即可预约一节免费体验课。
8: 四季逍遥游，安徽齐云山邀您共赴仙侠秘境。白天到夜晚，百场活动玩不停，沉浸式江湖副本欢乐不断，打铁花、探花舞等火戏飞移轮番上演，七彩祥云、烟花秀每晚放送。来齐云山解锁仙戏度假体验。
4: 马年奔腾，资金先行，东方小贷专注小额信贷10余年，祝您事业马到成功。发工资，换设备，扩规模，装新家，低门槛，放款快，分期还款更轻松。马年新征程，东方小贷与您共驰骋。
9: 咨询热线60799999，地址广德市万桂山中路6号金丰世纪大厦7楼。
10: 广德的宝子们听好了，广德大剧院舞台灯光硬核改造，主打一个沉浸式体验，9月底咱们就能在这1000多人的大场子里看精彩的舞台剧，听动听的音乐会，场地对外接活啦，有排面的活动尽管砸过来，别问问，就是广德文化新地标，等你来打卡。咨询热线15956191997。
4: 持续高温，请注意用气安全，日常安全使用常识请您查收。
11: 怀疑或发现燃气出现泄漏时，先开窗通风，使家里的燃气能尽快的散出去，降低室内的燃气浓度。
4: 开窗后立即关掉燃气表前总阀，及时阻止燃气进一步泄漏。如果正在做饭，一定要立刻关掉灶具上的明火，如果正在洗澡，要关掉热水器。
11: 在怀疑燃气出现泄漏之后，一定不要开关家里的电器设备，因为这些操作有可能产生静电或电火花，进而引发爆炸。
4: 最后，迅速撤离到安全的地方，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请专业人员进行处理。
11: 家庭燃气安全使用关乎生命财产安全，切记不可疏忽大意。
4: 服务热线，白天可拨打6818881，夜间可拨打6612555。
12: 给你推荐一家十年老店盛家包子铺，主打纯手工老面发酵的蒸包煎包、馄饨水饺、老面馒头，现包现做，味道超正宗。
13: 我知道盛家包子铺啊，有两家门店，大观国际店早上5点到12点营业，迎春街店晚上5点到9点营业，周末啊都全天营业。
12: 但你一定不知道，现在店里还支持我的广德同豆支付，可以堂食，还可以买半成品打包带走，
13: 那真是太方便了，还能用同豆。
12: 想吃正宗手工面食，认准盛家包子铺，把健康美味带回家。
13: 中秋国庆小长假，打算去哪儿放松一下？
12: 我早就想好了，万家灯火，逍遥成仙，中秋国庆双节就到齐云山。
13: 齐云山有什么好玩的项目？
12: 白天呢，看皖南晒秋，满山都是丰收色彩，等到了晚上，非遗夜游精彩上线，震撼的火熄盛宴，还有氛围感满满的野趣鱼灯巡游。
13: 哇，听起来也太惬意了吧。
12: 活动从9月25号一直到10月7号，来齐云山共赴欢乐金秋。
0: 第193集，霸王大婚。彭城王宫张灯结彩，大红的宫灯从司马道口一直悬挂到大殿门口。项羽与虞姬的盛大婚礼正在这里举行，从定陶城外的偶然邂逅，到两颗心彼此倾慕，从建父营的出生入死，到葫芦狱中的执着寻觅，战火与烽烟伴随他们走过了3年。不管项羽因为鲁莽横暴而多少次遭到虞姬的责备，也不管项羽多少次对虞姬的劝告以归为天，我行我素，甚至惹起虞姬伤心落泪，但那个定陶城外夜色中的初吻，永远是烙在他们生命中的印痕。项羽盼望这一天已经很久了，特别是从莽原腹地的乡村找回患病的虞姬后，这种愿望就更加迫切了。依照楚人的婚俗，他们本可以不要媒妁牵线，只要他们两情相悦就足够了。然而他现在的位置不同了，他是拥有9郡土地，身边将军如雨，谋士如云的西楚霸王，因此在范增看来，他二人的结合不可以草率，而且不但要祭拜天地，更要告慰项梁的在天之灵，这样程序就变得十分复杂。项羽很不习惯于这种议程，但他架不住项伯以长者口气的训诫，他这才发现贵为霸王也有不自由的时候。虞姬盼望这一天早已秋水欲穿了。进入10月，项羽已经29岁，而他也25岁了。母亲25岁时已是儿女绕膝了，可他至今还是戎马孔总，漂泊不定。范增当仁不让地担任了主婚人，早在4天前，他就命宫女和中官将大殿布置得富丽堂皇，神庙里火烛高燃，宗庙里牺牲俱全。特别是一对新人的榻床，更是木梁一营，无微不至。程序上也是有条不紊的，先一天到神庙去祭祀天地之神，然后到宗庙去祭奠项氏列祖列宗。跪在项梁的神位前，耳边充满着楚地余韵的雅乐，那些深爱言教，那些谆谆教诲，都如春雨一样掠过项羽的心扉。他向先祖深深地行叩拜大礼，一丝不苟地献上太牢。虞姬是用銮驾从建父营接到王宫的，项羽作为新郎，早早就在中官宫女簇拥下站在司马道口迎接。当虞姬由虞娘和堂兄虞子期陪同下走下銮驾时，项羽庄重地向虞姬行作揖礼， 然后从于子期和于娘那里牵过虞姬的手。到了厅堂，女足适时将一把雀扇交到虞姬手中，由虞姬赠与项羽，然后二人盥洗，同在一个铜盆中浸过手，之后相向而坐，同

0: 实属。虞姬捧起从建富营带来的小碗，盛一点黄米递到项羽手上，又给自己盛上，两目相视，举案齐眉，枝枝节节中都透出新婚夫妇的温馨。
1: 接着就去拜高堂，在项羽的情感天平上，项伯更亲近一些。青少年时代最多的责骂和处罚来自项梁，而项伯却从来没有对他说过一句重话。他常常想，从未见到过的父亲就应该是这个模样，因此他跪倒在地，也能够感受到项伯慈祥的目光。项羽在范增的导引下来到大厅，朝臣和诸侯国的使者们在呈上礼单之后，按照官职大小席地而坐。当四人出现在众臣面前的时候，全场喝声阵阵。等项伯、于子期在主宾位落座后，就听见范增一声吆喝：“
2: 夫妻同饮何锦酒。”
1: 早有两名宫女捧了方盘，上面放着盛了酒的酒器。等到两人分别端起杯子时，范增又是一声吆喝：“
2: 交杯！”
1: 就见项羽和虞姬相互交换杯子，表示从此以后两人合为一体，永不分离。到这里，婚礼程序大体进入尾声。项羽牵着虞姬的手，送她回到宴会厅后面挂了红灯的大殿，然后再转回来与朝臣们欢宴。这是项羽最风光的时刻，朝臣们纷纷举酒庆贺。其实谁都清楚，婚礼不过是一个契机，更深的原因在于这是分立诸侯后第一次盛大的聚会，在很大程度上是做给诸侯们，特别是做给刘邦看的。而刘邦也表现出对这位曾与自己有八拜结交的青年人的热情，不仅派李姬作为使者前来朝贺，更送上500斤作为贺礼。李姬很清楚自己的使命，绝不仅仅是对项羽表示祝贺，更重要的还在于刺探刘氏族人在彭城的处境。现在他小声向侧旁九江王的使者道：“
3: 你来彭城前，汉王要本使问候大王好啊。”
1: 英布的使者眨了眨眼睛，就警觉是不是利益机听到了项羽要英布密杀雄心的消息，忙直入其词道：“
4: 大王一向甚好，也请本使向汉王致意。”
1: 言罢转脸与左侧的衡山王吴瑞的使者去说话。利益机是什么人？此刻英布的使者闪烁其词，让他疑虑重重。恰在这时，侍者来到面前，向利益机的酒宫中添了酒酿。利益机趁机举酒来到项羽面前，先行了大礼，然后从容地说道：“
3: 微臣奉汉王之命前来恭贺大王新婚之喜。”
1: 项羽也以礼相还，饮干宫中酒酿，一脸喜气地说道：“
5: 请使君代寡人向汉王致意。”“
3: 微臣一定转至大王圣意。”
1: 利姬忽然话题一转，单刀直入地问道：“
3: 诸侯纷纷传说大王扣汉王家小于彭城，果真有此事吗？”
5: 绝无此事，寡人乃天下霸主，岂能如此小量？”
1: 范增急忙凑上来道：“
6: 乡野传言，使君岂能轻信？此事老夫最是清楚。汉王家小不仅在沛县，而且安然无事。”
1: 话虽这样说，可立即一句话却形同一道光。范增暗自思量，真到了这一步，也许扣押刘邦家小也不失为一条妙计。
3: 这样最好了。
1: 李姬看了一眼范增，再次向项羽敬酒，更有分量的话便随着酒酿滚出舌尖：“
3: 微臣闻听，昔者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有服侍于殷，乃信在诸侯， 微臣愿大王行好生之德，以天下为怀，以取信于诸侯。
1: 这话一出口，首先范增不高兴了，责备道：
6: 李师君毫无眼色，今日是大王大喜之日，你却满口弦外之音，殊不知大王威逼庄王，岂是你小小使君奈何得了的？
1: 李姬正与慈风相对，却不意项伯笑嘻嘻地从一边过来了，一手举杯，一手拉着项羽道：
4: 今是新婚大喜，就该忘却不快，君臣恭贺，何须争口舌高低，传将出去以小天下呀。
1: 这话冲淡了紧张的气氛，项羽觉得数日来叔父就这句话最顺耳，便向李姬道：
5: 寡人素怀仁爱之心，汉王常怀容人之量，此乃我二人结拜之故，寡人岂能生出轻痛仇快之念呢？
1: 李姬急忙以礼相还，他觉得话说到这个份上，该表达的意思都表达清楚了，想来项羽不至于自食其言出尔反尔，他总算不辱使命，可以回关中复命了。但他没有忘记在主宾席上坐着另外一个人，这就是接替项羽为上将军的桓楚。他早已知道桓楚与余娘的故事，因此很热情地祝福他们终成眷属。习惯于马上征战的桓楚不太适应这种场面，他总是少言寡语，轻轻举起手中的酒弓，向李姬还礼道：
4: 请先生转至汉王，末将祈愿他康寿之福。
1: 李姬本来还想与他多聊一些军营之事，但他很快从桓楚的目光中读出了警惕和拒绝，便仅仅履行了场面上的礼仪，将所要表达的藏在心底。
7: 您刚刚收听到的是多人历史有声剧《汉高祖》，感谢收听。
8: 践行分类新风尚，引领文明好习惯，致全体市民朋友的一封信。亲爱的市民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垃圾分类形象大使童小芬。竹海叠翠，芦湖含韵，绿水青山是文明广德最动人的底色，干净整洁的街巷，清新舒适的人居环境，是我们共同守护的美好家园。垃圾分类看似日常琐碎小事，却是践行低碳理念、擦亮文明城市底色的关键大事儿。如今，越来越多的市民主动加入垃圾分类行列，为家园美颜助力。但在日常投放中，不少朋友仍会遇到分类混淆的问题。今天就为大家简单梳理分类要点，轻松掌握分类技巧，实现精准投放。厨余垃圾是易腐烂、含有机质的生活垃圾，剩菜剩饭、瓜果皮核、菜叶残渣等都属于此。单独收集的厨余垃圾可集中堆肥处理，循环利用，实现变废为宝。可回收物是可以回收利用的，能够节约资源，减少浪费，包括纸类、塑料、金属、玻璃、织物。有害垃圾是危险废弃物，危害环境和人体健康，废旧电池、过期药品、灯管油漆、废弃化妆品都要单独密封投放，避免造成土壤和水源污染。其他垃圾就是以上三类之外的废弃物，统一收集后可规范无害化处理。简易分类口诀：剩菜果皮是厨余，循环利用是回收，有害有毒单独放，剩余杂物归其他。垃圾分类不是一时的跟风之举，而是长久的文明修行。每一次精准投放，都是对家乡绿水青山的温柔守护；每一次自觉践行，都是城市文明的鲜活印记。让我们从点滴小事做起，熟练掌握分类知识，带动家人邻里共同参与，让文明习惯蔚然成风，共同守护广德的蓝天白云、绿水青山。

0: 茫茫人海，你总会遇见一个说得来的老朋友。岁月穿行，每一个脚印都记录着生活美好。那本叫《生活》的大书，字里行间讲述的是我们行走在时光里的成长。岁月悠悠，岁月悠悠，纸短情长。超爱阅读，每周我们读点书。
1: 《红楼梦》作为中国古典文学的巅峰之作，无论是其中处处用贾语掩饰甄氏的障眼法，还是脂砚斋多次因书中场景勾连往事的批注，都揭示着贾府由盛而衰背后蕴含的文化密码，更蕴含着丰富的家庭教育智慧，值得我们深入学习和借鉴。本期节目，听主持人贺超为您解读中国妇女出版社出版的《红楼梦·家教古今谈》。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乐林读书会，每周咱们读点书。今天呢，和大家聊聊经典名著《红楼梦》中的家教问题。正所谓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红楼梦》向我们展现了四大家族之间的爱恨情仇，这其中的每一个人物呢，作者都塑造的是有血有肉，看完之后令人回味无穷，是一部不可多得的文学巨著。其实这本书呢，并不只是在大的方面反映了封建王朝兴衰之原因，还在小的方面反映了四大家族中存在着的家教问题。著名红学家周汝昌先生啊，将《红楼梦》呢称之为文化小说。他认为曹雪芹是古今罕见的一个奇妙的复合构成体。怎么理解呢？周先生认为曹雪芹呢是大思想家、大诗人、大词典家、大文豪、大美学家、大社会学家、大心理学家、大民俗学家、大典章制度学家、大园林建筑学家、大服装陈设专家、大音乐家、大医药学家。周汝昌先生认为啊，《红楼梦》呢，表面上写了一个家庭、一个家族的兴衰荣辱、离合悲欢，实际上写的是中华文化的万紫千红的大观与奇境。而贾府的命运呢，正是警醒我们：家风纯良，则家兴旺；家风腐化，则家败落。那本期呢，我们就通过中国妇女出版社出版的《红楼梦·家教古今谈》来沉浸式的品读红楼，通过对那个时代、那个社会的了解，来不断获得对家庭教育的反思，不断修正自身的家庭教育理念、内容和方法，以及更好地继承、弘扬和创新中国的好家风、好家教。
1: 品一杯清茶，翻几页闲书，偷得浮生半日闲，正是人间好时节。乐龄读书会，《红楼梦》是一部思考个人人生命运、家庭兴衰、人类兴亡的经典，其中对中国家庭教育的目标、内涵、模式、方法的展示，既有对成功的经验之谈，也有对失败的反思，是一部鲜活生动的教材，是一面以古见今的镜子。
2: 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呢，就重视家庭和家庭教育。家庭是一个人出生、成长、生活的地方，是人生的第一所学校。

0: 家长呢是孩子的第一任教师和终身教师，家庭承担的最主要功能是维系家庭生活的正常运转和家庭人口的再生产，也就是传宗接代，生生不息。由此就产生了家庭教育。那什么是家庭教育呢？学者邓佐军在《家庭教育学》一书中这样说，家庭教育是在家庭生活中发生的，以亲子关系为中心，以培养社会需要的人为目标的教育活动。曹雪芹在小说第一回的回前批中就这样写道，自幼云，今风尘碌碌，一事无成，忽念及当日所有之女子，一一细考教去，觉其行止见识，皆出于我之上，何我堂堂须眉，诚不若比群差哉？时愧则有余，悔之又无益之大，无可奈何之日也。当此，则自欲将以往所赖天恩祖德、锦衣纨绔之时、欲甘厌肥之日、被父兄教育之恩、父师友规训之德，以至今日一计无成、半生潦倒之罪，编述一集，以告天下人。曹雪芹在这儿讲述了著述《红楼梦》的动因和宗旨，主要是讲述他自身从富贵荣华之家走向贫困潦倒的事实，以警醒后人。曾国藩说，凡家道所以持久者，不是一时之官爵，而是长远之家规；不是一二人之骤发，而是大众之维持。大家士族赖以兴盛的，不仅是物质的硬实力，更是精神的软实力。也就是说，良好的家风家教是治家教子、修身处世的重要载体，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内容。在小说《红楼梦》中，当家的妻离子散、家破人亡，为官的遭到贬黜、身败名裂，富贵的千金散尽、荣耀不在，这一切后果仿佛无因可寻，仿佛胜似华筵，注定要曲终人散，仿佛无论如何都无法挽救，呼啦啦似大厦倾、昏惨惨似灯将尽的命运。然而果真如此吗？假如将一切归因于命与数，那就真的是枉读了这部巨著。所以呢，作为读者，只要不断地获得对那个时代、那个社会的了解，不断地获得对家风家教的反思，不断地获得对家庭维系与瓦解的警醒，不断地从贾府由盛到衰中吸取经验和教训，才能不断地修正我们自身的理念、内容和方法，以避免类似贾府那样的悲剧再次发生。《红楼梦家教古今谈》这本书围绕着家庭教育这一主线，采取两两相对的手法，融会道法，贯通古今，着眼于新的发现，落脚于现实生活中的运用，分析了家风的好与坏、家长的优与劣、子女教育的成与败、隔代教育的贤与愚，以及缺憾家教的得与失，以及贾府家教方法的对与错，来揭示家庭教育中的文化密码，以其传承好的、摒弃坏的、继承弘扬和创新中国的好家风、好家教。
1: 乐龄读书会，贾府能成为名门望族，兴盛之时达到烈火烹油的程度，靠的是好家风提供的正能量。这样的家风家教体现在哪些方面呢？
0: 贾府的第一代呢，是凭借着赫赫军功得到的爵位功臣，他们居住的住所称为府，也就是小说中的荣国府、宁国府。那么在第七回里呢，曹雪芹借着尤氏之口就道出了贾府第一代创业兴家时的艰辛。

0: 因他，也就是焦大，从小跟着太爷们出过三四回兵，从死人堆里把太爷背了出来，得了命，自己挨着饿，却偷了东西来给主子吃，两日没得水，得了半碗水给主子喝，他自己喝马尿。又借着焦大的口说，你祖宗九死一生挣下这家业，这说明贾府的第一桶金是贾府第一代人上了战场，历经刀枪剑戟，九死一生，千辛万苦立下了赫赫战功挣来的。这安身立命的底气来自于荣国公与宁国公的骁勇善战，英勇不凡。那么这两个人出身何处，到底给朝廷做了什么样了不起的大事儿？《红楼梦》里呢并没有说明，我们只知道荣宁二公去世之后，皇帝依旧感念着他们二人，不仅给予他们二人以及子孙后代享用不尽的荣华富贵，在荣国公的小儿子贾代善去世之后，不仅立即让荣国公的孙子贾代善的大儿子贾赦袭了官，还问还有几子，立刻引荐，遂额外赐了贾代善的小儿子贾政一个主事之衔，令其入部习学，如今现已升员外郎了。试想，如果没有一番相当的成就，没有过硬的德行品格，那断然不会得到皇帝惠及三代的恩泽。这儿呢，咱们得说一下家训。这家训呢，主要是指一家之内父母对子女的训导，延伸为家族内部祖辈对子孙辈自上而下的训导，甚至包括家庭或家族内部尊卑长幼之间以及同辈之间的相互训勉。家训的表现形式呢，可以是家法族规，也可以是乡规民约，或者是为人处事的训导、训示，或者是教诫。《红楼梦》中呢，虽然没有直接罗列贾府的家训，但是其家训具体体现在了他们的日常生活和教育上。首先呢，以《红楼梦》中子女的开蒙时间为例，能看出当时非常重视早期的启蒙教育。第十七回至十八回中，贾府中贾宝玉未入学堂之先，三四岁时已得贾元春手引口传，教授了几本书，数千字在腹内了。而林府的大小姐林黛玉年方五岁，夫妻无子，故爱如珍宝，且又见她聪明清秀，便也欲使她读书识得几个字。不过贾充养子之意，了了解西夏荒凉之叹。宝玉和黛玉的开蒙时间，我们现在可以看到都是三到五岁。其次呢，强调知书达理，尊敬长辈。书中第五十二回中写道，宝玉在马上笑道，周哥钱哥，咱们打着脚门走吧，省得到了老爷的书房门口又下来。周瑞侧身笑道，老爷不在家，书房天天锁着的，也可以不用下来罢了。宝玉笑道，虽锁着也要下来的。钱起李贵等都笑道，爷说的是，便拖懒不下来，倘或遇见赖大爷林二爷，虽不好说爷，也劝两句，有的不是都派在我们身上，又说我们不教爷理了。那么这段呢，是说有一次呢，宝玉想出门，要求跟随他的人呢绕开贾政的书房，要不呢就算父亲不在家，但是经过他的书房的时候也得下马行礼。这就是我们常说的子子，这儿子得有儿子的样子。那么到了长辈的房前，即便是长辈不在家，也不能随便糊弄，至于到长辈面前晨昏定省，那是更不能缺。小说第24回里，书中又写，宝玉见了贾赦，不过是偶感些风寒，先述了贾母问的话，然后自己请了安。贾赦先站起来回了贾母话，伺候便换人来带哥去太太屋里坐着。宝玉退出来至后面，进入上房，邢夫人见了他来，先到站了起来，请过贾母安， 宝玉方请安，这里有意地细写了请安行礼的层次，居家要按辈分请安问好，宝玉呢是代替贾母看望贾赦的，虽然指贾母不在，但是礼数不能缺，所以呢贾赦先站起来对着宝玉回了贾母的话，然后才轮到宝玉作为贾赦的晚辈向贾赦请安。那么到了邢夫人的屋子里呢，邢夫人呢也是先站起来对着宝玉问贾母好，然后宝玉才以晚辈的身份向邢夫人问好。耿辰本呢对这一段写了好几行的评注，叫一丝不乱，好规矩，好层次，好礼法，谁家故事。同时呢，书里也规定了具体的行为规范。在第三回我们可以看到，林黛玉远道而来，进了贾府之后，走了一舍之地后，抬轿子的换了一批，换成了几个衣帽周全的年轻小伙子，再抬到垂花门。二门以内呢，就是女眷居住的地方，所以年轻小伙子退下，换了婆子们来迎接。小伙子不能跟进二门，婆子们也不能随意出二门，这就是家规。黛玉进了府，拜见了长辈和姐妹，然后来到舅母王夫人的房间。王夫人却坐在西边下手，亦是半旧的青缎靠背坐褥，见黛玉来了便往东让。黛玉心中料定这是贾政之位，因见挨炕一溜三张椅子，黛玉呢便向椅子上坐了，王夫人再次携她上炕，她方挨着王夫人坐了。那么这段话呢也可以看出来，王夫人坐在西边下手，东边空着位置，以东为贵，黛玉呢是远道而来的贵客，所以呢王夫人往东让，但是黛玉呢是晚辈，她不能顺着王夫人的让坐到贾政的位子上去，所以呢她选择坐在炕边的椅子上。那接下来又讲贾府里给黛玉接风吃饭，贾母地位最高，所以居中坐着，两边却有四张空椅子。王熙凤呢怕黛玉不知如何落座，连忙拉着黛玉坐在贾母左边的第一张椅子上，左为敬。黛玉是晚辈，所以她万般推辞，但是贾母说了原因，因为黛玉的舅母王夫人和嫂子们不在这儿吃饭，黛玉又是客人，所以才可以在这儿这样做。
1: 乐龄读书会，在《红楼梦》问世前后，社会经济快速发展，人口激增，家训族规的发展也进入最为鼎盛的阶段。清朝大家族的家训将维护家族人伦秩序、形成良好的家庭关系作为主要任务和价值取向，教育后世子孙应在人际交往中力争做到和谐相处，使自身能够在群体中保持良好和谐的人伦关系。
0: 清末名臣曾国藩总结了家族兴衰周期律，他在写给弟弟们的家书中这样写道：无细思，凡天下官宦之家，多只一代享用便尽，其子孙始而交易，继而流荡，终而沟壑，能庆延一二代者鲜矣。商贾之家勤俭者能延三四代，耕读之家谨朴者能延五六代，孝友之家则可绵延十代八代。我今赖祖宗之积累，少年早达，深恐其以一身享用殆尽，故教诸弟及儿辈，但愿其为耕读孝友之家，不愿其为仕宦之家。在这封书信中，曾国藩从士农工商入手，以家风的好坏为主线，详细论述这四大群体背后所代表的家族兴衰规律。他认为 凡是天下官宦人家，大多数仅仅一代便享用殆尽，子孙们开始骄横懒散，继而游手好闲，吃喝嫖赌，最终死于沟壑。能够有幸延续好家生一二代的非常少见。至于商贾巨富之家，勤俭持家的能延续三四代，耕读之家谨慎朴实的能延续五六代，而孝敬长辈友善和睦的人家则能延续十代八代。所以呢，曾国藩希望后世子孙能立志成为耕读孝友与人为善之家，而非仕宦之家。曾国藩在家书中还对弟弟们袒露心迹，觉得虽然自己升官得志，但远远谈不上是孝子贤孙，更不能算是贤德孝义，所以他时刻做着弃官回乡以劳作为生的准备，这样呢才可以对得起祖父兄弟，也可以对得起宗族乡亲。国藩的这个观点呢，在《红楼梦》中的贾府也可以得到印证。小说第二回借古董商人冷子兴的口说，贾府的第一代贾氏兄弟浴血奋战，九死一生，才从无人问津而后跃升为宁国公、荣国公，配享太庙，为后世子孙博得浩荡的皇恩。曹雪芹在这一章借着冷子兴的口说出了贾府这个大家族的现状，如今升职日繁，事务日盛，主仆上下安抚尊荣者尽多，运筹谋划者无一，其日用排场费用又不能将就省俭，如今外面的架子虽未甚倒，内囊却也进上来了。这还是小事，更有一件大事，谁知这样钟鸣鼎食之家，翰墨诗书之族，如今的儿孙竟一代不如一代了。不光家中有一位好道，只爱烧丹炼汞，愚者一概不在心上的爷爷父亲，又哪里肯读书，只一味高乐不了，把宁国府竟翻了过来，也没有人敢来管他的儿子孙子，就连家中位高权重的老祖宗贾母对晚辈也多溺爱不明，又说没有开源节流，入不敷出，走向了衰落，终于四大家族走向了衰败没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的乐龄读书会为您介绍的中国妇女出版社出版的《红楼梦家教古今谈》。
1: 活到老学到老，爱阅读爱生活，超爱阅读，每周我们读点书。同学们，游泳好玩，可别乱来。上学放学路上千万不要私自或者结伴到江河、湖泊、池塘或者水库玩水，因为这些水域水流湍急，杂草丛生，容易引发溺水事故，一旦发生事故难以救助，后果非常严重。为了我们的安全，请在大人的带领下到安全水域游泳。同学们，无论何时去游泳，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不要在泳池边你追我打，推搡拥挤；不要在水里嬉戏打闹，拖拽按压同伴；不要长距离长时间游泳，如果感到身体不适，要告诉同伴并上岸休息。

0: 对象去浪漫，还是约好友去嗨唱，这场无限青春的狂欢都不能错过。
1: 本次活动品质有保障，福利不忽悠，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0: 买好酒到哪里？广德各大国园特约经销点。这个秋天，国园陪您嗨唱青春。
1: 咨询电话：18075412398，18075412398。
2: 新一代选舒适，新一代选中度，新一代选国源，舒适随缘，就喝国源，成大事必有缘，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
0: 广德开放大学2026年学历提升报名已开始，共开设50个本专科专业，国家承认学历，学信网终身可查，可参加公务员、事业编等考试。咨询电话：0563-6053-317，0563-6053-317。
3: 最近油价太贵了，加油加不起呀。
4: 你们单位没有充值铜豆吗？自从有了铜豆，加油再也不心疼啦。
3: 铜豆是啥？之前也听其他单位上班的朋友提过，说买东西很方便，快给我仔细介绍一下。
4: 铜豆是我的广德 APP 推出的一项便民福利，简单来说呢，它就像咱的微信零钱，线上充值，线下消费，消费门店涵盖了大型的商超、加油站、水果店、蛋糕店、餐饮店、文旅新业态等等好几十家，且试用门店还在不断上新，企事业单位的工会福利、餐补余额都可以充值铜豆，充值还有相应返现呢，
3: 那是挺方便的。用起来复杂吗？
4: 很简单，跟微信扫码支付一样的，现在全市有100多家单位都在用呢。
3: 听你说的这么好，它就没啥缺点？
4: 嘿嘿，缺点还真有，哎呀，就是豆子不够用啊。
3: 真的呀？那回头我要跟我们领导建议一下。
4: 那你记一下我的广德 APP 铜豆充值的联系方式：18256385506，18256385506。
2: 马年起星城，辉航伴您行，存款到辉航，安全有保障。辉商银行广德支行，专业守护您的财富，服务贴心，资金安心。祝您新年财源稳，万事皆顺意。财富热线：6818983，6818981。辉商银行广德支行竭诚为您服务。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5: 夏天的风筝慢慢吹过，穿过头发，穿过耳朵。
3: 可别吹了，夏天的风闷死人了，呼吸都是热的，吃饭也没有胃口。
4: 没胃口？走，带你去星霸王吃火锅。
3: 大夏天的吃火锅？
4: 炎炎夏日，空调房里吃火锅那才叫爽。星霸王牛肉火锅，他家散养黄牛肋排肉，那可是牛圈里的顶流鲜肉，专利配方，独家腌制，秘制清汤底，零添加剂，零老油，先喝汤再吃肉。
3: 地址：怡港大酒店对面丽晶风情街56号，咨询电话：6767666，6767666。
2: 价值15座城池的和氏璧，究竟是一件怎样的宝贝？敢与秦王对峙，誓死捍卫和氏璧的蔺相如，又是何许人也？欢迎收看《跟着书本去旅行》，成语之都邯郸，完璧归赵。
6: 王上绝无以诚意蔽之诚意，反之无奈，只好收回和氏璧。
2: 将相和的故事耳熟能详，整篇课文由完璧归赵、渑池之会、负荆请罪三个典故组成，而这对将相之间的故事自然还要从一块宝玉讲起。

0: 完璧归赵的故事发生时，秦国已经是战国七雄中非常强大的国家之一。面对秦昭襄王要以15座城换玉璧的亲笔来信，赵惠文王既担心他只是空口骗玉，又担心不予回应会引来秦国的进攻。此时的蔺相如主动请缨出使秦国，并最终完璧归赵，步入仕途，但此后却招来大将军廉颇的不满。今天书本旅行团将跟随王翔老师继续在战国时期的赵国都城邯郸的旅行，去了解这块让秦王拿15座城池交换的和氏璧是一件怎样的宝贝，以及由这块玉璧所掀起的赵国将相之间的风波。
1: 这是什么地方？
2: 邯郸城门。哎，
1: 邯郸城门。那么你们在那个学课本将相和的时候，这个里面的将是谁呀？
3: 廉颇。
1: 哎，廉颇。相呢？
4: 蔺相如。哎，
1: 令是蔺相如。这里面就有完璧归赵的一个故事了，对不对？将相和的故事啊，是从完璧归赵开始的。但是完璧归赵这么惊心动魄的故事，是从这样的城门开始的。当然咱们说了，这个城门可能不是赵国的当时的古城门，但是可以想象，那么2000多年以前，蔺相如就是带着和氏璧从这样的城门，对不对啊，出发。咱们看他们一行人的这个背影的时候，就觉得特别悲壮，你说呢？是九死一生吗？但是也正是因为他特别有智谋，特别有勇气，所以没过多久，又是从这样的城门怎么样？
2: 回来。哎，
1: 回到了赵国，而且还带回来什么呀？和氏璧。我想当时老百姓看到他们的时候，一定是眼睛里面崇拜，特别高兴，一种崇拜之情，是不是？
4: 是。哎，
1: 这其实就是那个完璧归赵的那个故事。
4: 之后呢，蔺相如就被封了官。
1: 你这还真注意到了。
3: 再后来他和廉颇就闹了矛盾。
1: 哎，是。看来啊，你们对这个课文啊还真是熟悉到极致了。但是我还有一个问题，你们对课文当中其他的东西还有疑问吗？
4: 老师，我最想知道的就是完璧归赵这个故事中的和氏璧它到底是长什么样子呢？
5: 和氏璧为什么这么有价值，竟然能值15座城池啊？
1: 我发现你们关心的都是玉，是不是？
4: 对。哎，
1: 都想知道玉什么样子。等会儿啊，我带你们去看一些东西，了解一下和氏璧该长得什么样，怎么样？
2: 好。
1: 好了吧，那咱们就出发了，走。
4: 走。
0: 从邯郸城门出发，王老师带着书本旅行团来到了邯郸市博物馆。这座博物馆和邯郸大剧院、邯郸市图书馆共同组成的建筑造型，被当地人称为城台上的美玉。那么走进这座和美玉息息相关的博物馆，书本旅行团是否就能找到2000多年前那块价值连城的和氏璧呢？
1: 那么今天来到博物馆呢，其实就是看两块璧，就在里面，大家可以看一眼，上面写了什么呀？
2: 文玩玉璧。
1: 哎，顾名思义，这个蒲文呢是古代以蒲草的样子做的那么一个纹路，它看起来有点像那个蜂房，但是龙纹呢，它的外围是刻上龙的样子，所以看起来比较的夸张。这两块璧呀，是和那个和氏璧都是战国时期的，时间上呢差不太多。
4: 老师，那我有一个问题。难道和氏璧也和他们一样都是圆环形的吗？
1: 其实和氏璧和它时间差不多，和氏璧具体什么样子的现在不好说了，咱们只能根据同时期的这些玉器怎么样，哎，来推导一下，看看这些东西其实是特别的相仿相类，应该就是这个样子的。这个璧它作为玉做的礼器，叫做六器之一啊。这个六器在古代非常的重要，这当中呢，我顺便就说一下，六器当中有咱们看到这一个，对不对啊？有璧，有琮，有龟，有章，有虎，有黄。其实这六种合在一起，就是古人所说的这个六器。这六器在古代，那就是用来祭祀啊，或者举行大型仪式啊，或者举行这种隆重的政治场合用的一些东西。
0: 为了让同学们对古代的六种玉礼器有更形象的认识，王老师告诉大家，图片上一头尖一头圆的玉器是龟，形似老虎的为虎，内有圆孔的方柱形礼器为琮，呈弓形的玉器为璜，形似武器的为章。在王老师的提示下，同学们很快就把六种玉礼器的图片贴到了对应的礼器名称上。 那么这些不同形状的玉器在古代又有着怎样的作用呢？
1: 虽然都是玉的家族，但是形状各异，这里面可又说到了。来，两位同学帮我抱着，我给大家展示一下啊。在周礼上，人家说了，以玉作六器，以礼天地四方。你们看，这个是圆的，对不对？这个呢，外边是方的。古人都认为天是什么样子的？
4: 圆的。
1: 圆的，天圆地方。那么地为天，这个从为什么呀？为地。这里面这个龟，它是代表的东方。那么这边这个虎代表的是西方，所以这是东西。章呢代表南方，还剩一个北，谁代表啊？
4: 黄。
1: 哎，黄。所以说东西南北天地万物。哎，这样下来之后，咱们发现这个古人是用玉来表示对天的一种敬意，是不是？用玉来代表他们对天地万物的理解。
4: 老师，我们刚刚看到的只是一些同时期的玉璧，那在哪儿才能看到真正的和氏璧呢？哎呦，
1: 这个问题啊，说实在的都难倒我了，你们知道吗？我都没见过和氏璧，对不对？找到真正的和氏璧，现在看来难度很大，是不是？但是咱们得相信一点，这个和氏璧对这个邯郸城那么重要，对赵国那么重要，应该在现在的邯郸城里，还有一些踪迹，大体上能够找到和氏璧的样子。那就让咱们去邯郸城寻找和氏璧的元素或者线索，怎么样？
2: 好，
1: 走，咱们出发。嗯。
0: 书本旅行团从邯郸市博物馆出发，来到邯郸市的赵苑公园。根据考古研究，曾经赵国故城中的插件岭就在现在的赵苑公园内。那么在这片曾经见证赵国人民生活的土地上，书本旅行团会寻找到哪些和氏璧的痕迹呢？
1: 现在啊，你们跟着我的这个手指回头看一眼，这是什么呀？
6: 和氏璧
5: ，哇，好大呀！
1: 好大！
7: 这个和氏璧和我们博物馆里面的文物好像一样。嗯。
5: 我俩这个是不是原型仿照的呀？
1: 原仿照的。但是你们想一想，咱那是在博物馆看到的，这是在哪儿看到呀？
4: 赵苑。
1: 哎，在赵苑公园。这说明，这个和氏璧在整个邯郸市特别有影响力。
8: 老师，那和氏璧是我们邯郸产出的吗？
1: 我们一般的这么好的东西，我们都认为是当地产的，对不对？这个和氏璧大家搞清楚啊，是产自楚国。这涉及到一个很好玩的故事，就是和氏璧的来历。当时啊，有个人叫卞和，他呢有一天发现了一块玉的璞石，那么他又觉得这是一定是个宝贝，他又把这个玉就去献给国君了。但是当时的楚厉王一想，就派人看一看是不是好玉，但是好多玉匠不如卞和聪明啊，一看什么玉啊，大骗子大忽悠，他是送了块石头。那么楚厉王一听，敢骗我欺君之罪，怎么办？先把左脚砍了以儆效尤。那么后来周这个楚厉王死了，等到这个楚武王继位的时候，那么卞和又来了，来的时候还带着什么呀？
4: 还带着
1: 块石头。因为这个武王和前面的厉王一样，都派了工匠去看，工匠一看大石头，于是这个武王一听，他下令要砍掉什么呀？
9: 右脚。
1: 这样来讲，卞和就很惨了。后来楚文王继位，有人说外边有人在哭，抱着石头哭，大家一听谁又来了？
9: 卞和
1: 又来了，对不对？卞和这次抱着石头哭了三天三夜，据说连眼里哭的泪都是血。楚文王他想，有可能会这块石头还真是什么呀？
9: 宝玉，
1: 还真是宝玉，就派了一个特别负责任的玉匠去了。结果人一鉴定，绝对是宝玉，不仅是块宝玉，还是玉中之玉。所以就这样雕出来的时候，就成了和氏璧。
0: 和氏璧面世之后，成为了楚国的国宝，不轻易示人。传说中，因为楚国和赵国联姻，楚王才将和氏璧送给了赵王，于是这块玉璧就成了赵国的宝贝。秦王得知此事后，也想得到这块和氏璧，于是便有了蔺相如完璧归赵的故事。那么，能够担起完璧归赵重任，跟秦王斗智斗勇的蔺相如，究竟是一个怎样的人？带着疑问，王老师带同学们来到了邯郸市复兴区前羌村的蔺相如庙。在这里，同学们会认识一个怎样的蔺相如？

0: 哎，各位同学，你看这个雕像，这是谁的雕像啊？
1: 蔺相如。
0: 哎，一看就没错，现在是仪表堂堂，是不是？威风八面。这个雕像其实啊，已经是蔺相如做了赵国的丞相的时候的了。
2: 当时完璧归赵的时候，如果秦王真的被怒火冲昏了头脑，让蔺相如直接往这个柱子上撞，那不很尴尬了吗？
0: 蔺相如如果出使连这点准备都没有，你觉得呢？那能当一个合格的市长吗？那肯定不行。他出发之前他就通说一些话，他说我们为什么要把和氏璧送过去，因为如果不送的话咱们理亏，还记得吧？课本上
3: 秦国请求王上以城池力换和氏璧，赵国若不答应，赵国理亏。
0: 首先呢，他出使的时候敢出使就说明他心里是有数的，更何况他最后还做了个保证，如果真的没有把那个十五座城池拿回来，臣请完璧归赵，什么意思吧？
3: 王上若一时没有合适人选，臣愿护持和氏璧出使秦国，城池不能划归赵国版图，臣必定完璧归赵。
4: 好，
0: 你想他要敢说这话，他一定是怎么样？
2: 有把握。哎，
0: 一定是特别特别有把握。当然从秦国的角度他得琢磨，在第一个，如果在秦国的朝廷要动了手，万一真的把这个璧摔破这个事儿，咱们想一想，这个秦王赌得起吗？
5: 赌不起。
0: 那肯定赌不起。他就拿住他一点。
5: 哎，老师，蔺相如在秦国的领地眼前都是秦国的一些兵士，秦王要是要杀他，那不是很容易的吗？他怎么还敢去威胁秦王啊？
0: 其实咱们刚才说了，蔺相如出去哎，就算计一下秦王会不会那么做，斗智斗勇之类的，那都是看起来两个人笑呵呵的，对不对？但是我看着你的眼睛，我心里就算你怎么想，双方这叫知己知彼，互相推敲，就看谁最后押宝押赢了。当然咱们说谁押赢了？
6: 蔺相如。哎，
0: 蔺相如押赢了，是不是？这就是他的智慧，当然勇气上绝对没有问题。为什么没问题啊？我敢来，其实做好了什么准备？
7: 心理准备。
0: 哎，做好心理准备了，最差咱们从城门出去就再也不从什么城门回来了，对不对？
7: 对。
0: 当然最好的结果是从哪儿出去
7: 从哪儿回来，
0: 对，咱们更加光明正大的回来。
5: 老师，我还有一个问题，不是完璧归赵之后和氏璧就安全了吗？为什么我们旅行了这么久还是没有见和氏璧的踪迹呢？他究竟去哪儿了？
0: 其实啊，关于和氏璧下落的线索你们都已经见到了，只不过啊，你们这些人都没有注意到。
7: 什么线索呀、
0: 啊？好，停，什么线索？这个线索呀，一会儿咱们能见到，它就在赵院公园里面。走，咱们回去看看怎么样？
7: 好，
0: 好，别等了，出发吧。好，哎。
8: 价值连城的和氏璧究竟下落何方？赵院公园里又藏着什么线索？书本旅行团返回到市区内的赵院公园，在这里能找到期待已久的和氏璧吗？
0: 等会儿啊，咱们要好好的做一个侦探的工作。其实你们问的所有的问题，就是和氏璧去哪儿了，为什么这么重要，线索呀都在这和氏璧里面，你们可以放心的找一找。
9: 那么这个和氏璧会不会就藏在这块大石头里了？
5: 和氏璧的线索是不是也可以在石子里面？哦，
0: 很有想象力啊。
9: 这是不是把这个十字给写到纸上，然后进行重新排列，会不会得到和氏璧的精准埋藏地点和埋藏地名呢？
0: 你们猜的还真是不错，最直接的线索应该是那八个字儿。你们看这八个字儿认识哪些？
9: 第一个12点钟方向，那个字应该是个进。
0: 别人呢？
10: 我认出来是一个亏。
11: 我认出来天和命。
0: 其实啊，我跟你们说呀，有俩字认对了，一个是命，一个是天。这八个字我给大家讲一下它的来历啊，这就是你们刚才问的问题。这块璧后来啊，咱们知道蔺相如把它保住了，是不是？但是啊，你们再想一想，赵国最后怎么样了呀？
5: 灭亡
0: 被谁灭了呀？
7: 被秦国
0: 灭亡了吧。
7: 对，
0: 秦国当年想要不给，对不对？现在经过了那么多年，最终的命运，这个和氏璧还到谁手了？
7: 秦国。
0: 还到秦国手了。秦国这次拿到和氏璧，把它干了个大事儿。什么大事儿呢？写上这八个字儿。这八个字儿啊，叫做篆书。谁写的呢？是这个秦朝的第一位宰相，叫李斯，受命于天，读出来了吧？哎，受命于天，即

0: 受永昌八个字，就是我是受上天的命令来掌管天下的，我要让天下又长久又昌盛，就是加上这八个字，它就变了，就成了一个传国玉玺。以前是块玉，象征着忠诚，现在就象征着权力。
1: 它到底在哪儿呢？这传国玉玺。
0: 好，其实你们想一想，这传国玉玺啊，它的命运大概跟别的东西没什么区别，就是先往下传，后边呢咱们看不到，就是不知所终。但是要知道，那个时候历代王朝只要把上一代王朝推翻了，那么他们冲进去先找什么呀？
1: 传国玉玺，
2: 传国玉玺。
0: 有这个玩意儿，就证明他接班了，是不是？没个东西，大家不服啊。这样来讲啊，就这么折腾了，从秦朝到了唐朝末年的时候，战火纷飞，实在是太乱了。乱到什么程度呢？乱到这个传国玉玺谁抢走了，你们都不知道。所以咱们现在看到的这些东西，大概都是仿制的，是不是？嗯。推想的，这很正常。传国玉玺没了，不代表他的故事就没了呀。后边就是开始流传他的故事了。所以咱们现在啊，一讲到和氏璧，你们看到没有？不光是说人们喜欢他，人们也为他惋惜，
1: 而且还找不着了。
0: 哎，还找不着了，还得继续找，是不是？这个任务交给你了啊。
3: 从一块稀世宝玉蜕变为传国玉玺。和氏璧的传奇故事被传颂至今，但是完璧归赵是一个捍卫了赵国利益的故事，为何却说他为赵国将相之间的矛盾埋下了伏笔？廉颇和蔺相如之间为什么不和？他们又是如何走向和睦的？明天的旅行书本旅行团将继续探寻这对将相之间的故事。

0: 来到彩虹桥绘本馆，专注3到12岁孩子的阅读指导10年。在这里，孩子们爱上了阅读。
1: 零花钱分3份，存起来，买文具，献爱心，这些也是书里教的。
2: 我要像牙齿大街新鲜吃的小人一样认真刷牙。
3: 我的火山探险记就来自于德国少儿百科的火山探秘。
0: 科学探索，财商启蒙，人际交往，来彩虹桥绘本馆给孩子一个爱上阅读的机会。用心阅读，点亮未来。现在拨打电话18056372971即可预约一节免费体验课。
4: 四季逍遥游，安徽齐云山邀您共赴仙侠秘境。白天到夜晚，百场活动玩不停，沉浸式江湖副本欢乐不断，打铁花、探花舞等火戏飞移轮番上演，七彩祥云烟花秀每晚放送。来齐云山解锁仙戏度假体验。
0: 马年奔腾，资金先行，东方小贷专注小额信贷10余年，祝您事业马到成功。发工资，换设备，扩规模，装新家，低门槛，放款快，分期还款更轻松。马年新征程，东方小贷与您共驰骋。
5: 咨询热线60799999，地址广德市万桂山中路6号金丰世纪大厦7楼。
6: 广德的宝子们听好了，广德大剧院舞台灯光硬核改造，主打一个沉浸式体验。9月底，咱们就能在这1000多人的大场子里看精彩的舞台剧，听动听的音乐会。场地对外接活啦，有排面的活动尽管砸过来，别问问，就是广德文化新地标，等你来打卡。咨询热线15956191997。
0: 持续高温，请注意用气安全，日常安全使用常识请您查收。
7: 怀疑或发现燃气出现泄漏时，先开窗通风，使家里的燃气能尽快的散出去，降低室内的燃气浓度。
0: 开窗后立即关掉燃气表前总阀，及时阻止燃气进一步泄漏。如果正在做饭，一定要立刻关掉灶具上的明火。如果正在洗澡，要关掉热水器。
7: 在怀疑燃气出现泄漏之后，一定不要开关家里的电器设备，因为这些操作有可能产生静电或电火花，进而引发爆炸。
0: 最后，迅速撤离到安全的地方，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请专业人员进行处理。
7: 家庭燃气安全使用关乎生命财产安全，切记不可疏忽大意。
0: 服务热线，白天可拨打6818881，夜间可拨打6612555。
8: 给你推荐一家10年老店，盛家包子铺，主打纯手工老面发酵的蒸包煎包、馄饨水饺、老面馒头，现包现做，味道超正宗。
9: 我知道盛家包子铺啊，有2家门店，大观国际店早上5点到12点营业，迎春街店晚上5点到9点营业，周末啊都全天营业。
8: 但你一定不知道，现在店里还支持我的广德同豆支付，可以堂食，还可以买半成品打包带走，
9: 那真是太方便了，还能用同豆。
8: 想吃正宗手工面食，认准盛家包子铺，把健康美味带回家。
10: 秋国庆小长假，打算去哪儿放松一下？
8: 我早就想好了，万家灯火，逍遥成仙，中秋国庆双节就到齐云山。
10: 齐云山有什么好玩的项目？
8: 白天呢，看皖南晒秋，满山都是丰收色彩，等到了晚上，非遗夜游精彩上线，震撼的火戏盛宴，还有氛围感满满的野趣鱼灯巡游。
10: 哇，听起来也太惬意了吧。
8: 活动从9月25号一直到10月7号，来齐云山共赴欢乐金秋。

伪信，伪信来源也是多种的。第一，出自姬姓，是周文王的后代帝万之后，那是周文王的后代，对吧？而且后来我们知道有魏国嘛，有魏国，秦、楚、齐、燕、韩、魏、赵，啊，战国七雄有个国家，魏国被秦国灭掉以后，那都是很多人就姓魏了，啊，就以国名为姓。第二，出自芈姓，是颛顼帝的后裔。第三，外姓改成伪姓，比如高姓改姓魏。南宋的时候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学者叫魏了翁，这是魏姓里边非常值得魏姓骄傲的一个大学者。这个魏了翁本来就姓高，高姓给改魏姓还比较多啊，这很有意思。另外，少数民族和我们讲古代的少数民族和现在的兄弟民族当中，比如满族、佤族、鄂伦春族、土家族、蒙古族、彝族、回族、朝鲜族都有伪姓。所以这个伪姓到底是在这些民族当中怎么来的？有改姓的，也有汉人进去，慢慢民族就变成他们的民族同化的啊，都说不大清楚了。伪姓最早发源在今天河南省的北部和山西省南部一带，早期主要在山西、河南、山东境内发展，也有部分比较早的到达湖北、湖南啊，伪姓比较早。先秦时期伪姓就出现了著名的战国四大公子之一，这个大家都知道了啊，信陵君魏无忌。所以这个姓啊兴盛的很早，秦汉时期魏姓子孙啊立居高官，秦汉时期很多，所以魏姓家族发展非常快。魏姓的名人非常之多啊，也有很多典故跟魏姓相关。那么大家熟悉的我就不介绍了，我就给大家介绍一个大家不熟悉的。这几年啊我们特别强调一个概念叫什么？感恩。过去的感恩叫什么？我要对你什么结草衔环，非常雅的一个字，把草打个结，嘴上叼着一个玉环，结草衔环。这个典故就出在左传宣公十五年。所以我说魏姓啊出名人出得很早，当时晋国魏武子就是魏周啊，跟着重耳出奔的这个人，他有个宠妾叫祖姬。据说这个魏武子每次出去打仗的时候啊都要交代家人，他非常宠爱这个祖姬。那么一个男人宠爱一个女人很正常，打仗的时候肯定说万一我回不来你们好好照顾他啊，应该这个话了。他不是，他每次打仗都要交代家人，万一我战死就让这个祖姬啊改嫁，不要耽误他的青春，很棒啊。魏武子后来得了重病临死了，他才有遗言啊、说到祖姬。那么人家想哎呦啊行，知道让他早点改嫁，不要耽误他的青春啊，不让他陪葬。魏武子干的很有名的事，让他殉葬，家里人晕掉了，你原来不是这么说的。那么魏武子的儿子很厉害，要说在过去爹这么关照你不这么干又是个妾，你算大不孝的啊，对吧？但这个儿子认为这是爹病重乱命糊涂了，他醒着的时候是不舍得这个祖姬的，所以他就没有让这个祖姬啊殉葬，而是让祖姬改嫁。这个很难得到啊，在古代。好，那么魏武子这个儿子有一次跟秦军交战，碰到了一个名将叫杜环，这是个名将杜环，两个人打，魏武子的儿子打不过他，这个杜环就一路飞奔而来。那么魏武子的儿子就是把祖姬改嫁的那个往后退啊退，退到了一片草地里，哎，他发现追过来的杜环

0: 原来步履如飞，进了这片草地以后啊，突然踉踉跄跄，噼里啪啦摔跤，噼里啪啦摔跤，爬起来就摔，爬起来就摔。啊，魏无子老师一看呀，机会来了，你怎么站不住呢？老摔在地上，扭过头去把他抓住，击败了秦军，也把主将给抓住了嘛。那么魏无子老师想，这事情怎么那么怪啊？就去看这片草地，突然发现一个老人，须发皆白，瘦得不得了，躲在这个草丛里，谁也没注意他在干嘛，大家知道吧？拼命把草打成结，打打打打打打结，把草打成结嘛，你不就办你了吗？像绳子一样嘛。魏无子老就问：“哎，老人家你是谁啊？”哎呀，他说：“公子，我就是祖姬的父亲，你救了我闺女一命，让我闺女改嫁了，我无以为报。我正好在这草窝里，你也不知道他干嘛，反正他趴在那儿的正好，你也不知道他在干嘛啊？啊，也许人家方便一下，什么都很正常。草很长嘛，我看见你和别人在打仗，我年纪大了，又帮不了你忙，但是我平时特别会结草，我就把那个杜环给绊住了，这个就是典故。要感恩，知恩图报。”所以结草衔环前半段的典故就跟姓魏的有关啊。魏姓在当今中国姓氏中排在第44位，人口约570万，占全国人口0.4%，这当然是一个大姓。
1: 同学们，游泳好玩，可别乱来。上学放学路上千万不要私自或者结伴到江河、湖泊、池塘或者水库玩水，因为这些水域水流湍急，杂草丛生，容易引发溺水事故。一旦发生事故，难以救助，后果非常严重。为了我们的安全，请在大人的带领下到安全水域游泳。同学们，无论何时去游泳，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不要在泳池边你追我打，推搡拥挤；不要在水里嬉戏打闹，拖拽按压同伴；不要长距离长时间游泳，如果感到身体不适，要告诉同伴并上岸休息。

这个翁姓，首先要跟大家强调一点，他的念法很有意思。现在大家看到都念翁啊，不会念别的。但是今天内蒙古乌兰察布就在这个地方，只有在内蒙古的乌兰察布那一片有几个村庄，哎，他也姓这个姓，但是他告诉你，我这个姓不念翁，念什么？念公。还有一种读法，他们说我这儿念公，跟南方的翁姓不太一样，因为我们是走西口来到这里的。我们知道，过去在东边一点，山东那边是闯关东，啊，西边一点，稍微西边一点走西口，我们是走西口来的，我们姓公，所以这个姓现在有两个念法，绝大

昭王的庶子生下来的时候啊，两手紧握，把握这个拳头。我们知道孩子生下来有好多握拳头的，旁边人去掰，怎么也掰不开，好像攥着一个宝贝一样。周昭王亲自过去掰，哎，他大概知道我爸来掰了啊，老爹来掰了，得给点面子，所以手一下就松开了。据说这个孩子左手有一个纹路，他这个掌纹像弓啊，像翁上面那个，右手的掌纹像鱼，就下面那个。所以周昭王一看啊，我赐你一个姓，因为他是姬姓吧，来自于姬姓，我赐你一个姓，姓翁吧。所以他这一支的后代，周昭王庶子他的后代就一直姓翁，那么也被翁氏认为是翁氏始祖啊，翁氏始祖。这个也到今天也有3000多年了，对吧？可见它是一个非常古老的姓氏。第三个源流源于姬姓啊，也是周昭王的一个庶子啊，就不是嫡出的啊，另一个儿子。他呢，他的蔡邑在翁山，封在翁山。翁山这个地方相当于今天哪里呢？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说法，一种说法浙江定海，还有一种说法非常遥远，在广东温源。大家想想，这差很远了，对吧？那么说这一支的后裔子孙因为封在这个地方，所以就以地名，以蔡邑的地名作为自己的姓氏，也姓翁。那么和那个两手握着拳头这个孩子啊，都姓翁，他们的后代，但是德姓的缘由不一样。第四个来源，翁姓很特别。在翁姓的姓氏发展史上，我们发现改姓的情况特别多，就其他姓氏改进来改成翁的情况特别多，这个相当复杂了。第五个来源，兄弟民族用翁作为自己的汉姓，特别是两大兄弟民族当中用的比较多，一个是满族，一个是蒙古族。这两个兄弟民族当中的翁姓的人数啊，还相当的不少。翁姓的迁徙线路也不太清楚，从历史上看，北方的翁姓不显。什么意思呢？就是北方的翁姓好像在史籍上我们可以查到的这个著名人物啊不太多，主要是南方的翁姓啊屡见于史籍。翁姓的望族居住在钱塘，也就是今天浙江杭县那一带，这是一支望族。还有一支望族是福建莆田族萧庄，那么在福建莆田了，大家看，他两支望族都在南方，江南各地的翁姓都出于同源，他们都认啊，只要是江南各地的翁姓啊，都是一个祖宗传下来的。这个呢，大概在历史上是还是可以看到一些踪迹的。从翁氏公认的始祖开始排，排到第18代，有一个人叫翁田。这个人的时间是晋朝末年啊，碰到了五胡之乱。他当时他当官是冀州刺史，翁田当了这个官，他呢就带着一家老小，当时都是一个家族，随着晋朝的皇帝渡过长江，落籍建业，也就是把籍贯落在了今天的南京啊，这个就是南迁之主。江南所有的翁氏以翁田为南迁之主。他呢一共有4个儿子，其中第二个儿子翁干是台湾安溪翁氏的始祖，台湾保存的这个家谱。所以呢，对翁田4个儿子怎么分的，我们到现在还是基本上可以判断的。现在我们看到今天的湖南、湖北、贵州、福建、

0: 广东、广西、江西、浙江、江苏、台湾各地的温室，都可以从温田开始找到它们分枝散叶的痕迹。所以我们讲江南的温室出于同源。我们知道光绪皇帝的老师就是温姓，温同和啊，温姓。这个温姓这一支，这是常熟温室，江苏常熟的，常熟的温室故居啊，今天还在，坐落在常熟老城区的温家巷那一带。因为温氏家族世代住在那里，所以它就形成一条巷子。这个宅子始建于明代的弘治、正德年间，由两朝帝师温同和的父亲，他的父亲也是个大官，体仁阁大学士温新存，在清朝道光十三年，也就是公元1833年，他买下来的，温新存把他买下来了。他本人也是大学士，那也是官居极品的啊。当时买下来是为了让老太夫人啊能够颐养天年。这个宅子到今天已经有500多年的历史，是江南地区保存最好、整体建筑比较完整的明清巨绅住宅，巨大的绅士官绅。因为你看温新存是大学士，他的儿子又是官居极品，好几代这样啊。特别是这个温新存和他的儿子温同和啊，都特别喜欢藏书啊，都非常风雅，所以呢延续了六代温氏藏书，就始于温新存，他开始大量的买书，一直延续了六代。这批书后来由于中国现代史的动荡啊，这批书后来被他的后代有一部分带到了美国。前不久啊，由这个上海图书馆2000年的时候出资把它买下来，重新回到了祖国，入藏上海图书馆。那么温氏六代藏书里边有很多学人仰望而不知己存否的善本。什么意思啊？就学人都知道，看到历史上记载这个孤本、这个善本还在，但是都没见过，因为后来一直被带到境外去了，被温新存和温同和的后人，那么现在重新回归啊中国。所以这是一件非常大的喜事啊，在读书界，在中国这种古籍界都是非常让人振奋的一个消息。温氏六代藏书啊，这也是一个非常让人这个尊敬的这样的一种世家的藏书传统啊。温姓在1987年的时候排在第177位，到2006年略有上升，排在第159位，人口总数啊大概80万多一点啊，这是温姓的排名情况。
1: 广德的父老乡亲，国庆假期去哪玩？
2: 当然是去芜湖看群星超级演唱会啦！10月5号，国园四开无限青春芜湖超级演唱会，王心凌、吴克群、黄霄云、庄法四大实力唱将齐聚芜湖奥体中心。
1: 好酒配好歌，江苏金士园酒业豪气送票，购买国园产品，演唱会门票直接带回家。
2: 不管是带对象去浪漫，还是约好友去嗨唱，这场无限青春的狂欢都不能错过。
1: 本次活动品质有保障，福利不忽悠，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2: 买好酒到哪里？广德各大国园特约经销点。这个秋天，国园陪您嗨唱青春。
1: 咨询电话：18075412398，18075412398。
3: 新一代选舒适，新一代选中度，新一代选国源，舒适随缘，就喝国源，成大事必有缘，国源新一代高端。

0: 三百九。
1: 广德开放大学2026年学历提升报名已开始，共开设50个本专科专业，国家承认学历，学系网终身可查，可参加公务员、事业编等考试。咨询电话0563-6053-317，0563-6053-317。
2: 最近油价太贵了，加油加不起呀。
3: 你们单位没有充值铜豆吗？自从有了铜豆，加油再也不心疼啦。
2: 铜豆是啥？之前也听其他单位上班的朋友提过，说买东西很方便，快给我仔细介绍一下。
3: 铜豆是我的广德 APP 推出的一项便民福利，简单来说呢，它就像咱的微信零钱，线上充值，线下消费。消费门店涵盖了大型的商超、加油站、水果店、蛋糕店、餐饮店、文旅新业态等等好几十家，且试用门店还在不断上新。企事业单位的工会福利、餐补余额都可以充值铜豆，充值还有相应返现呢。
2: 那是挺方便的，用起来复杂吗？
3: 很简单，跟微信扫码支付一样的，现在全市有100多家单位都在用呢。
2: 听你说的这么好，它就没啥缺点？
3: 嘿嘿，缺点还真有，哎呀，就是豆子不够用啊。
2: 真的呀？那回头我要跟我们领导建议一下。
3: 那你记一下我的广德 APP 铜豆充值的联系方式，182-5638-5506，182-5638-5506。
0: 马年启星城，辉航伴您行，存款到辉航，安全有保障。辉商银行广德支行，专业守护您的财富，服务贴心，资金安心。祝您新年财源稳，万事皆顺意。财富热线6818-983，6818-981。辉商银行广德支行竭诚为您服务。
4: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5: 夏天的风筝慢慢吹过，穿过头发，穿过耳朵。
2: 可别吹了，夏天的风闷死人了，呼吸都是热的，吃饭也没有胃口。
3: 没胃口？走，带你去星霸王吃火锅。
2: 大夏天的吃火锅？
3: 炎炎夏日，空调房里吃火锅那才叫爽。星霸王牛肉火锅，他家散养黄牛肋排肉，那可是牛圈里的顶流鲜肉，专利配方，独家腌制，秘制清汤底，零添加剂，零老油，先喝汤再吃肉。
2: 地址：怡港大酒店对面丽晶风情街56号，咨询电话6767666，6767666。

践行分类新风尚，引领文明好习惯，致全体市民朋友的一封信。亲爱的市民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垃圾分类形象大使童小芬。竹海叠翠，芦湖含韵，绿水青山是文明广德最动人的底色。干净整洁的街巷，清新舒适的人居环境，是我们共同守护的美好家园。垃圾分类看似日常琐碎小事，却是践行低碳理念、擦亮文明城市底色的关键大事儿。如今，越来越多的市民主动加入垃圾分类行列，为家园美颜助力。但在日常投放中，不少朋友仍会遇到分类混淆的问题。今天就为大家简单梳理分类要点，轻松掌握分类技巧，实现精准投放。厨余垃圾是易腐烂、含有机质的生活垃圾，剩菜剩饭、瓜果皮核、菜叶残渣等都属于此。单独收集的厨余垃圾可集中堆肥处理，循环利用，实现变废为宝。可回收物是可以回收利用的，能够节约资源，减少浪费，包括纸类、塑料、金属、玻璃、织物。有害垃圾是危险废弃物，危害环境和人体健康，废旧电池、过期药品、灯管油漆、废弃化妆品都要单独密封投放，避免造成土壤和水源污染。其他垃圾就是以上三类之外的废弃物，统一收集后可规范无害化处理。简易分类口诀：剩菜果皮是厨余，循环利用是回收，有害有毒单独放，剩余杂物

0: 分类不是一时的跟风之举，而是长久的文明修行。每一次精准投放，都是对家乡绿水青山的温柔守护；每一次自觉践行，都是城市文明的鲜活印记。让我们从点滴小事做起，熟练掌握分类知识，带动家人邻里共同参与，让文明习惯蔚然成风，共同守护广德的蓝天白云、绿水青山。
1: 192集，异地魂归。过长江那天，站在烟波浩渺的江面上，雄心忽的就有冲破牢笼、脱去枷锁的感觉。而翟庄告诉他，过了江就是九江王英布的领地时，他在一瞬间就有了新的打算。若能游说英布与自己一起征伐项羽，也许可以扭转目下尴尬的处境。他那个当阳君的封号不还是自己给的吗？这些他还只能在内心深处密藏，而没有也不敢轻易告诉翟庄。大泽乡一夜让他想到陈王被庄稼杀害的悲剧，就对身边之人警惕多了。大船在江南岸停泊，下了船就有英布的部将钟荣迎接。
2: 九江王应衡山王吴瑞、临江王共敖之邀，前往湘水祭吊屈原去了。临行之前，派末将一路护送陛下前往郴县。
3: 不知大阳君何时回来？
1: 雄心不无失望地问。钟荣摇摇头道，
2: 这个大王没有说，末将不知。
4: 什么不知道？分明是必见陛下。
1: 一个洪亮的声音从门外传了进来，雄心看去，却是左司马项庄。这一路他一直随着陈辽的车子行进，这会儿突然出现，让翟庄有些不解。
5: 司马为何到这里来了？各位陈辽呢？
4: 带着一帮残老弱少能快吗？大约还有八里之遥呢。
1: 项庄眉头一皱，说他是来看陛下有何吩咐的。
5: 哦，有末将在，可保陛下无恙。
1: 项庄点点头，把脸转向钟荣。
4: 方才问你为何九江王不肯见陛下，你还没有回答呢。
2: 在下区区部将，怎知大王想法？
1: 钟荣脸上呈现出一副为难的情绪，接着他拉起项庄走到不远处的林子旁说话。项庄低声问道，
4: 九江王对你讲清楚了吗？究竟在何处下手？
2: 大王吩咐必须在郴县附近动手，那时候人马到了秦都，警觉自然放松，正是良机。
4: 项王诏命，务必干净利落。
1: 项庄手按太阳穴沉思片刻后继续说道，
4: 过雷水时将陈辽及其辎重留在东岸，成功之后项王必有重赏。
1: 项庄安排完这些，转过身朝雄心旁走去，说话的声音就提高了，带了责备的语气。
4: 见到九江王，请传霸王之命，异地者楚国之异地也，沿途高阶远送，不可怠慢。九江王如此不为对异地不敬，更意欲置霸王何地？
1: 他这样一番话，实际上已将项羽置于雄心之上了。钟荣频频点头，
2: 都是末将虑事不周，回去之后定当向大王禀报。
1: 这些话雄心没有往深里想，倒生了宽谅之情。是的，他一个部将，英布行止凭什么让他知道？当晚在番阳休息一夜后，雄心即乘船南下，从庐陵进入郴县，在雷水东岸。钟荣对雄心道，
2: 过了河就是郴县，末将率部将返回六安复命。
1: 雄心感谢他一路辛苦。
3: 他日见了九江王，寡人定要言将军之功。
1: 钟荣脸上依旧谦恭非常，内心却笑雄心迂腐，

0: 眼看死到临头了，却浑然不知，岂非笑话？但他没有表现出来，随后默默地退下了。熊心又问翟庄：“
1: 莫敖一行何时过河？”
2: 启奏陛下，左司马炎说要整理清点辎重，今日不过河了。
0: 翟庄虽觉得事有蹊跷，但恰好这时候渡船到了，他吩咐侍卫们上船，自己则扶熊心上了中间最大的那条船。雷水河面宽约90丈，只是水流湍急，船在河中打了几个漩涡，虚惊一场。熊心决定在雷水西岸等待莫敖率领的陈辽队伍，然而翟庄和侍卫们临河等了整整两天，仍然没有音讯。第三天，翟庄谏言说多等生变，倒不如先进郴县再做打算。熊心看着周围的中官和禁卫们，徒增了许多的孤单。他沉默了许久，终于颓然地登上车架，一任翟庄指挥队伍朝西南而来。两天以后，郴县终于在望了，他就坐落在群山之中，呈西北东南走向，站在县城北头，两条街蜿蜒南去，城周围都是丘陵状的山头，一个接着一个，以里到远方。一干人在县城北关下车步行，不一会儿就看见北城门外有一汪清泉，虽只初冬暮色，但泉水却冒着热气，被夕阳映出五彩霓虹。熊心冰冷的心因为这一泓碧水而扫去了一路的凄清，他快步来到泉边，举起一掬清水洗脸，竟然暖烘烘的。他问身边的翟庄，却未得到答案，便要郎中令去县府寻当地人问话。
2: 这陛下初到此地，神地两盛。
0: 翟庄咽下后半句话，但熊心没有把事情看得有多么严重。
1: 这是寡人国都，向来项羽已知会当地县令，你不必担心，有这么多侍卫，怎人能奈我何？
0: 翟庄想想也是，但他还是留下了数十名侍卫，才满怀忐忑地进了县城。而血案就在他离开后发生了。熊心全神贯注地望着泉水，那里映出自己清瘦的面容，虽然方才用温泉水净了面，可还是掩盖不了映入眼帘的惆怅和忧虑。从此以后，他将伴随着眼清泉度过一个个难耐的日子。生活在和他开了一个玩笑后又回到了原点，苦笑不无自嘲地掠过他的额头。他发现泉水里映出的是一具十分恐怖的骷髅，他下意识地打乱涟漪，待再看时，却发现泉水面上出现两个面孔，紧接着耳畔传来一阵冷笑。
3: 哼，熊心，你没有想到吗？
0: 他回头去看，站在身后的正是在雷水边分手的钟荣。
1: 你不是回陆安了吗？
3: 哼，我根本就没有离开半步。
0: 钟荣的目光像结了两块冰，再也找不到沉下的谦卑。熊心顿时觉得大难将临，情急之中，他大喊翟庄的名字，又命身边的侍卫擒贼。钟荣提起熊心的衣领道：“
3: 郎中令再也回不来了，他刚一进城，就被我的麾下杀了。你再看看周围。”
0: 是的，周围的侍卫们纷纷中箭倒在地上。他知道横竖难逃一劫，反倒变得平静了。庄主的谶语不正是描绘眼前的境况吗？
1: 云黑风高夜，恶浪卷孤舟。
0: 钟荣没有听懂熊心在说什么，他并不在乎熊心的心情。
3: 事到如今，我也不隐瞒你了，我是奉霸王之命来取你性命的。
1: 这一天还是来了。
0: 熊心在脑际只想了这一句，脑后就一阵风，他的头颅随之滚落在地，接着身子轰然倒地，鲜血从脖梗处涌出，染红了琼。

0: 泉周围的一片衰草。钟荣正要命属下去见熊心的首级，眼前却呈现出一副让他心惊肉跳、失魂落魄的景象。就在熊心首级落地处，从血污中长出一把利剑，寒光闪闪，直刺青天，不一刻就有数尺高，隔着几步远都能感觉到它散发出的丝丝冷气。从剑的闪光处看到熊心一双愤怒的眼睛。一阵大风吹过，顷刻间鹅毛大雪从天而降，漫山遍野的雪飘将天地涂成银装素裹。偏偏熊心尸体躺倒的地方片雪不存，那些枯萎的衰草竟然生出一丛一丛嫩红的叶子，在大雪天显得分外嫣红。钟荣立时软瘫了，连连求告道：
1: 陛下息怒，此皆是霸王之命，末将不过是奉命行事罢了。您若是心有冤情，请问罪于霸王。
0: 但让他始料不及的灾难骤然降临，漫天风雪从对面的山头刮来，掠过琼泉，掠过山城。钟荣只觉得眼睛模糊，很快眼前就一片漆黑，什么也看不见，想说什么却无论如何也发不出声音。再后来他冻僵了，成了一座冰雕，数十座冰雕齐刷刷地站在琼泉周围，没有人知道刚才发生了什么。
2: 您刚刚收听到的是多人历史有声剧《汉高祖》，感谢收听。
3: 同学们，游泳好玩，可别乱来。上学放学路上千万不要私自或者结伴到江河、湖泊、池塘或者水库玩水，因为这些水域水流湍急，杂草丛生，容易引发溺水事故，一旦发生事故难以救助，后果非常严重。为了我们的安全，请在大人的带领下到安全水域游泳。同学们，无论何时去游泳，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不要在泳池边你追我打，推搡拥挤；不要在水里嬉戏打闹，拖拽按压同伴；不要长距离长时间游泳，如果感到身体不适，要告诉同伴并上岸休息。

0: 第193集，霸王大婚。彭城王宫张灯结彩，大红的宫灯从司马道口一直悬挂到大殿门口。项羽虞姬的盛大婚礼正在这里举行，从定陶城外的偶然邂逅到两颗心彼此倾慕，从建父营的出生入死到葫芦狱中的执着寻觅，战火与烽烟伴随他们走过了三年。不管项羽因为鲁莽横暴而多少次遭到虞姬的责备，也不管项羽多少次对虞姬的劝告以归为天，我行我素，甚至惹起虞姬伤心落泪，但那个定陶城外夜色中的初吻永远是烙在他们生命中的印痕。项羽盼望这一天已经很久了，特别是从莽原腹地的乡村找回患病的虞姬后，这种愿望就更加迫切了。依照楚人的婚俗，他们本可以不要媒妁牵线，只要他们两情相悦就足够了。然而他现在的位置不同了，他是拥有九郡土地、身边将军如雨、谋士如云的西楚霸王，因此在范增看来，他二人的结合不可以草率，而且不但要祭拜天地，更要告慰项梁的在天之灵，这样程序就变得十分复杂。项羽很不习惯于这种议程，但他架不住项伯以长者口气的训诫，他这才发现贵为霸王也有不自由的时候。虞姬盼望这一天早已秋水欲穿了，进入十月，项羽已经29岁，而他也25岁了。母亲25岁时已是儿女绕膝了，可他至今还是戎马孔总，漂泊不定。范增当仁不让地担任了主婚人，早在四天前，他就命宫女和中官将大殿布置得富丽堂皇，神庙里火烛高燃，宗庙里牺牲俱全。特别是一对新人的榻床，更是木梁一营，无微不至。程序上也是有条不紊的，先一天到神庙去祭祀天地之神，然后到宗庙去祭奠项氏列祖列宗。跪在项梁的神位前，耳边充满着楚地余韵的雅乐，那些深爱言教，那些谆谆教诲，都如春雨一样掠过项羽的心扉。他向先祖深深地行叩拜大礼，一丝不苟地献上太牢。虞姬是用銮驾从建父营接到王宫的，项羽作为新郎，早早就在中官宫女簇拥下站在司马道口迎接。当虞姬由虞娘和堂兄虞子期陪同下走下銮驾时，项羽庄重地向虞姬行作揖礼，然后从虞子期和虞娘那里牵过虞姬的手。到了厅堂，女足适时将一把雀扇交到虞姬手中，由虞姬赠予项羽，然后二人冠喜，同在一个铜盆中敬过手，之后相向而坐，同时数。
1: 虞姬捧起从建父营带来的小碗，盛一点黄米递到项羽手上，又给自己盛上，两目相视，举案齐眉，枝枝节节中都透出新婚夫妇的温馨。
0: 接着就去拜高堂，在项羽的情感天平上，项伯更亲近一些。青少年时代最多的责骂和处罚来自项梁，而项伯却从来没有对他说过一句重话。他常常想，从未见到过的父亲就应该是这个模样，因此他跪倒在地，也能够感受到项伯慈祥的目光。项羽在范增的导引下来到大厅，朝臣和诸侯国的使者们在呈上礼单之后，按照官职大小席地而坐。当四人出现在众臣面前的时候，全场喝声阵阵。等项伯、虞子期在主宾位落座后，就听见范增一声吆喝：
2: 夫妻同饮何锦酒。
1: 早有两名宫女捧了方盘，上面放着盛了酒的酒器。等到两人分别端起杯子时，范增又是一声吆喝：“
2: 交杯！”
1: 就见项羽和虞姬相互交换杯子，表示从此以后两人合为一体，永不分离。到这里，婚礼程序大体进入尾声。项羽牵着虞姬的手，送她回到宴会厅后面挂了红灯的大殿，然后再转回来与朝臣们欢宴。这是项羽最风光的时刻，朝臣们纷纷举酒庆贺。其实谁都清楚，婚礼不过是一个契机，更深的原因在于这是分立诸侯后第一次盛大的聚会，在很大程度上是做给诸侯们，特别是做给刘邦看的。而刘邦也表现出对这位曾与自己有八拜结交的青年人的热情，不仅派李姬作为使者前来朝贺，更送上500斤作为贺礼。李姬很清楚自己的使命，绝不仅仅是对项羽表示祝贺，更重要的还在于刺探刘氏族人在彭城的处境。现在他小声向侧旁九江王的使者道：“
3: 你来彭城前，汉王要本使问候大王好啊。”
1: 英布的使者眨了眨眼睛，就警觉是不是利益机听到了项羽要英布密杀雄心的消息，忙直入其词道：“
4: 大王一向甚好，也请本使向汉王致意。”
1: 言罢转脸与左侧的衡山王吴瑞的使者去说话。利益机是什么人？此刻英布的使者闪烁其词，让他疑虑重重。恰在这时，侍者来到面前，向利益姬的酒宫中添了酒酿。利益姬趁机举酒来到项羽面前，先行了大礼，然后从容地说道：“
3: 微臣奉汉王之命前来恭贺大王新婚之喜。”
1: 项羽也以礼相还，饮干宫中酒酿，一脸喜气地说道：“
5: 哼，秦使君代寡人向汉王致意。”“
3: 微臣一定转至大王圣意。”
1: 利姬忽然话题一转，单刀直入地问道：“
3: 诸侯纷纷传说大王扣汉王家小于彭城，果真有此事吗？”“
5: 绝无此事，寡人乃天下霸主，岂能如此小量？”
1: 范增急忙凑上来道：“
6: 乡野传言，使君岂能轻信？此事老夫最是清楚。汉王家小不仅在沛县，而且安然无事。”
1: 话虽这样说，可立即一句话却形同一道光。范增暗自思量：真到了这一步，也许扣押刘邦家小也不失为一条妙计。
3: 这样最好了。
1: 李姬看了一眼范增，再次向项羽敬酒，更有分量的话便随着酒酿滚出舌尖：“
3: 微臣闻听，昔者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有服侍于殷，乃信在诸侯。微臣愿大王行好生之德，以天下为怀，以取信于诸侯。”
1: 这话一出口，首先范增不高兴了，责备道：“
6: 李使君好无眼色，今日是大王大喜之日，你却满口弦外之音，殊不知大王威逼庄王，岂是你小小使君奈何得了的？”
1: 李姬正与慈风相对，却不意项伯笑嘻嘻地从一边过来了，一手举杯，一手拉着项羽道：“
7: 今是新婚大喜，就该忘却不快，君臣恭贺，何须争口舌高低，传将出去以小天下呀。”
1: 这话冲淡了紧张的气氛，项羽觉得数日来叔父就这句话最顺耳，便向李姬道：“
5: 寡人素怀仁爱之心，汉王常怀容人之量，此乃我二人结拜之故， 寡人岂能生出轻痛仇快之念？
0: 李姬急忙以礼相还，他觉得话说到这个份上，该表达的意思都表达清楚了，想来项羽不至于自食其言出尔反尔，他总算不辱使命可以回关中复命了。但他没有忘记在主宾席上坐着另外一个人，这就是接替项羽为上将军的桓楚。他早已知道桓楚与余娘的故事，因此很热情地祝福他们终成眷属。习惯于马上征战的桓楚不太适应这种场面，他总是

0: 少言寡语，轻轻举起手中的酒弓，向利益及还礼道：“
1: 秦先生转至汉王，末将祈愿他康寿之福。”
0: 利益及本来还想与他多聊一些军营之事，但他很快从桓楚的目光中读出了警惕和拒绝，便仅仅履行了场面上的礼仪，将所要表达的藏在心底了。您刚刚收听到的是多人历史有声剧《汉高祖》，感谢收听。
2: 欢迎来到彩虹桥绘本馆，专注3到12岁孩子的阅读指导10年，在这里，孩子们爱上了阅读。
3: 零花钱分三份，存起来买文具、献爱心，这些也是书里教的。
4: 我要像牙齿大街新鲜似的小人一样认真刷牙。
5: 我的火山探险记就来自于德国少儿百科的火山探秘。
2: 科学探索，财商启蒙，人际交往，来彩虹桥绘本馆给孩子一个爱上阅读的机会。用心阅读，点亮未来。现在拨打电话18056372971即可预约一节免费体验课。
6: 四季逍遥游，安徽齐云山邀您共赴仙侠秘境，白天到夜晚，百场活动玩不停，沉浸式江湖副本欢乐不断，打铁花、探花舞等火戏飞移轮番上演，七彩祥云、烟花秀每晚放送，来齐云山解锁仙戏度假体验。
2: 马年奔腾，资金先行，东方小贷专注小额信贷10余年，祝您事业马到成功，发工资、换设备、扩规模、装新家，低门槛、放款快，分期还款更轻松，马年新征程，东方小贷与您共驰骋。
7: 咨询热线60799999，地址广德市万桂山中路6号金丰世纪大厦7楼。
8: 广德的宝子们听好了，广德大剧院舞台灯光硬核改造，主打一个沉浸式体验，9月底咱们就能在这1000多人的大场子里看精彩的舞台剧，听动听的音乐会，场地对外接活啦，有排面的活动尽管砸过来，别问问，就是广德文化新地标，等你来打卡。咨询热线15956191997。
2: 持续高温，请注意用气安全，日常安全使用常识请您查收。
9: 怀疑或发现燃气出现泄漏时，先开窗通风，使家里的燃气能尽快的散出去，降低室内的燃气浓度。
2: 开窗后立即关掉燃气表前总阀，及时阻止燃气进一步泄漏。如果正在做饭，一定要立刻关掉灶具上的明火，如果正在洗澡，要关掉热水器。
9: 在怀疑燃气出现泄漏之后，一定不要开关家里的电器设备，因为这些操作有可能产生静电或电火花，进而引发爆炸。
2: 最后迅速撤离到安全的地方，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请专业人员进行处理。
9: 家庭燃气安全使用关乎生命财产安全，切记不可疏忽大意。
2: 服务热线白天可拨打6818881，夜间可拨打6612555。
10: 给你推荐一家10年老店，盛家包子铺，主打纯手工老面发酵的蒸包煎包、馄饨水饺、老面馒头，现包现做，味道超正宗。
11: 我知道盛家包子铺啊，有2家门店，大观国际店早上5点到12点营业，迎春街店晚上5点到9点营业，周末啊都全天营业。
10: 但你一定不知道，现在店里还支持我的广德同豆支付，可以堂食，还可以买半成品打包带走，
11: 那真是太方便了，还能用同豆。
10: 想吃正宗手工面食，认准盛家包子铺，把健康美味带回家。
11: 中秋国庆小长假，打算去哪儿放松一下？ 我早就想好了，万家灯火，逍遥成仙，

中秋国庆双节就到齐云山。齐云山有什么好玩的项目？白天呢，看皖南晒秋，满山都是丰收色彩。等到了晚上，非遗夜游精彩上线，震撼的火熄盛宴，还有氛围感满满的野趣鱼灯巡游。哇，听起来也太惬意了吧！活动从9月25号一直到10月7号，来齐云山共赴欢乐金秋。

今天的金曲便利店装满了整个青春的盛夏心事，离别还沾着汽水泡泡，暗恋藏在冰棒纸褶皱里，所有没说出口的话都藏在今天的歌里，陪你消磨这一小时的慵懒正午。毕业通宵的卧谈会散场后，窗外已经泛起鱼肚白，一群人挤在天台上等日出，明明困到眼睛打架，却偏要撑着说不想睡，就想把青春的尾巴多抓一会儿。

第一缕阳光落下来的时候，想起十七岁操场边的夏天，单车擦过衣角的温度，玻璃瓶、橘子汽水的气泡，还有不小心碰到指尖时砰砰跳的心跳。

静下来，忽然想约好久没见的朋友出来坐坐，不用赶行程，不用赶报告，只是坐下来聊聊这些年的改变。

聊着聊着就说起当年的梦想，有人实现了，有人换了方向，但说起当初眼睛亮起来的样子，和当年一模一样，那团火从来没灭过。

聊完梦想就绕回那年没说出口的告白，藏在草稿本里的称呼偷偷写了无数遍，直到毕业也没敢递出去那封折了又折的信。

旧的故事翻出来，才惊觉那些以为早已经模糊的片段，原来都清晰的像昨天刚发生。忍不住对着走远的岁月喊一声，能不能等等我。

其实青春从来没真的走远，它就藏在每个正午的日光里，风一吹就翻涌出来，把我们又拉回那个缠绵不止的夏天。

松弛下来，就该加点律动，把攒了很久的压力都跟着节奏晃掉，让血管里的青春因子再好好沸腾一次。

沸腾过后慢慢平静，我们也渐渐长大，和很多人走散在不同的路口，隔着几百几千公里的距离，在想起的时候只剩一句好久不见。

虽然距离拉开了，但那些一起走过的路从来没褪色。现在的我们也终于学会和生活握手，慢慢活成了当初期待的样子。

0: 回头看，才发现，原来那些带着遗憾的过往，早就被时间磨成了心里最干净的模样。每一段相遇都是礼物。
1: 我会永远记得，你曾带给我这段完美无瑕的日子。

时间一直顺着时针往前走，不会为谁停留，我们也跟着他一步步走向新的生活，把回忆好好收好，再继续出发。

很多话情歌没唱出来，很多情绪也没法用歌词说清，那些藏在心底的心事，其实听过的人自然会懂。

兜兜转转绕了一圈，又回到这个安静的正午，向河流绕过山谷，终于回到平缓的午后，一切刚好，不慌不忙。

0: 一小时的放送就要告一段落，今天的金曲便利店装了一整个青春的夏季。其实青春从来不是某一段特定的时光，它是你我心里永远鲜活的那团微光。下次正午再过来坐坐，我们继续听歌。
1: 同学们，游泳好玩，可别乱来。上学放学路上千万不要私自或者结伴到江河、湖泊、池塘或者水库玩水，因为这些水域水流湍急，杂草丛生，容易引发溺水事故，一旦发生事故难以救助，后果非常严重。为了我们的安全，请在大人的带领下到安全水域游泳。同学们，无论何时去游泳，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不要在泳池边你追我打，推搡拥挤；不要在水里嬉戏打闹，拖拽按压同伴；不要长距离长时间游泳，如果感到身体不适要告诉同伴并上岸休息。

践行分类新风尚，引领文明好习惯，致全体市民朋友的一封信。亲爱的市民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垃圾分类形象大使童小芬。竹海叠翠，芦湖含韵，绿水青山是文明广德最动人的底色。干净整洁的街巷，清新舒适的人居环境，是我们共同守护的美好家园。垃圾分类看似日常琐

0: 最小事，却是践行低碳理念、擦亮文明城市底色的关键大事儿。如今，越来越多的市民主动加入垃圾分类行列，为家园美颜助力。但在日常投放中，不少朋友仍会遇到分类混淆的问题。今天就为大家简单梳理分类要点，轻松掌握分类技巧，实现精准投放。厨余垃圾是易腐烂、含有机质的生活垃圾，剩菜剩饭、瓜果皮核、菜叶残渣等都属于此。单独收集的厨余垃圾可集中堆肥处理，循环利用，实现变废为宝。可回收物是可以回收利用的，能够节约资源，减少浪费，包括纸类、塑料、金属、玻璃、织物。有害垃圾是危险废弃物，危害环境和人体健康，废旧电池、过期药品、灯管油漆、废弃化妆品都要单独密封投放，避免造成土壤和水源污染。其他垃圾就是以上三类之外的废弃物，统一收集后可规范无害化处理。简易分类口诀：剩菜果皮是厨余，循环利用是回收，有害有毒单独放，剩余杂物归其他。垃圾分类不是一时的跟风之举，而是长久的文明修行。每一次精准投放，都是对家乡绿水青山的温柔守护；每一次自觉践行，都是城市文明的鲜活印记。让我们从点滴小事做起，熟练掌握分类知识，带动家人邻里共同参与，让文明习惯蔚然成风，共同守护广德的蓝天白云、绿水青山。
1: 广德的父老乡亲，国庆假期去哪玩？
0: 当然是去芜湖看群星超级演唱会啦！10月5号，国园四开无限青春芜湖超级演唱会，王心凌、吴克群、黄霄云、庄法四大实力唱将齐聚芜湖奥体中心。
1: 好酒配好歌，江苏金士元酒业豪气送票，购买国园产品，演唱会门票直接带回家。
0: 不管是带对象去浪漫，还是约好友去嗨唱，这场无限青春的狂欢都不能错过。
1: 本次活动品质有保障，福利不忽悠，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0: 买好酒到哪里？广德各大国园特约经销点。这个秋天，国园陪您嗨唱青春。
1: 咨询电话：18075412398，18075412398。
2: 新一代选舒适，新一代选中度，新一代选国源，舒适随缘，就喝国源，成大事必有缘，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
3: 广德开放大学2026年学历提升报名已开始，共开设50个本专科专业，国家承认学历，学系网终身可查，可参加公务员、事业编等考试。咨询电话：0563-6053-317，0563-6053-317。
4: 哎，最近油价太贵了，加油加不起呀！
5: 你们单位没有充值铜豆吗？自从有了铜豆，加油再也不心疼啦！
4: 铜豆是啥？之前也听其他单位上班的朋友提过，说买东西很方便，快给我仔细介绍一下。
5: 铜豆是我的广德 APP 推出的一项便民福利，简单来说呢，它就像咱的微信零钱，线上充值，线下消费，消费门店涵盖了大型的商超、加油站、水果店、蛋糕店、餐饮店、文旅新业态等等好几十家，且试用门店还在不断上新，企事业单位的工会福利、餐补余额都可以充值铜豆，充值还有相应返现呢，
4: 那是挺方便的。用起来复杂吗？
5: 很简单，跟微信扫码支付一样的，现在全市有100多家单位都在用呢。
4: 听你说的这么好，它就没啥缺点？
5: 嘿嘿，缺点还真有，哎呀，就是豆子不够用啊。
4: 真的呀？那回头我要跟我们领导建议一下。
5: 那你记一下我的广德 APP 铜豆充值的联系方式：18256385506，18256385506。
6: 马年启星城，徽行伴您行，存款到徽行，安全有保障。徽商银行广德支行，专业守护您的财富，服务贴心，资金安心。 祝您新

0: 年财源稳，万事皆顺意。财富热线6818983，6818981，徽商银行广德支行竭诚为您服务。
1: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2: 夏天的风从南南吹过，穿过头发，穿过耳朵。
3: 可别吹了，夏天的风闷死人了，呼吸都是热的，吃饭也没有胃口。
4: 没胃口？走，带你去星霸王吃火锅。
3: 大夏天的吃火锅？
4: 炎炎夏日，空调房里吃火锅那才叫爽。星霸王牛肉火锅，他家散养黄牛肋排肉，那可是牛圈里的顶流鲜肉，专利配方，独家腌制，秘制清汤底，零添加剂，零老油，先喝汤再吃肉。
3: 地址：怡港大酒店对面丽晶风情街56号，咨询电话6767666，六七六七六六六。
5: 一碗香甜的米饭，承载着人类数千年稻米文化的记忆。从古至今，吃得饱、吃得好，是人类共同的愿望。稻米是如何被驯化成为人类最为喜爱的食物之一？解码科技史，稻米飘香。耕种农具的不断升级，推动了稻米的产量，也让这种作物一路北上西进，甚至在西北地区落脚扎根，让习惯了面食的人们也吃上了香喷喷的大米饭。不光如此，就连遥远的欧洲也诞生了一种享誉西方的美食经典——西班牙海鲜饭。
6: 在中国水稻种植史上啊，优良的稻种不仅有走出去的过程，同样也有引进来的时候。这个事件呢，在中国古代农业史上非常有名，那就是占城稻的引入。当时呢，是宋真宗大中祥符4年或者5年左右。这期间呢，宋真宗已经意识到了，伴随着人口的激增啊，现有的土地面积依靠传统的作物，很有可能无法养活全天下承平日久、生齿繁衍众多的人口。那怎么办呢？积极去寻找优良的稻种吧。此时就传来了消息，说是啊，有福建人从占城引进了一种新的稻子的种品种，种了之后呢，产量特别好，而且呢还耐旱，同时呢对于种植的这个田地啊不挑剔，非常好的种。所以宋真宗啊就动了这个念头，还真的派人去寻找了这个占城稻。那么占城是哪儿呢？这个占城啊就是现在越南中南部地区，占城稻就是产自于那里的。这个占城稻的好处就是早熟、耐旱、不挑地儿，所以推广种植之后啊，人们发现效果还真的是很好啊。于是迅速的，占城稻啊就成为当时江浙地区也好、江淮地区也好广泛种植的一个水稻品种了。
5: 占城稻的推广改变了人们原有的耕作习惯，这不仅因为占城稻本身耐旱，它还是个早稻品种。而所谓早稻，就是栽培时间较早且成熟早的稻米品种。除了占城稻，人们还驯化出了其他的早稻品种。在古代，中产以下的一般家庭不可能有更多存粮，遇到青黄不接的年份，日子更是难过。当时有个女子，年纪轻轻，丈夫就已经去世，家里只剩下体弱多病的公婆和几亩薄田。为了把日子支撑下去，她总把鲜熟的那些稻米留下来当种子，年复一年，居然培育出了一个早稻品种。人们感念她的善良，就把这个稻种称作旧公鸡。早稻品种的推广也使得稻田多熟制成为了可能，双季稻的耕作技术逐渐地发展了起来，一场绿色革命悄然展开。 而各种各样的米食也在这一时期有了进一步的发展。
6: 无论是在北宋的都城汴梁，还是在当时南宋的行在杭州，我们都可以看到啊，市井文化之发达，食品种类之齐全，让人目不暇接呀。在这个其中啊，有关饮食文化的书籍也有很多的出现。你就比如说现在大家伙都非常熟悉的一部啊，宋代的文化饮食专著，也就是山家清供这本书当中，饮食的第一篇说的是什么呢？说的是清津饭。这个清津饭啊，没想到在现代我们居然能够找到它完整的遗存。喜欢美食的朋友一定知道，南方地区啊有一种树木叫做楠竹。这个楠竹你别看它的叶子是绿的，把它采摘下来之后啊，叶子的汁儿挤出来，把米饭这么一泡，居然就能够变成黑色，蒸煮之后啊就成为了所谓的清津饭。杜甫都有诗句曾经吟咏过清津饭啊，说的什么意思呢？古人看来啊，这个清津饭呢是仙家秘方，吃完了之后身轻体健，延年益寿。
5: 宋朝的米食之所以如此丰富，不仅受益于耕作技术的进步，还得益于更多农田的开发。农田的面积是怎样增多的呢？宋朝时期，一个叫范成大的诗人从京城去外地做官，他一路走一路观景，在路过今天江西宜春的仰山时，被眼前的情景震撼了，于是记下了这样一段话：岭板上皆和田，层层而上至顶，名梯田。这是梯田第一次以文字的形式出现。范成大所建的梯田是当地奢民在奢田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而奢田则是一种比较原始的山地利用。奢民利用刀耕火种，在奢田里种植的是旱稻，但由于这种原始的种植方式很容易造成水土流失，在北宋时曾一度遭到当地政府的限制。而到了南宋时期，在先进耕作技术的影响下，奢民逐步放弃了刀耕火种，用梯田代替了奢田，并开始使用犁耕种植水稻，于是梯田也逐渐成为东南山区最常见的景观。
6: 在水稻种植的过程当中啊，咱们中国人也开发出了一系列相应的农业技术以及农业工具。你就比如说在唐代左右的时候出现的这个江东犁，就影响到了整个东南亚地区，甚至在17世纪的时候啊，有荷兰人到了像印尼等地之后啊，看到了由中国移民携带过去的这种江东犁之后啊，还积极地把它们引入到了欧洲。那么除了农具上的改变之外呢，我们在耕田方式、灌溉方式上啊，在不同的季节出水口和入水口呢，我们也有着进一步的调整。在夏天的时候啊，我们要求啊这个水能够循环起来，所以呢这个出水口和入水口啊不在一条直线上，这样呢就能够保证水啊能够在整个田地里转悠上一圈，每一株禾苗秧苗都能够得到滋润，同时呢减少太阳的烤灼。而到了这个冬天或者天气比较冷的时候，进水口出水口啊尽可能的要安排在一条直线上，避免植物和庄稼冻伤。这些技术啊，可以说一方面呢既展现了我们中国古人的智慧，另一方面呢又在很大程度上提升了我们的水稻种植技术。所以啊，到了明清时期，我们这个水稻种植已经达到了相当大的一个高度了。
5: 在中国的济宁，有一种明显具有南方特色的菜品蹦肉干饭，而这道美食最早就起源于中国的明代。在明朝，稻米已经成为了中国最主要的粮食作物，甚至已经占到了粮食供应总量的一半以上。大运河上漕运的船只源源不断地将南方的稻米运送到北方地区，而那些南方的船民通常会用泵将米饭和用五花肉制成的精致菜品分开存放，吃饭时再将两种食品搭配在一起。这种源自于江南的吃法， 后来也成为北方城市的一道特色菜品。

0: 而到了清朝，稻米的种类也更多了起来。
1: 所谓的胭脂米，这个米啊，原本当地有，后来康熙皇帝他看到了这个品种之后啊，下令一定要认真的去培育，所以也可以说呢，这是历史上少见的由一个帝国的帝王培育出来的水稻品种。
0: 公元1681年农历6月下旬的一天，康熙在北京西苑丰泽园水田边散步时，忽然发现一株水稻，茎干高出重稻之上，坚实饱满，已经成熟，于是命人采摘，第二年试种，果然他的后代比其他稻米先熟，于是再扩大种植面积，年复一年，康熙用了10年时间，终于培育了这个新品种。而这个品种的稻米，甚至在20世纪30年代仍在种植。
1: 如果用现代农学的观点来看的话，康熙皇帝当时培育玉田胭脂米的这个方法，我们可以把它称之为叫单株选择法。但是呢，这还不能算真正的水稻科研研究。那么我们所说的按照现代科学意义进行的育种实验，在我们中国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1919年就已经有了。当时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农业专修科，也就是我们今天南京农业大学的前身之一啊，通过对数十个水稻良种的对比实验，用了5年的时间培育选择出了改良江宁杨仙和改良东莞白两个优良的水稻品种，这样呢就开创了我们中国近现代用育种方法培育水稻品种的先河。1926年，中国的稻作先驱之一丁颖先生利用在广州附近犀牛尾泽地发现的野生稻种与当地栽培的水稻自然杂交，开创了我国水稻杂交育种的先河。
0: 1927年，为国家命运深深担忧的丁颖回到了中国，他拿出自己的部分工资积蓄，在广东茂名县筹建了中国第一个稻作专业研究机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丁颖被任命为中山大学农学院院长，他为国家培养了大量的不同层次的教师和科技人才，期间他运用杂交育种的方法培育出了数个高产的水稻品种，让中国水稻的产量大幅度提高。他的研究为中国现代稻作科学奠定了基础，被称为中国水稻之父。丁颖的一生与稻为伴，直到去世前20天，他还拖着肝癌晚期的身体在稻田中考察。他的这种态度影响了他的学生，黄耀祥就是其中之一。
1: 被称为中国半矮杆水稻之父的黄耀祥先生，黄先生曾经解决过什么问题呢？那就是水稻倒伏问题。大家知道啊，这个水稻如果说呢，我们不注意营养均衡的话，会导致它的植株越长越高，到了一定的程度，上面结了穗之后啊，它就会出现这种倒伏的现象，立不住了，啪，一头栽倒在地。当时呢，黄耀祥先生就立志于解决这个问题。在上个世纪50年代啊，他在汕头地区进行考察的时候，就发现，为了解决水稻倒伏的这个现象，当地有些农民啊，会特意啊减少施肥，控制水量，这样呢，稻杆就长不太高，于是呢，倒伏问题啊就得到了很好的解决。所以，根据当地农民种植方法的启示，黄耀祥先生开始了自己矮化水稻品种的培育。1955年开始，黄耀祥先生进行了自己的育种研究。他选取的亲本呢，一个就是产自于广西地区的一种品种。这个品种的特点什么呢？非常矮，只有70到80厘米高，但是根系很发达，耐倒伏。不过呢，抗病能力弱，产量不是很稳定。所以呢，亲本的另一个对象啊，选择了当时的一种高杆品种，叫做广场13。这两种不同的水稻品种作为亲本进行杂交。这一研究呢，大概就是4-5年的时间。所以到了1959年的时候呢，黄先生正式推出了他的第一个人工杂交矮化先稻品种——广场矮。
0: 随后， 黄先生又根据自

0: 己设计的技术路线，沿着矮化、早发快长、碎大力多等目标，先后培育出了十几个各具特色的矮杆水稻品种。这些水稻矮化两种的育成，有效地降低了水稻因倒伏造成的减产。仅仅用了10年时间，中国水稻每公顷的产量就由过去的2475公斤左右，提高到了3525公斤。至1978年，全国水稻的单产已经达到了每公顷3750公斤。而中国在这项技术上的突破，也直接引领了世界水稻育种方向的转变。就在黄耀祥先生取得水稻矮化育种重大成功的同时，另一位水稻专家也在推动着另一场绿色革命。
1: 一说到袁隆平先生，我们就马上能够想到他培育出来的超级杂交水稻。那什么是杂交水稻呢？这个水稻杂交啊，真的是比我们想象的要繁杂的多。不是说我们找到了不同品种的两种水稻，然后呢让它的花粉进行互相的传播之后，就可以培育出来新的品种。倘若是那样的话啊，那我们每一年没准都有新的品种诞生，这是不可能的。为什么呢？首先，这种杂交之后产生的种子能不能够发育成一个良好的植株，它具有的性状是不是我们所需求的。好，如果需求的话，那么这一年它是具备了这种特性，这种性状是能不能保持下去，到了第二代它能不能够长出来，甚至说第一代结出来的籽儿能不能作为种子来使用，这些东西啊，都是进行水稻杂交实验的时候科研人员必须要考虑的。所谓的水稻不育系啊，专指是雄性不育系，也就是说呢，它那个雄性的器官发育的不完善，不可以形成正常的花粉，不能自身繁殖，但是它的雌性器官发育的正常，可以借助外来水稻的花粉让它受精结出种子，这就是所谓的不育系了。但是呢，在水稻杂交水稻的繁育过程当中，还会有像不育系啊、保持系啊、恢复系啊等不同的植株，才能最终完成整个杂交水稻的育种。所以这个工程啊，可以说耗时是非常持久的。仅仅说雄性不育系的寻找吧，有的时候啊，真的是一种巧合，颇具戏剧性。
0: 1964年，李碧湖在安江农校读书，那时袁隆平正投身于杂交水稻的研究。这个勤奋的年轻人被袁隆平选入了课题研究小组。
2: 袁老师最初64年开始去寻找自然突变体，那雄花独孕株。
0: 1970年，在袁隆平的安排下，李碧湖来到了海南南红农场，他的目标就是寻找雄性不育野生稻。到来后不久，李碧湖和另一位技术人员就在一片沼泽中有了新发现。
2: 我不到20分钟，我就发现有3个稻穗的雄花不正常。
0: 他们正是学者们梦寐以求的雄性不育系野生稻，袁隆平命名为野败。杂交试验随即展开，育种试验充满了艰险，一场突然而至的台风让实验田成了一片汪洋。
2: 我们三个把所有育种条件负责人全部挡住杀，把我们的秧苗从田里面随便摸起来放在防护板抬到我们驻地，更艰苦的工作条件下，它不是我们退出，而是生鲜事故。我们大种子现在第二生命了。
0: 5天的授粉杂交，最终得到5粒种子，就是这5颗种子，成为了打开杂交水稻大门的钥匙。此后，袁隆平和自己的团队面向全国报告了他们最新的成就，并将野败的相关资料毫无保留地分享给更多的单位。1973年10月，袁隆平

0: 在中国苏州召开的水稻科研会议上发表了利用野稗选育三系的进展，正式宣告我国先行杂交水稻三系配套成功，大规模应用水稻杂种优势的时代即将到来。
1: 1974年，第一个在生产上大面积应用的强优高产杂交水稻南优二号选育成功，实现了杂交水稻的历史性突破，水稻的单产一下子在原来的基础之上提升了20%。1976年，杂交水稻开始向全国推广，中国再一次在水稻育种和改良领域远远地走在了世界前列。至1998年，中国水稻的单产已经达到了每公顷6360公斤，中国实现了水稻产量第二次的突破。但是在科学家的眼里，这远远不是目标的终点。在总结了国内外经验的基础之上，1996年，中国有了超级稻的育种设想，出产高、米优味香成为了科学家们新的研发目标。
0: 除了在产量、口感和抗病虫害方面下功夫，水稻育种专家们还将目光投向了更宽广的领域。1986年，在广东沿海的一丛芦苇里头，农业学家陈日胜意外地发现了一株野生稻，竟然生长在海水里面，这让陈日胜惊喜不已。如果能把海边的盐碱地利用起来，不就能为水稻开辟一个全新的种植空间吗？几经努力，一个耐盐碱水稻品种海稻86诞生。2014年，袁隆平团队参与对海稻86的改良，当时的袁隆平给自己定下了新目标，10年内选育出新的海水稻，让其拥有更强大的耐盐碱能力，同时还要具备更高的产量。2020年，袁隆平的团队在全国实地启动海水稻万亩片种植示范区，如今10万亩海水稻平均亩产都已稳定超过800斤。
1: 2020年底，长征五号运载火箭把嫦娥五号送上了月球，在遨游了20多天之后，嫦娥五号不仅成功返回了地球，还捎带回了月球的土特产1731克的月球土壤。那么除了这些珍贵的月壤之外啊，嫦娥五号还带回了几样珍贵的东西，其中一样就是40克的稻米种子。目前这些稻米种子呢，部分已经发芽长苗，这标志着我国水稻稻种已经完成了太空诱导基因突变的搭载任务，在水稻育种领域具有里程碑的意义。那么我们为什么要把稻种送入太空呢？
0: 失重、真空、辐射，奇妙的旅行也让种子发生了奇妙变化。从20世纪80年代，中国开启了航天育种研究，到1988年第一粒稻种农垦五八被送上太空，截至目前，我国已经通过太空育种选育出了30多个水稻新品种。这些稻种或是在产量方面表现优异，或是在口感方面可圈可点。中国作为世界上唯一将空间技术运用于育种的国家，未来伴随着空间站的建成和使用，更多的优良品种将会由此诞生，而我们的餐桌也会增加更多惊喜。
1: 在水稻育种方面，从全世界的范围来看，我们中国科学家对人类做出的贡献真的是无比巨大。袁隆平院士他们研究的杂交水稻每年可以解决3500万人的吃饭问题，而在2002年，由我们中国科学家独立完成的水稻，尤其是先稻基因组测序工作，更是一个划时代的里程碑。它对人类未来的健康和安全啊，提供了有力的保障，可以说是在新世纪当中啊，我们对于整个世界的一个巨大贡献。所以说从育种的角度讲啊，科研人员从来没有放弃任何一点点前进的机会。从10000多年前到今天为止，还有明天，我们中国人都在凭借着这种不断的探索和尝试，不断地为世人提供最优质的粮食保证。
0: 2020年11月，在位于湖南省衡南县的第三代杂交水稻新组合试验示范基地，早稻和晚稻两次测产累计亩产达到3061.52斤，创产量新高。2021年5月10日，由袁隆平任首席科学家的杂交水稻双季亩产3000斤试验示范项目在三亚测产，再获佳绩。超优千号超级杂交水稻测产结果为平均亩产1004.83公斤。2021年5月22日下午，这位自称90后的老人离开了我们。半个世纪前，他曾以解决天下人的温饱为志向，此后每一位后人也应当铭记他的贡献。从河姆渡陶府中的锅巴，到周天子八珍之首的醇熬，从楚辞中的稻米盛宴，到马王堆奢华的白羹，从细腻米粉到传承至今的青团，上万年的驯化之路上又异彩纷呈的美食，也透射着人类对它的执着优化和升级。从杂交理念的萌生，到袁隆平的禾下乘凉梦，无数人的汗水和付出，才成就了今天的稻米飘香。

0: 来到彩虹桥绘本馆，专注3到12岁孩子的阅读指导10年。在这里，孩子们爱上了阅读。
1: 零花钱分三份，存起来买文具、献爱心，这些也是书里教的。
2: 我要像牙齿大街新鲜吃的小人一样认真刷牙。
3: 我的火山探险记就来自于德国少儿百科的火山探秘。
0: 科学探索，财商启蒙，人际交往，来彩虹桥绘本馆给孩子一个爱上阅读的机会。用心阅读，点亮未来。现在拨打电话18056372971即可预约一节免费体验课。
4: 四季逍遥游，安徽吉云山邀您共赴仙侠秘境。白天到夜晚，百场活动玩不停，沉浸式江湖副本欢乐不断，打铁花、探花舞等火戏飞移轮番上演，七彩祥云烟花秀每晚放送，来吉云山解锁仙戏度假体验。
0: 马年奔腾，资金先行，东方小贷专注小额信贷10余年，祝您事业马到成功。发工资，换设备，扩规模，装新家，低门槛，放款快，分期还款更轻松。马年新征程，东方小贷与您共驰骋。
5: 咨询热线60799999，地址广德市万桂山中路6号金丰世纪大厦7楼。
6: 广德的宝子们听好了，广德大剧院舞台灯光硬核改造，主打一个沉浸式体验。9月底，咱们就能在这1000多人的大场子里看精彩的舞台剧，听动听的音乐会。场地对外接活啦，有排面的活动尽管砸过来，别问问，就是广德文化新地标，等你来打卡。咨询热线15956191997。
0: 持续高温，请注意用气安全，日常安全使用常识请您查收。
7: 怀疑或发现燃气出现泄漏时，先开窗通风，使家里的燃气能尽快的散出去，降低室内的燃气浓度。
0: 开窗后立即关掉燃气表前总阀，及时阻止燃气进一步泄漏。如果正在做饭，一定要立刻关掉灶具上的明火。如果正在洗澡，要关掉热水器。
7: 在怀疑燃气出现泄漏之后，一定不要开关家里的电器设备，因为这些操作有可能产生静电或电火花，进而引发爆炸。
0: 最后迅速撤离到安全的地方，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请专业人员进行处理。
7: 家庭燃气安全使用关乎生命财产安全，切记不可疏忽大意。
0: 服务热线白天可拨打6818881，夜间可拨打6612555。
8: 给你推荐一家10年老店，盛家包子铺，主打纯手工老面发酵的蒸包煎包、馄饨水饺、老面馒头，现包现做，味道超正宗。
9: 我知道盛家包子铺啊，有2家门店，大观国际店早上5点到12点营业，迎春街店晚上5点到9点营业。

0: 周末啊都全天营业。
1: 但你一定不知道，现在店里还支持我的广德同豆支付，可以堂食，还可以买半成品打包带走，
0: 那真是太方便了，还能用同豆。
1: 想吃正宗手工面食，认准盛家包子铺，把健康美味带回家。
0: 中秋国庆小长假，打算去哪儿放松一下？
1: 我早就想好了，万家灯火，逍遥成仙，中秋国庆双节就到齐云山。
0: 齐云山有什么好玩的项目？
1: 白天呢，看皖南晒秋，满山都是丰收色彩。等到了晚上，非遗夜游精彩上线，震撼的火熄盛宴，还有氛围感满满的野趣鱼灯巡游。
0: 哇，听起来也太惬意了吧！
1: 活动从9月25号一直到10月7号，来齐云山共赴欢乐金秋。

学们，游泳好玩，可别乱来。上学放学路上千万不要私自或者结伴到江河、湖泊、池塘或者水库玩水，因为这些水域水流湍急，杂草丛生，容易引发溺水事故。一旦发生事故，难以救助，后果非常严重。为了我们的安全，请在大人的带领下到安全水域游泳。同学们，无论何时去游泳，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不要在泳池边你追我打，推搡拥挤；不要在水里嬉戏打闹，拖拽按压同伴；不要长距离、长时间游泳。如果感到身体不适，要告诉同伴并上岸。

践行分类新风尚，引领文明好习惯，致全体市民朋友的一封信。亲爱的市民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垃圾分类形象大使童小芬。竹海叠翠，芦湖含韵，绿水青山是文明广德最动人的底色。干净整洁的街巷，清新舒适的人居环境，是我们共同守护的美好家园。垃圾分类看似日常琐碎小事，却是践行低碳理念、擦亮文明城市底色的关键。

件大事儿。如今越来越多的市民主动加入垃圾分类行列，为家园美颜助力，但在日常投放中，不少朋友仍会遇到分类混淆的问题。今天就为大家简单梳理分类要点，轻松掌握分类技巧，实现精准投放。厨余垃圾是易腐烂、含有机质的生活垃圾，剩菜剩饭、瓜果皮核、菜叶残渣等都属于此。单独收集的厨余垃圾可集中堆肥处理，循环利用，实现变废为宝。可回收物是可以回收利用的，能够节约资源，减少浪费，包括纸类、塑料、金属、玻璃、织物。有害垃圾是危险废弃物，危害环境和人体健康，废旧电池、过期药品、灯管油漆、废弃化妆品都要单独密封投放，避免造成土壤和水源污染。其他垃圾就是以上三类之外的废弃物，统一收集后可规范无害化处理。简易分类口诀：剩菜果皮是厨余，循环利用是回收，有害有毒单独放，剩余杂物归其他。垃圾分类不是一时的跟风之举，而是长久的文明修行。每一次精准投放，都是对家乡绿水青山的温柔守护；每一次自觉践行，都是城市文明的鲜活印记。让我们从点滴小事做起，熟练掌握分类知识，带动家人邻里共同参与，让文明习惯蔚然成风，共同守护广德的蓝天白云、绿水青山。

0: 广德的父老乡亲，国庆假期去哪玩？
1: 当然是去芜湖看群星超级演唱会啦！10月5号，国园四开无限青春芜湖超级演唱会，王心凌、吴克群、黄霄云、庄法四大实力唱将齐聚芜湖奥体中心。
0: 好酒配好歌，江苏金士元酒业豪气送票，购买国园产品，演唱会门票直接带回家。
1: 不管是带对象去浪漫，还是约好友去嗨唱，这场无限青春的狂欢都不能错过。
0: 本次活动品质有保障，福利不忽悠，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1: 买好酒到哪里？广德各大国园特约经销点。这个秋天，国园陪您嗨唱青春。
0: 咨询电话：18075412398，18075412398。
2: 新一代选舒适，新一代选中度，新一代选国源，舒适随缘，就喝国源，成大事必有缘，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
3: 广德开放大学2026年学历提升报名已开始，共开设50个本专科专业，国家承认学历，学系网终身可查，可参加公务员、事业编等考试。咨询电话：0563-6053-317，0563-6053-317。
4: 最近油价太贵了，加油加不起呀。
5: 你们单位没有充值铜豆吗？自从有了铜豆，加油再也不心疼啦。
4: 铜豆是啥？之前也听其他单位上班的朋友提过，说买东西很方便，快给我仔细介绍一下。
5: 铜豆是我的广德 APP 推出的一项便民福利，简单来说呢，它就像咱的微信零钱，线上充值，线下消费，消费门店涵盖了大型的商超、加油站、水果店、蛋糕店、餐饮店、文旅新业态等等好几十家，且试用门店还在不断上新，企事业单位的工会福利、餐补余额都可以充值铜豆，充值还有相应返现呢，
4: 那是挺方便的。用起来复杂吗？
5: 很简单，跟微信扫码支付一样的，现在全市有100多家单位都在用呢。
4: 听你说的这么好，它就没啥缺点？
5: 嘿嘿，缺点还真有，哎呀，就是豆子不够用啊。
4: 真的呀？那回头我要跟我们领导建议一下。
5: 那你记一下我的广德 APP 铜豆充值的联系方式：18256385506，18256385506。
6: 马年起星城，辉航伴您行，存款到辉航，安全有保障。辉商银行广德支行，专业守护您的财富，服务贴心，资金安心。祝您新年财源稳，万事皆顺意。财富热线：6818983，6818981。辉商银行广德支行竭诚为您服务。
2: 好需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区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人。

0: 然天成，口子窖珍藏石窖，自然见相。
1: 夏天的风筝慢慢吹过，穿过头发，穿过耳朵。
2: 可别吹了，夏天的风闷死人了，呼吸都是热的，吃饭也没有胃口。
3: 没胃口，走，带你去星霸王吃火锅。
2: 大夏天的吃火锅，
3: 炎炎夏日，空调房里吃火锅那才叫爽。星霸王牛肉火锅，他家散养黄牛肋排肉，那可是牛圈里的顶流鲜肉，专利配方，独家腌制，秘制清汤底，零添加剂，零老油，先喝汤再吃肉。
2: 地址：怡港大酒店对面丽晶风情街56号，咨询电话：6767666，6767666。
4: 一元钱洗车，一元钱买锅，骗局出现新花样。
5: 那是张哥跟福建那个人研究起来的。
4: 被害人达到千余人，损失上百万。
6: 这段时间我都真的是睡不好觉。
4: 幕后的工程师身份非同一般。犯罪嫌疑人拒不交代，警方锲而不舍。
7: 我们的目标是争取能够一网打尽。
4: 一元钱骗局，今日说法即将播出。2023年3月份，两名旅客向铁路部门反映，他们在乘坐列车时遇到了一个推销土特产的，说原价20元一袋的土特产，如果通过 POS 机刷卡消费，只要1元钱。两名旅客就都刷卡消费了，可过了一段时间，他们银行卡里的钱被人在外地盗走了。
5: 我们的嫌疑人进入这个银行取款的时候，可以看到他是戴上了自己羽绒服的帽子，还戴了这个
8: 面部看不清
5: 口罩的。我们从实施中是没有看见他的面部的。
4: 两名旅客，一人被盗了1.87万元，一人被盗了3.8万元。而这两名取款的人手持的是一张白卡，和正规的银行卡不同。
9: 我们嫌疑人在过来的时候，很快速的就把一个白卡给伸进去了，对，就很快速的。
4: 广州铁路警方立案侦查后得知，在火车上一元钱推销土特产的人名叫陈飞，是他利用改装过的 POS 机盗取了两名旅客的银行卡信息与密码。
9: 是陈飞入住啊，0时26分入住的
8: 啊，这里是26分，
9: 对，然后紧接着过了4分钟啊，就是张多入住，那么
8: 同一个房间
9: 对。
4: 警方侦查得知，案发时段陈飞与一个名为张多的男子走得很近，两人不仅有金钱往来，还住过同一家旅馆，同一个房间，相互邮寄过 POS 机。警方推测，陈飞之所以会盗取旅客的银行卡信息与密码，应该是受张多指使的。
10: 因为这两个人，一个是山西的，一个是黑龙江的，不像是那种特别好的关系的朋友。
4: 张多1994年出生，案发时他与卢林生等人一起租住在东莞一个小区里。警方通过银行监控追查到，两名旅客的钱是被何强手下的两个马仔取走的。何强拿到钱后，又将钱汇给了与张多租住在一起的卢林生。
10: 至少卢林生和张多这两个人是比较核心的两个关键人物。
4: 旅客的银行卡信息是张多指使陈飞盗取的，被害旅客的钱取出来后，又回流到了与张多租住在一起的卢林生手上。广州铁路警方认为，张多、卢林生应该是这个犯罪团伙的核心。
11: 通过调查，广州铁路警方得知，张多、卢林生团伙打着一元钱优惠购物的名义，在火车上利用改装过的 POS 机盗取了两名旅客的银行卡信息和密码，然后持仿制的银行卡将两名旅客的钱财盗走了。那他们仅仅只是盗取了上面两名旅客的银行卡信息与钱财吗？答案当然是否定的。
4: 查清了张多他们这个团伙的组织架构，广州铁路警方准备沿着之前的侦查思路，对幕后的更多细节进行深挖。可一些突发事件让警方不得不改变计划，提前收网。
10: 抓到了何祥那一伙人，何祥就把卢林生给供出来了。
4: 就在广州铁路警方对张多他们这个犯罪团伙展开调查时，帮助这个团伙取钱的马仔何强因为其他案件被浙江宁波警方抓获了。何强被抓后供出了他的上家卢林生，卢林生就是和张多租住在一起负责联系马仔取钱的这位。 为此，宁波警方在网上对卢林生进行

0: 了通缉。
1: 张多跟卢林生说，你去自首，你已经上我追逃没得跑了吗？你去自首，你不要供出来，我给你拿20万过去，你到宁海这边就是积极退赃啊。
0: 卢林生听从张多的建议去宁波投案自首了。为了帮卢林生退赃，张多就在外面筹钱，让团伙成员韦龙平持仿制的银行卡去深圳一个自动取款机取其他被害人的钱，没想到出了意外。
1: 但是这里您可以看到哈，这里是白卡，看到没有，也是个白卡，但是视频这个条件的话稍微就相对来说没有那么清晰。
0: 韦龙平当天持仿制银行卡取钱时，仿制卡被银行的自动取款机给吞了，退不出来，没办法，韦龙平只得放弃逃走了。第二天，这张仿制银行卡被银行发现报了警，深圳警方介入了进来。
2: 吞了，深圳就立案，他们就追踪视频，最后把韦龙平和张多给抓了。
0: 追查到韦龙平、张多两人与这张仿制银行卡有关，深圳警方将两人刑事拘留了。卢林生去宁波投案自首了，张多与韦龙平又被深圳警方抓了，整个犯罪团伙都被惊动，如果再拖下去，涉案证据可能会被销毁，不利于接下来的侦查和审判。广州铁路警方决定提前收网。
3: 就是两件事，第一件事就是反正在抓捕过程中，可能大家要保证就是自身跟人犯的绝对安全，另外第二就是注意那个电子物证的取证嘛。
0: 2023年6月，广州铁路警方将盗取旅客银行卡信息的陈飞、帮助张多他们取钱的于永航、罗国元等人抓获。随后联系深圳、宁波警方，将张多、韦龙平、卢林生、何强等人移送了过来。
1: 这是搜出当场搜出来的这个过程记录，这是谁家？这是张多家的帮助的啊，张多的房子。
0: 张多等人被抓后，警方对他们的出租屋进行了搜查，现场查获了多部改装过的 POS 机和多张仿制银行卡。
1: 我手上拿着的是采集板，是我们在这个嫌疑人张多出租处搜查回来、扣押回来的这个赃物。
4: 把这个采集板，
1: 把这个采集板加装到这个 POS 机的主板里面，
4: 主板里面
1: 、对，
4: 它可以同时把被害人的
1: 磁条信息以及案件信息
4: 都能采集到，
1: 对，采集到。类似这种卡片呢，就是我们在嫌疑人张多的这个板的住处搜查到的信息。
4: 刚才这个采集卡，
1: 对，
4: 采集的信息，
1: 没错。
4: 然后它可以通过读卡器，写入这个磁条卡区，
1: 没错。
4: 然后这个卡就可以拿到银行里。
1: 这个卡其实写入之后就具备了这个银行卡的功能了。
0: 先期调查中有众多证据指证张多等人涉案，现场又查获了这么多物证，张多他们涉嫌犯罪是肯定的。将张多等人抓获后，广州铁路警方希望能够从他们的口中得到更多的线索，将案件彻底查清，可张多等人并不配合。
5: 我就记什么
6: 啥也不想说。
5: 你啥也不想说，对吧？
1: 所有人哈，陈飞，只有陈飞一个人是交代我们这个犯罪事实的，但是他对这个核心方面的内容并不清楚。
4: 第一次给了张多少条？
3: 第一次给110条左右吧，
4: 110条左右
3: 啊。
0: 嫌疑人陈飞供述，他持改装的 POS 机在列车上盗取旅客银行卡信息与密码，确实是受张多指使的。张多先是给他邮寄了一部改装过的 POS 机，然后他在列车上冒充推销土特产的，以1元钱刷卡消费的方式盗取了众多旅客的银行卡信息与密码。
4: 他们是怎么读这些数据的？
3: 他们就是用电脑，然后有个数据线，
4: 然后呢
3: 电脑过程，像张多第一次的提取的话，提取了乱七八糟下来将近40分钟左右。
0: 陈飞交代，盗取来的银行卡信息与密码都储存在改装过的 POS 机里，要想将这些信息提取出来，需要专门的设备和技术，可他不会。为此，在案发时段，张多与陈飞才会入住广州的同一家酒店，同一个房间，由张多将 POS 机里的信息给提取了出来。
3: 有50-60条，应该是按200算的，剩下的都按100算的。
4: 50-60条按200算，然后那剩下也是60-70条算。

0: 一百双。
1: 对。
2: 因怕被人发现，在列车上作案两次，总共获取了100多条旅客银行卡信息后，陈飞主动提出了终止，并通过快递将 POS 机回寄给了张多。面对陈飞的指控，张多并不承认。
1: 会没跟我说，大概是怎么回事？
3: 机会是你自己把握的，什么叫随便我们？我都问你了，你愿不愿意将你那些什么违法犯罪的事情全部都说出来，争取重新从宽处理。
2: 不仅不承认指使陈飞盗取旅客的银行卡信息，张多还不承认卢林生、何强等人持仿制卡取款与他有关。
4: 他就完全说我什么都不知道，啊，都是他们在弄的，我就是在屋子里面住而已。包括改装 POS 机啊，窃取信息，还有伪造信用卡，他全部都不认。
2: 张多只说自己与卢林生等人是一起租房子，没有做任何违法之事。与张多不同，嫌疑人卢林生并没有一概否认，只是避重就轻。
1: 跟张多两个人怎么说？就是张多他是负责视察这种，然后就是负责收集资料，我就负责叫找人和他这种人去取钱啊这种。
2: 嫌疑人卢林生承认何强等人用仿制的银行卡取钱是受他指使的，可说盗取旅客银行卡信息、仿制银行卡等事他并不知情。
5: 张多等人的不配合让案件侦办陷入了困难。 POS 机是谁改装的？仿制卡又是谁做的？另外，张多团伙还盗取了多少人的银行卡信息与钱财呢？现在他们拒不开口，广州铁路警方只能另寻出路。
6: 主要是想尽量的去做更多的这个调查取证工作，看看整个团伙背后究竟涉及到有多少个犯罪嫌疑人。我们的目标是争取能够一网打尽。
2: 张多他们与其他嫌疑人之间的联系大多是在网上，他们不愿意招供后，广州铁路警方就将案件突破重点放在了他们作案用的手机、电脑等电子物证上。
7: 那么在这方面呢，我们当时也是想在这个手机方面寻求突破，但是我们的这个嫌疑人卢林生当时是不知道什么原因已经把自己的这个手机丢掉了。韦龙平呢也把自己手机的内容也是清理得一干二净了，清理得一干二净了，只有这个张多的手机啊，但是当时张多呢也是不愿意这个提供自己的手机密码给公安机关的。
2: 通过一段时间努力，张多的手机被成功打开了，他和团伙涉嫌犯罪的事实一览无余地展现了出来。
6: 我们提取了保存有大量银行卡数据的这个文档。
2: 民警从张多手机中发现了许多数据包，通过分析，这些数据包就是他们从全国各地盗取过来的银行卡信息与密码。
6: 这个总共是后面经过整理，总共是1108条。
2: 我们的那这1000多条银行卡信息是怎么得来的？有多少被张多他们利用了？广州铁路警方感觉非同小可，决定将事情查个水落石出。
4: 然后有几个陈飞这样的角色啊，可能因为我们当时分析，他既然能够在火车上出现，肯定在别的领域也有类似陈飞这样的人帮他们套取信用卡信息。
2: 在银行系统的配合下，这1000多条银行卡信息主人的联系方式都被查到，民警给他们一一打电话联系。
8: 你好，我是广州铁路公安局的，我想问一下，你那个银行卡有没有被人盗刷过？
2: 民警与这些银行卡主人联系的时候，一方面是询问他们是否受到了损失，二是让他们回忆最近在什么地方用 POS 机刷过银行卡，是不是参与了类似的1元钱购物的促销活动。
4: 我们一共1000多个电话，基本上能打通的都打过了。
2: 能打通电话的这400多名被害人遍布全国20多个省份，其中90余人的钱被盗，总金额达一百

0: 多万元，最高的一名被害人被盗的金额有17万多元，而他们的银行卡信息与密码被盗，并不都是在火车上。
1: 有找到了90多个受害人，确实是确定被盗刷的，其中有十多人是在火车站，卖特产被盗窃取信用卡的。
0: 大多数被害人回忆，他们并没有在火车上参加过1元钱买土特产的促销活动，自己的银行卡信息与密码被盗，应该是另有门道。
2: 有许多的这个我们的受害人，实际上是由于可能参加了这个某地的这个1元洗车被盗刷的。那么也有的人是反映到自己这个就是在河南南阳那边买锅刷过这个银行卡。
0: 据一些被害人讲述，他们曾参加过1元钱洗车、1元钱买锅活动，这些活动并不是在列车上。1元钱洗车活动主要集中在深圳市的多家洗车行，1元钱买锅活动主要集中在河南省西川县的多家农贸市场。
3: 被害人越来越多，涉案的金额也越来越大，盗取被害人银行卡信息和密码的手法也在翻新。广州铁路警方觉得案情重大，向上进行了汇报。2023年7月14日，公安部将此案列为夏季治安打击整治行动的重点案件，由公安部铁路公安局统一指挥侦办。
0: 在公安部的统一指挥下，广州铁路警方就新发现的线索展开了新一轮的追查。针对被害人反映在深圳多家洗车行参加了1元钱洗车刷卡消费活动，民警走访了深圳市的多家洗车行。
4: 但是他有这个的话，我想有点带动一下，可能会回馈一下老客户也好嘛，想着这样的嘛。
0: 据这些洗车行负责人说，当初是有所谓的银行工作人员过来说，他们银行搞刷卡消费促销活动，原价50元一次的洗车，如果顾客愿意刷 POS 机消费，只用掏1元钱，不足部分由他们补给洗车行。
5: 因为我那些客户的话，他们认识那些熟的，都很相信我是深圳的老客户。
6: 是。
5: 因为我真的是很，一段时间我都真的是睡不好觉。
0: 据警方后来调查，所谓的银行工作人员都是假的，他们提供给洗车行用的 POS 机都是经过改装的。在深圳7家洗车行参加1元钱洗车活动的有数百人，他们的银行卡信息与密码都被盗走。
7: 一元洗车活动，
6: 那是漳州跟福建那个人研究起来的。
7: 你没参与其中吗？
6: 我没参与。
0: 1元钱洗车活动查清了，那发生在河南省西川县的1元钱买锅又是怎么回事呢？民警在张多的手机里发现了他与一名男子的聊天记录。
8: 那么这个图片上面显示出来这个1元，同时背后有很多的真锅，整个的这个锅，
2: 就在 QQ 里面找出来了一个，QQ 聊天记录里面找出来了一个疑似卖锅的人。这个聊天记录里面可以很清晰地反映到张多怎么布置他去做这件事情，怎么教他去做这件事情。
8: 张多发的视频，你看，这是我们现在买的锅是吧？还有冰丝被子等等东西。他们其实就在一个汽车里，相当于一个流动的这个摊贩。
0: 通过追查，在河南省西川县开展1元钱买锅活动的男子名叫姚东，是西川县本地人，今年36岁，因为赌博欠债，通过网络主动找到了张多，在张多的指使下，利用1元钱买锅的方式套取了100多人的银行卡信息与密码。
2: 被盗刷的受害人辨认，受害人当时也就立刻就认出来是这个人了，所以我们就毫不犹豫地前往了河南那边，先把这个嫌疑人抓获归案了。
9: POS 机，这台 POS 机是吧？ POS 机是吧？
10: 对。
9: 就是我们那个毛就给你的是不是？
10: 对。
0: 查清了1元钱洗车、1元钱买锅这两条线索后，广州铁路警方又对多个帮助张多他们取钱的犯罪团伙进行了追踪，又查出了涉案嫌疑人数十人。2023年7月中旬，在公安部铁路公安局的统一指挥下，广东、浙江、广西、河南等第17个抓捕组同时行动， 经过六昼夜连续奋战，抓获了犯罪嫌疑人85人，捣毁了9个窝点，扣押 POS 机、电脑、手机等电子产品204台，涉案价值达1000余万元。
3: 外围案情渐渐明朗了，还有两个核心的疑问没有打开：张多他们用来盗取银行卡信息的 POS 机是谁改装的？取款用的仿制银行卡又是谁做的？这两个疑问，民警在张多的手机里找到了答案。
0: 在张多的手机里，民警发现他通过网上购买了多部二手 POS 机，然后找了一个网名为工程师的人帮他进行了改装。
1: 在张多的手机里面又发现了他经常跟一个叫工程师的联系，因为他的这个名字叫工程师，我们第一想到就是肯定是搞技术的。
0: 通过追查，网名为工程师的嫌疑人是深圳一家大型企业的技术人员戴某，计算机专业研究生毕业，广州铁路警方将他抓获了。
10: 电路板呢？
11: 做了5块，
10: 只5块，不是去年是给他做了5块，你今年不是还找过你吗？
11: 啊，
10: 今年找你是干什么？不是你刚把工资给你，还找过你吗？还给你见过面吗？是不是？今年？
11: 哦，对。
0: 嫌疑人戴某供述，张多他们使用的 POS 机确实是他帮着改装的，主要是受到利益的诱惑，他总共从张多那里获得了几万元钱的报酬。那仿制的银行卡是谁干的呢？侦查员发现张多曾在一家网店购买过多张空白银行卡，
2: 就是另外一种型号，那这个卡店铺回复到这31张。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过程？是因为这种卡实际上在这个淘宝上面进行销售的。
0: 据了解，这种型号的空白银行卡是不允许在市场上销售的。这名网店的店主随后也被广州铁路警方抓获。拿到违法的空白银行卡后，张多的手机聊天记录显示，他还购买了专业的读写设备，自学了如何仿制银行卡的视频。警方认定仿制银行卡的应该是张多本人。
12: 银行信息采回来之后它不见得就是说里面会有很多的这个余额他们是通过一些非法的手段去查询到这个受害人的这个银行卡对应的这个卡片里面的一个余额的一个情况他们觉得如果是数目比较少的，资金比较少的，他们也许也就是放在那里暂时不用先养一段时间。
0: 据警方了解，仿制银行卡制作完成后，张多他们并不着急的去取钱，而是先将这些银行卡养起来，等里面钱多了才会去取款。据统计，张多他们在养的银行卡有100余张，卡里的总金额达1000万元。如果不是警方及时出击，众多被害人可能遭受巨大损失。
12: 分工很明确，他不是一个人全过程的去实施完成，它有不同的层级包括我们的材料员包括我们这个具体的这些克隆的这个过程它分工很明确。
0: 广州铁路警方认为，张多与卢林生、何强等人通谋，为实施信用卡诈骗、洗钱等犯罪活动形成的固定犯罪组织，是犯罪集团。其中，张多负责组织策划、指挥，是首要分子；卢林生、何强等人积极参加信用卡诈骗犯罪，其主要作用是骨干成员；陈飞等其他成员为一般参与人员。现在，他们都被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
3: 今天我们演播室当中请到的嘉宾是中国政法大学的袁毅教授。你好，袁教授。现在警方初步认定张多他们是一个有组织的犯罪集团，那么这个在法律上它是什么样的一个概念？
13: 犯罪集团呢，它是我们刑法上的一个概念。我们知道一个人他是单独犯罪，那么两个人呢，他就可以构成共同犯罪，那么三个人的时候呢，他就是可以构成集团犯罪。那么早在这个《唐律疏议》里面就曾经提出来说，称重者3人以上。所以我们会看到这样一个集团犯罪呢，它首先具备这样一个特点，就是说要3人，至少要3人以上，那么才构成这样一个集团犯罪。而我们一般的共同犯罪呢，2个人就可以构成。那么这也是我们说集团犯罪的一个特点，相比一般的共同犯罪来说。那么它还有一些特点呢，就是说我们的一般共同犯罪呢，它可能是为了一次犯罪临时结合在一起的这样一群人。 那么我们的集团犯罪呢，它是往往是为了反复的多次的实施一种或者多种犯罪而纠结在一起的。那么最重要的一个犯罪集团的特点呢，在于说它是有一个较为固定的一个组织形式。一般的共同犯罪呢，它其实是一个乌合之众，它是为了一次犯罪呢临时的纠结在一起，犯罪实施完毕之后呢就进行解散，它不会有一个较为固定的一个组织形态。但是我们的犯罪集团就不一样，它有一个较为固定的组织形式，而且还体现在它的这样有一个内部分工上，这种组织形式。那么比如说它这个里面就要分首要分子、骨干分子还有一般成员，这个就体现出它的这样一个较为固定的组织性，因此它和一般的共同犯罪呢是不一样的。
3: 那像本案当中这些被害人，他们的的确确自己卡里的财物被盗了，那他们应该怎么办呢？去找谁？接下来的步骤应该是做什么？
13: 我们看到呢，这个银行卡呢，它是这个银行发给这个持卡人的，所以呢，我们第一时间呢，应该向银行求助，然后给银行打电话，然后挂失银行卡，然后跟银行去沟通这个问题，那么让银行通过它的渠道来去尽可能的及时的避免持卡人的损失。同时呢，我们在碰到盗刷的情况呢，也应该及时报案，向公安机关求助。
3: 这起案件中，犯罪嫌疑人盗取的主要是老式磁条卡的信息。近年来，国内各大银行呢都推出了芯片卡，这是无法通过改装的 POS 机盗取的。建议还在使用老式磁条卡的观众尽快去更换成芯片卡。另外，银行卡的取款密码不要长期固定不变，隔一段时间你就可以换了，避免被犯罪分子利用。
11: 来到彩虹桥绘本馆，专注3到12岁孩子的阅读指导10年，在这里孩子们爱上了阅读。
14: 零花钱分3份，存起来买文具献爱心，这些也是书里教的。
15: 我要像牙齿大街新鲜事的小人一样认真刷牙。
16: 我的火山探险记就来自于德国少儿百科的火山探秘。
11: 科学探索，财商启蒙，人际交往，来彩虹桥绘本馆给孩子一个爱上阅读的机会。用心阅读，点亮未来。现在拨打电话18056372971即可预约一节免费体验课。
17: 四季逍遥游，安徽齐云山邀您共赴仙侠秘境。白天到夜晚，百场活动玩不停，沉浸式江湖副本欢乐不断，打铁花、探花舞等火系飞移轮番上演，七彩祥云烟花秀每晚放送，来齐云山解锁仙系度假体验。
11: 马年奔腾，资金先行，东方小贷专注小额信贷10余年，祝您事业马到成功。发工资，换设备，扩规模，装新家，低门槛，放款快，分期还款更轻松。马年新征程，东方小贷与您共驰骋。
18: 咨询热线60799999，地址广德市万桂山中路6号金丰世纪大厦7楼。
19: 广德的宝子们听好了，广德大剧院舞台灯光硬核改造，主打一个沉浸式体验。9月底，咱们就能在这1000多人的大场子里看精彩的舞台剧，听动听的音乐会。场地对外接活啦，有排面的活动尽管砸过来，别问问，就是广德文化新地标，等你来打卡。咨询热线15956191997。
11: 持续高温，请注意用气安全，日常安全使用常识请您查收。
20: 怀疑或发现燃气出现泄漏时，先开窗通风，使家里的燃气能尽快的散出去，降低室内的燃气浓度。
11: 开窗后立即关掉燃气表前总阀，及时阻止燃气进一步泄漏。如果正在做饭，一定要立刻关掉灶具上的明火。如果正在洗澡，要关掉热水器。
20: 在怀疑燃气出现泄漏之后，一定不要开关家里的电器设备，因为这些操作有可能产生静电或电火花，进而引发爆炸。
11: 最后，迅速撤离到安全的地方，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请专业人员进行处理。
20: 家庭燃气安全使用关乎生命财产安全，切记不可疏忽大意。
11: 服务热线白天可拨打6818881，夜间可拨打

0: 时认准盛家包子铺，把健康美味带回家。中秋国庆小长假，打算去哪儿放松一下？
1: 我早就想好了，万家灯火逍遥成仙，中秋国庆双节就到齐云山。
0: 齐云山有什么好玩的项目？
1: 白天呢，看皖南晒秋，满山都是丰收色彩，等到了晚上，非遗夜游精彩上线，震撼的火熄盛宴，还有氛围感满满的野趣鱼灯巡游。
0: 哇，听起来也太惬意了吧。
1: 活动从9月25号一直到10月7号，来齐云山共赴欢乐金秋。
2: 茫茫人海，你总会遇见一个说得来的老朋友。岁月穿行，每一个脚印都记录着生活美好。那本叫《生活》的大书，字里行间讲述的是我们行走在时光里的成长。岁月悠悠，岁月悠悠，纸短情长。超爱阅读，每周我们读点书。
3: 红楼梦作为中国古典文学的巅峰之作，无论是其中处处用贾语掩饰甄氏的障眼法，还是脂砚斋多次因书中场景勾连往事的批注，都揭示着贾府由盛而衰背后蕴含的文化密码，更蕴含着丰富的家庭教育智慧，值得我们深入学习和借鉴。本期节目，听主持人贺超为您解读中国妇女出版社出版的《红楼梦·家教古今谈》。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乐龄读书会，每周咱们读点书。今天呢，和大家聊聊经典名著《红楼梦》中的家教问题。正所谓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红楼梦》向我们展现了四大家族之间的爱恨情仇，这其中的每一个人物呢，作者都塑造的是有血有肉，看完之后令人回味无穷，是一部不可多得的文学巨著。其实这本书呢，并不只是在大的方面反映了封建王朝兴衰之原因，还在小的方面反映了四大家族中存在着的家教问题。著名红学家周汝昌先生啊，将《红楼梦》呢称之为文化小说。他认为曹雪芹是古今罕见的一个奇妙的复合构成体。怎么理解呢？周先生认为曹雪芹呢是大思想家、大诗人、大词典家、大文豪、大美学家、大社会学家、大心理学家、大民俗学家、大典章制度学家、大园林建筑学家、大服装陈设专家、大音乐家、大医药学家。周汝昌先生认为啊，《红楼梦》呢，表面上写了一个家庭、一个家族的兴衰荣辱、离合悲欢，实际上写的是中华文化的万紫千红的大观与奇境。而贾府的命运呢，正是警醒我们：家风纯良，则家兴旺；家风腐化，则家败落。那本期呢，我们就通过中国妇女出版社出版的《红楼梦·家教古今谈》，来沉浸式的品读红楼，通过对那个时代、那个社会的了解，来不断获得对家庭教育的反思，不断修正自身的家庭教育理念、内容和方法，以及更好的继承、弘扬和创新中国的好家风、好家教。
3: 品一杯清茶，翻几页闲书，偷得浮生半日闲，正是人间

0: 读书会，《红楼梦》是一部思考个人人生命运、家庭兴衰、人类兴亡的经典，其中对中国家庭教育的目标、内涵、模式、方法的展示，既有对成功的经验之谈，也有对失败的反思，是一部鲜活生动的教材，是一面以古见今的镜子。
1: 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呢，就重视家庭和家庭教育。家庭是一个人出生、成长、生活的地方，是人生的第一所学校。家长呢，是孩子的第一任教师和终身教师。家庭承担的最主要功能是维系家庭生活的正常运转和家庭人口的再生产，也就是传宗接代、生生不息。由此就产生了家庭教育。那什么是家庭教育呢？学者邓佐军在《家庭教育学》一书中这样说，家庭教育是在家庭生活中发生的，以亲子关系为中心，以培养社会需要的人为目标的教育活动。曹雪芹在小说第一回的《回前批》中就这样写道，自幼云，今风尘碌碌，一事无成，忽念及当日所有之女子，以细考教去，觉其行止见识，皆出于我之上，和我堂堂须眉，诚不若比群差哉？时愧则有余，悔之又无益之大，无可奈何之日也。当此则自欲将以往所赖天恩祖德、锦衣纨绔之时、欲甘厌肥之日、被父兄教育之恩、父师友规训之德，以至今日一计无成、半生潦倒之罪，编述一集以告天下人。曹雪芹在这儿讲述了著述《红楼梦》的动因和宗旨，主要是讲述他自身从富贵荣华之家走向贫困潦倒的事实，以警醒后人。曾国藩说，凡家道所以持久者，不是一时之官爵，而是长远之家规；不是一二人之骤发，而是大众之维持。大家士族赖以兴盛的，不仅是物质的硬实力，更是精神的软实力。也就是说，良好的家风家教是治家教子、修身处世的重要载体，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内容。在小说《红楼梦》中，当家的妻离子散、家破人亡，为官的遭到贬黜、身败名裂，富贵的千金散尽、荣耀不在，这一切后果仿佛无因可寻，仿佛胜似华筵，注定要曲终人散，仿佛无论如何都无法挽救，呼啦啦似大厦倾、昏惨惨似灯将尽的命运。然而果真如此吗？假如将一切归因于命与数，那就真的是枉读了这部巨著。所以呢，作为读者，只要不断地获得对那个时代、那个社会的了解，不断地获得对家风家教的反思，不断地获得对家庭维系与瓦解的警醒，不断地从贾府由盛到衰中吸取经验和教训，才能不断地修正我们自身的理念、内容和方法，以避免类似贾府那样的悲剧再次发生。《红楼梦家教古今谈》这本书围绕着家庭教育这一主线，采取两两相对的手法，融会道法，贯通古今，着眼于新的发现，落脚于现实生活中的运用，分析了家风的好与坏、家长的优与劣、子女教育的成与败、隔代教育的贤与愚，以及缺憾家教的得与失，以及贾府家教方法的对与错，来揭示家庭教育中的文化密码，以其传承好的、摒弃坏的、继承弘扬和创新中国的好家风、好家教。
0: 乐 玲读书会。贾府能成为名门望族，兴盛之时达到烈火烹油的程度，靠的是好家风提供的正能量。这样的家风家教体现在哪些方面呢？
1: 贾府的第一代呢，是凭借着赫赫军功得到的爵位功臣，他们居住的住所称为府，也就是小说中的荣国府、宁国府。那么在第七回里呢，曹雪芹借着尤氏之口就道出了贾府第一代创业兴家时的艰辛，只因他也就是焦大从小跟着太爷们出过三四回兵，从死人堆里把太爷背了出来，得了命，自己挨着饿，却偷了东西来给主子吃，两日没得水，得了半碗水给主子喝，他自己喝马尿。又借着焦大的口说，你祖宗九死一生挣下这家业，这说明贾府的第一桶金是贾府第一代人上了战场，历经刀枪剑戟，九死一生，千辛万苦立下了赫赫战功挣来的。这安身立命的底气来自于荣国公与宁国公的骁勇善战，英勇不凡。那么这两个人出身何处，到底给朝廷做了什么样了不起的大事儿？《红楼梦》里呢并没有说明，我们只知道荣宁二公去世之后，皇帝依旧感念着他们二人，不仅给予他们二人以及子孙后代享用不尽的荣华富贵，在荣国公的小儿子贾代善去世之后，不仅立即让荣国公的孙子贾代善的大儿子贾赦袭了官，还问还有几子，立刻引荐，遂额外赐了贾代善的小儿子贾政一个主事之衔，令其入部习学，如今现已升员外郎了。试想，如果没有一番相当的成就，没有过硬的德行品格，那断然不会得到皇帝惠及三代的恩泽。这儿呢，咱们得说一下家训。这家训呢，主要是指一家之内父母对子女的训导，延伸为家族内部祖辈对子孙辈自上而下的训导，甚至包括家庭或家族内部尊卑长幼之间以及同辈之间的相互训勉。家训的表现形式呢，可以是家法族规，也可以是乡规民约，或者是为人处事的训导、训示，或者是教诫。《红楼梦》中呢，虽然没有直接罗列贾府的家训，但是其家训具体体现在了他们的日常生活和教育上。首先呢，以《红楼梦》中子女的开蒙时间为例，能看出当时非常重视早期的启蒙教育。第十七回至十八回中，贾府中贾宝玉未入学堂之先，三四岁时已得贾元春手引口传，教授了几本书，数千字在腹内了。而林府的大小姐林黛玉年方五岁，夫妻无子，故爱如珍宝，皆又见她聪明清秀，便以御使她读书识得几个字。不过贾充养子之意，了解西夏荒凉之叹。宝玉和黛玉的开蒙时间，我们现在可以看到都是三到五岁。其次呢，强调知书达理，尊敬长辈。书中第五十二回中写道，宝玉在马上笑道，周哥钱哥，咱们打着角门走吧，省得到了老爷的书房门口又下来。周瑞侧身笑道，老爷不在家，书房天天锁着的，也可以不用下来罢了。宝玉笑道，虽锁着也要下来的。钱起、李贵等都笑道，爷说的是，便拖懒不下来，倘或遇见赖大爷、林二爷，虽不好说爷，也劝两句，有的不是都派在我们身上，又说我们不教爷礼了。那么这段呢，是说有一次呢， 宝玉想出门，要求跟随他的人呢绕开贾政的书房，要不呢就算父亲不在家，但是经过他的书房的时候也得下马行礼。这就是我们常说的子子，这儿子得有儿子的样子。那么到了长辈的房前，即便是长辈不在家，也不能随便糊弄。至于到长辈面前晨昏定省，那是更不能缺。小说第24回里，书中又写，宝玉见了贾赦，不过是偶感些风寒，先述了贾母问的话，然后自己请了安。贾赦先站起来回了贾母话，伺候便换人来带哥去太太屋里坐着。宝玉退出来至后面，进入上房，邢夫人见了他来，先到站了起来，请过贾母安，宝玉方请安。这里有意地细写了请安行礼的层次，居家要按辈分请安问好。宝玉呢是代替贾母看望贾赦的，虽然指贾母不在，但是礼数不能缺。所以呢，贾赦先站起来对着宝玉回了贾母的话，然后才轮到宝玉作为贾赦的晚辈向贾赦请安。那么到了邢夫人的屋子里呢，邢夫人呢也是先站起来对着宝玉问贾母好，然后宝玉才以晚辈的身份向邢夫人问好。耿成本呢对这一段写了好几行的评注，叫一丝不乱，好规矩，好层次，好礼法，谁家故事。同时呢，书里也规定了具体的行为规范。在第3回我们可以看到，林黛玉远道而来，进了贾府之后，走了一舍之地后，抬轿子的换了一批，换成了几个衣帽周全的年轻小伙子，再抬到垂花门。二门以内呢，就是女眷居住的地方，所以年轻小伙子退下，换了婆子们来迎接。小伙子不能跟进二门，婆子们也不能随意出二门，这就是家规。黛玉进了府，拜见了长辈和姐妹，然后来到舅母王夫人的房间。王夫人却坐在西边下手，亦是半旧的青缎靠背坐褥，见黛玉来了便往东让。黛玉心中料定这是贾政之位，因见挨炕一溜3张椅子，黛玉呢便向椅子上坐了，王夫人再次携她上炕，她方挨着王夫人坐了。那么这段话呢也可以看出来，王夫人坐在西边下手，东边空着位置，以东为贵，黛玉呢是远道而来的贵客，所以呢王夫人往东让，但是黛玉呢是晚辈，她不能顺着王夫人的让坐到贾政的位子上去，所以呢她选择坐在炕边的椅子上。那接下来又讲贾府里给黛玉接风吃饭，贾母地位最高，所以居中坐着，两边却有4张空椅子。王熙凤呢怕黛玉不知如何落座，连忙拉着黛玉坐在贾母左边的第1张椅子上，左为敬。黛玉是晚辈，所以她万般推辞，但是贾母说了原因，因为黛玉的舅母王夫人和嫂子们不在这儿吃饭，黛玉又是客人，所以才可以在这儿这样做。
0: 乐龄读书会，在《红楼梦》问世前后，社会经济快速发展，人口激增，家训族规的发展也进入最为鼎盛的阶段。清朝大家族的家训将维护家族人伦秩序、形成良好的家庭关系作为主要任务和价值取向，教育后世子孙应在人际交往中力争做到和谐相处，使自身能够在群体中保持良好和谐的人伦关系。
1: 清末名臣曾国藩总结了家族兴衰周期率，他在写给弟弟们的家书中这样写道，无细思，凡天下官宦之家，多指一代享用便尽，其子孙始而交易，继而流荡， 中而沟壑，能庆延一二代者鲜矣。商贾之家勤俭者能延三四代，耕读之家

0: 仅仆者能延五六代，孝友之家则可绵延十代八代。我今赖祖宗之积累，少年早达，深恐其以一身享用殆尽，故教诸弟及儿辈，但愿其为耕读孝友之家，不愿其为仕宦之家。在这封书信中，曾国藩从士农工商入手，以家风的好坏为主线，详细论述这四大群体背后所代表的家族兴衰规律。他认为，凡是天下官宦人家，大多数仅仅一代便享用殆尽，子孙们开始骄横懒散，继而游手好闲，吃喝嫖赌，最终死于沟壑。能够有幸延续好家生一二代的非常少见。至于商贾巨富之家，勤俭持家的能延续三四代，耕读之家谨慎朴实的能延续五六代，而孝敬长辈友善和睦的人家则能延续十代八代。所以呢，曾国藩希望后世子孙能立志成为耕读孝友与人为善之家，而非仕宦之家。曾国藩在家书中还对弟弟们袒露心迹，觉得虽然自己升官得志，但远远谈不上是孝子贤孙，更不能算是贤德孝义，所以他时刻做着弃官回乡以劳作为生的准备，这样呢才可以对得起祖父兄弟，也可以对得起宗族乡亲。曾国藩的这个观点呢，在《红楼梦》中的贾府也可以得到印证。小说第二回借古董商人冷子兴的口说，贾府的第一代贾氏兄弟浴血奋战，九死一生，才从无人问津而后跃升为宁国公、荣国公，配享太庙，为后世子孙博得浩荡的皇恩。曹雪芹在这一章借着冷子兴的口说出了贾府这个大家族的现状，如今生池日繁，事务日盛，主仆上下安富尊荣者尽多，运筹谋划者无一，其日用排场费用又不能将就省俭，如今外面的架子虽未甚倒，内囊却也进上来了。这还是小事，更有一件大事，谁知这样钟鸣鼎食之家，翰墨诗书之族，如今的儿孙竟一代不如一代了。不光家中有一位好道，只爱烧丹炼汞，愚者一概不在心上的爷爷父亲，又哪里肯读书，只一味高乐不了，把宁国府竟翻了过来，也没有人敢来管他的儿子孙子，就连家中位高权重的老祖宗贾母对晚辈也多溺爱不明，又说没有开源节流，入不敷出，走向了衰落，终于四大家族走向了衰败没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的乐龄读书会为您介绍的中国妇女出版社出版的《红楼梦家教古今谈》。
1: 活到老学到老，爱阅读爱生活，超爱阅读，每周我们读点书。
2: 乘电梯，爬楼梯，早上九点我选择健身专线，启动活力一天。
3: Paper, email, 上午十二点我选择五指办公，为效率加速。
2: 纸杯、瓷杯，下午三点聆听杯勺碰撞的叮当声，给灵感充电。
3: 白炽灯、节能灯，晚上九点我选择绿色开关，让创意闪现。
2: 选择我的绿色人生，享受我的环保主义。
4: 当低碳出行的概念刚刚兴起的时候，我觉得那只是一个口号，不置可否。当车辆开始限行的时候，我买了第二辆车，打算轮换着开。当超市雇员推荐我使用环保购物袋的时候，我嫌麻烦，依旧使用塑料袋。当 PM2.5 成为人们关注热点的时候，我批发了口罩，觉得这样就没关系了。当大地上再也没有一

0: 当净土的时候，我终于慌了，不知道还能怎么办。趁一切还来得及，低碳减排从我做起，从身边小事做起。
1: 有时候，我们的生活很矛盾，一边痛恨空气污染，一边制造更多废气。
2: 太堵了，又是个雾霾天儿。
1: 一边害怕温室效应，一边舍不得减少碳排放。
3: 哎呦，
2: 外面太热了，还是家里舒服，来个20度，好好凉快凉快。
1: 一边抱怨水资源的匮乏。
0: 一边肆无忌惮地浪费生活用水。哎呀，最近我家老停水，还是这宾馆的水臭，洗着可真痛快。
1: 环境不会因为我们的抱怨而改变，但是我们的生活方式可以改变。选择低碳，就是选择自由的呼吸。
4: 今天呢，我实践了一次绿色出行。怎么个绿色出行啊？我把家里那辆二手车给抓绿了。
1: 您得不叫绿色出行，应该啥样啊？您可以先从坐公交、坐地铁开始。
4: 这绿色在哪儿啊？
1: 一辆公交车的碳排放是一辆小车的5倍，载客量却是小车的30倍。
4: 坐公交相当于每人的碳排放减少了80%。
1: 一节地铁车厢长20米，装200人。
4: 如果这些人坐小车，首尾相连，怎么也得有250米。堵车，
1: 碳排放的污染物就更多了。
4: 懂了，减少人均产生的碳排放就是绿色出行。
1: 学的挺快呀，
4: 干脆呀，我骑车上班得了。
1: 给你点赞，一步到位，标准绿色出行啊。
4: 要不我把自行车也给刷绿喽？
1: 绿色出行多一天，绿水青山近一些。
5: 广德的父老乡亲，国庆假期去哪玩？
6: 当然是去芜湖看群星超级演唱会啦！10月5号，国园四开无限青春芜湖超级演唱会，王心凌、吴克群、黄霄云、庄法四大实力唱将齐聚芜湖奥体中心。
5: 好酒配好歌，江苏金狮园酒业豪气送票，购买国园产品演唱会门票直接带回家。
6: 不管是带对象去浪漫，还是约好友去嗨唱，这场无限青春的狂欢都不能错过。
5: 本次活动品质有保障，福利不忽悠，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6: 买好酒到哪里？广德各大国园特约经销点。这个秋天，国园陪您嗨唱青春。
5: 咨询电话：10750412398，10750412398。
7: 新一代选舒适，新一代选中度，新一代选国园，舒适随缘，就喝国园，成大事必有缘。国园新一代高端白酒。广德开放大学2026年学历提升报名已开始。
8: 公开设50个本专科专业，国家承认学历、学系网终身可查。可参加公务员事业编等考试，咨询电话0563-6053-317，0563-6053-317。哎，最近油价太贵了，加油加不起呀！你们单位没有充值铜豆吗？自从有了铜豆，加油再也不心疼啦。
9: 铜豆是啥？之前也听其他单位上班的朋友提过，说买东西很方便，快给我仔细介绍一下。铜豆是我的广德 APP 推出的一项便民福利，简单来说呢，它就像咱的微信零钱，线上充值，线下消费。消费门店涵盖了大型的商超、加油站、水果店、蛋糕店、餐饮店、文旅新业态等等好几十家，且试用门店还在不断上新。企事业单位的工会福利、餐补余额都可以充值铜豆，充值还有相应返现呢。
10: 那是挺方便的。 用起来复杂吗？
9: 很简单，跟微信扫码支付一样的。现在全市有100多家单位都在用呢。
10: 听你说的这么好，它就没啥缺点啊？
9: 嘿嘿，缺点还真有。哎呀，就是豆子不够用啊。
0: 真的呀，那回头我要跟我们领导建议一下。
1: 那你记一下我的广德 APP 同豆充值的联系方式，182-5638-5506，182-5638-5506。

0: 9006。
1: 马年启星城，辉航伴您行，存款到辉航，安全有保障。辉商银行广德支行，专业守护您的财富，服务贴心，资金安心。祝您新年财源稳，万事皆顺意。财富热线6818983，6818981。辉商银行广德支行竭诚为您服务。
2: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3: 夏天的风筝慢慢吹过，穿过头发，穿过耳朵。
0: 可别吹了，夏天的风闷死人了，呼吸都是热的，吃饭也没有胃口。
4: 没胃口？走，带你去星霸王吃火锅。
0: 大夏天的吃火锅？
4: 炎炎夏日，空调房里吃火锅那才叫爽。星霸王牛肉火锅，他家散养黄牛肋排肉，那可是牛圈里的顶流鲜肉，专利配方，独家腌制，秘制清汤底，零添加剂，零老油，先喝汤再吃肉。
0: 地址：怡港大酒店对面丽晶风情街56号，咨询电话6767666，6767666。
1: 价值15座城池的和氏璧，究竟是一件怎样的宝贝？敢与秦王对峙，誓死捍卫和氏璧的蔺相如，又是何许人也？欢迎收看《跟着书本去旅行》，成语之都邯郸，完璧归赵。
5: 王上绝无以诚意璧之诚意，万之无奈，只好收回和氏璧。
1: 将相和的故事耳熟能详，整篇课文由完璧归赵、渑池之会、负荆请罪三个典故组成，而这对将相之间的故事自然还要从一块宝玉讲起。

0: 完璧归赵的故事发生时，秦国已经是战国七雄中非常强大的国家之一。面对秦昭襄王要以15座城换玉璧的亲笔来信，赵惠文王既担心他只是空口骗玉，又担心不予回应会引来秦国的进攻。此时的蔺相如主动请缨出使秦国，并最终完璧归赵，步入仕途，但此后却招来大将军廉颇的不满。今天书本旅行团将跟随王翔老师继续在战国时期的赵国都城邯郸的旅行，去了解这块让秦王拿15座城池交换的和氏璧是一件怎样的宝贝，以及由这块玉璧所掀起的赵国将相之间的风波。
1: 这是什么地方？
2: 邯郸城门。
1: 邯郸城门。那么你们在那个学课本将相和的时候，这个里面的将是谁呀？
2: 廉颇。
1: 哎，廉颇。相呢？
3: 蔺相如。
1: 哎，令是蔺相如。这里面就有完璧归赵的一个故事了，对不对？将相和的故事啊，是从完璧归赵开始的。但是完璧归赵这么惊心动魄的故事，是从这样的城门开始的。当然咱们说了，这个城门可能不是赵国的当时的古城门，但是可以想象，那么2000多年以前，蔺相如就是带着和氏璧从这样的城门，对不对啊，出发。咱们看他们一行人的这个背影的时候，就觉得特别悲壮，你说呢？那九死一生吗？但是也正是因为他特别有智谋，特别有勇气，所以没过多久又是从这样的城门怎么样
2: 回来，
1: 哎，回到了赵国，而且还带回来什么呀？和氏璧。我想当时老百姓看到他们的时候，一定是眼睛里面崇拜，特别高兴，一种崇拜之情，是不是？
2: 是。
1: 哎，这其实就是那个完璧归赵的那个故事。
3: 之后呢，蔺相如就被封了官。
1: 你这还真注意到了。
4: 再后来，他和廉颇就闹了矛盾。
1: 哎，是。

0: 看来啊，你们对这个课文啊还真是熟悉到极致了。但是我还有一个问题，你们对课文当中其他的东西还有疑问吗？
1: 老师，我最想知道的就是完璧归赵这个故事中的和氏璧，它到底是长什么样子呢？
2: 和氏璧为什么这么有价值，竟然能值15座城池啊？
0: 我发现你们关心的都是玉，是不是？
3: 对，哎，
0: 都想知道玉什么样子。等会儿啊，我带你们去看一些东西，了解一下和氏璧该长得什么样，怎么样？
4: 好。
0: 好了吧，那咱们就出发了，走。
3: 走。
5: 从邯郸城门出发，王老师带着书本旅行团来到了邯郸市博物馆。这座博物馆和邯郸大剧院、邯郸市图书馆共同组成的建筑造型，被当地人称为城台上的美玉。那么走进这座和美玉息息相关的博物馆，书本旅行团是否就能找到2000多年前那块价值连城的和氏璧呢？
0: 那么今天来到博物馆呢，其实就是看两块璧，就在里面，大家可以看一眼，上写了什么呀？
6: 文玉璧，
0: 哎，顾名思义，这个蒲文呢是古代以蒲草的样子做的那一个纹路，它看起来有点像那个蜂螂，但是龙纹呢，它的外围是刻上龙的样子，所以看起来比较的夸张。这两块璧啊，是和那个和氏璧，都是战国时期的，时间上呢差不太多。
7: 老师，那我有一个问题，难道和氏璧也和他们一样都是圆环形的吗？
0: 其实和氏璧和它时间差不多，和氏璧具体什么样子的现在不好说了，咱们只能根据同时期的这些玉器怎么样，哎，来推导一下，看看这些东西其实是特别的相仿相类，应该就是这个样子的。这个璧它作为玉做的礼器，叫做六器之一啊。这个六器在古代非常的重要，这当中呢，我顺便就说一下，六器当中有咱们看到这一个，对不对啊？有璧，有琮，有龟，有章，有虎，有黄。其实这六种合在一起，就是古人所说的这个六器。这六器在古代，那就是用来祭祀啊，或者举行大型仪式啊，或者举行这种隆重的政治场合用的一些东西。
5: 为了让同学们对古代的六种玉礼器有更形象的认识，王老师告诉大家，图片上一头尖一头圆的玉器是龟，形似老虎的为虎，内有圆孔的方柱形礼器为琮，呈弓形的玉器为璜，形似武器的为章。在王老师的提示下，同学们很快就把六种玉礼器的图片贴到了对应的礼器名称上。那么这些不同形状的玉器在古代又有着怎样的作用呢？
0: 虽然都是玉的家族，但是形状各异，这里面可就说到了。来，两位同学帮我抱着，我给大家展示一下啊。在周礼上人家说了，以玉做六器，以礼天地四方。你们看这个是圆的，对不对？这个呢外边是方的，古人都认为天是什么样子的？
8: 圆的，
0: 天圆地方。那么璧为天，这个琮为什么呀？为地。这里面这个龟它是代表的东方，那么这边这个虎代表的是西方，所以这是东西。章呢代表南方，还剩一个北，谁代表啊？
9: 北。
0: 哎，黄。所以说东西南北天地万物。哎，这样下来之后，咱们发现这个古人是用玉来表示对天的一种敬意，是不是？用玉来代表他们对天地万物的理解。
1: 老师，我们刚刚看到的只是一些同时期的玉璧，那在哪儿才能看到真正的和氏璧呢？哎呦，
0: 这个问题啊，说实在的都难倒我了，你们知道吗？我都没见过和氏璧，对不对？找到真正的和氏璧现在看来难度很大，是不是？但是咱们得相信一点，这个和氏璧对这个邯郸城那么重要，对赵国那么重要，应该在现代的邯郸城里还有一些踪迹，大体上能够找到和氏璧的样子，那就让咱们去邯郸城寻找和氏璧的元素或者线索，怎么样？
4: 好，
0: 走，咱们出发。嗯。
5: 书本旅行团从邯郸市博物馆出发，来到邯郸市的赵苑公园。根据考古研究，曾经赵国故城中的插剑岭就在现在的赵苑公园内。那么在这片曾经见证赵国人民生活的土地上，书本旅行团会寻找到哪些和氏璧的痕迹呢？
0: 现在啊，你们跟着我的这

0: 个手指回头看一眼，这是什么呀？
1: 石壁
2: 啊，哇，好大呀、
0: 啊！好大、
3: 啊！这个和石壁和我们博物馆里面的纹路好像一样。嗯，
2: 我俩这个是不是原型仿照的呀？
0: 原型仿照的。但是你们想一想，咱那是在博物馆看到的，这是在哪儿看到呀？
4: 赵院。
0: 哎，这是在公园。这说明，这个和氏璧在整个邯郸市特别有影响力。
5: 老师，那和氏璧是我们邯郸产出的吗？
0: 我们一般的这么好的东西，我们都认为是当地产的，对不对？这个和氏璧大家搞清楚啊，是产自楚国。这涉及到一个很好玩的故事，就是和氏璧的来历。当时啊，有个人叫卞和，他呢有一天发现了一块玉的璞石，那么他又觉得这是一定是个宝贝，他又把这个玉就去献给国君了。但是当时的楚厉王一想，就派人看一看是不是好玉，但是好多玉匠不如卞和聪明啊，一看什么玉啊，大骗子大忽悠，他是送了块石头。那么楚厉王一听，敢骗我欺君之罪，怎么办？先把左脚砍了以儆效尤。那么后来周围这个楚厉王死了，等到这个楚武王继位的时候，那么卞和又来了，来的时候还带着什么呀？
2: 还带着
0: 块石头。因为这个武王和前面的厉王一样，都派了工匠去看，工匠一看大石头，于是这个武王一听，他下令要砍掉什么呀？
6: 右脚。
0: 这样来讲，卞和就很惨了。后来楚文王继位，有人说外边有人在哭，抱着石头哭，大家一听谁又来了？
2: 卞和
0: 又来了，对不对？卞和这次抱着石头哭了三天三夜，据说连眼里哭的泪都是血。楚文王他想，有可能会这块石头还真是什么呀？
3: 宝玉，
0: 还真是宝玉，就派了一个特别负责任的玉匠去了。结果人一鉴定，绝对是宝玉，不仅是块宝玉，还是玉中之玉。所以就这样雕出来的时候，就成了和氏璧。
7: 和氏璧面世之后，成为了楚国的国宝，不轻易示人。传说中，因为楚国和赵国联姻，楚王才将和氏璧送给了赵王，于是这块玉璧就成了赵国的宝贝。秦王得知此事后，也想得到这块和氏璧，于是便有了蔺相如完璧归赵的故事。那么，能够担起完璧归赵重任，跟秦王斗智斗勇的蔺相如，究竟是一个怎样的人？带着疑问，王老师带同学们来到了邯郸市复兴区前乡村的蔺相如庙。在这里，同学们会认识一个怎样的蔺相如呢？
0: 哎，各位同学，你看这个雕像，这是谁的雕像啊？
8: 蔺相如。
0: 哎，一看就没错，现在是仪表堂堂，是不是？威风八面。这个雕像其实啊，已经是蔺相如做了赵国的丞相的时候的了。
2: 当时完璧归赵的时候，如果秦王真的被怒火冲昏了头脑，让蔺相如直接往这个柱子上撞，那不很尴尬了吗？
0: 蔺相如如果出使连这点准备都没有，你觉得呢？那能当一个合格的使者吗？那肯定不行。他出发之前，他就曾说一些话，他说我们为什么要把和氏璧送过去？因为如果不送的话，咱们理亏，还记得吧？课本上。
9: 秦国请求王上以城池易换和氏璧，赵国若不答应，赵国理亏。
0: 首先呢，他出使的时候敢出使，就说明他心里是有数的，更何况他最后还做了个保证，如果真的没有把那个十五座城池拿回来，臣请完璧归赵，什么意思吧？
9: 王上若一时没有合适人选，臣愿护持和氏璧出使秦国，城池不能划归赵国版图，臣必定完璧归赵。
0: 好，你想他要敢说这话，他一定是怎么样？
2: 有把握。
0: 哎，一定是特别特别有把握。当然从秦国的角度，他得琢磨，在第一个，如果在秦国的朝廷上动了手，万一真的把这个璧摔破这个事儿，咱们想一想，这个秦王赌得起吗？
5: 赌不起。
0: 那肯定赌不起，他就拿住他一点。
5: 哎，老师，蔺相如在秦国的领地眼前都是秦国的一些兵士，秦王要是要杀他，那不是很容易的吗？他怎么还敢去威胁秦王啊？
0: 其实咱们刚才说了，蔺相如出去，哎，就算计一下秦王会不会这么做，斗智斗勇之类的，那都是看起来两个人笑呵呵的，对不对？但是我看着你的眼睛，我心里就算你怎么想，双方这叫知己知彼，互相推敲，就看谁最后押宝押赢了。当然咱们说谁押赢了？
5: 蔺相如。
0: 蔺相如押赢了，是不是？这就是他的智慧。 但是勇气上

0: 绝对没有问题。为什么没问题啊？我敢来，其实就做好了什么准备？
1: 心理准备。
0: 哎，做好心理准备了。最差，咱们从城门出去，就再也不从城门回来了，对不对？
1: 对。
0: 当然，最好的结果是从哪儿出去？
2: 从哪儿回来？
0: 对，咱们更加光明大的回来。
3: 老师，我还有一个问题，不是完璧归赵之后和氏璧就安全了吗？为什么我们旅行了这么久，还是没有见和氏璧的踪迹呢？他究竟去哪儿了？
0: 其实啊，关于和氏璧下落的线索，你们都已经见到了，只不过啊，你们这些人都没有注意到。
4: 什么线索呀？
0: 好，停！什么线索？这个线索呀，一会儿咱们能见到，他就在赵院公园里面。走，咱们回去看看怎么样？
4: 好，
0: 别等了，出发吧。
5: 价值连城的和氏璧究竟下落何方？赵院公园里又藏着什么线索？书本旅行团返回到市区内的赵院公园，在这里能找到期待已久的和氏璧吗？
0: 等会儿啊，咱们要好好的做一个侦探的工作。其实你们问的所有的问题，就是和氏璧去哪儿了，为什么这么重要，线索呀都在这和氏璧里面，你们可以放心的找一找。
6: 那么这个和氏璧会不会就藏在这块大石头里了？
3: 和氏璧的线索是不是也可以在石子里面？
0: 很有想象力啊。
6: 这是不是把这个石字给写到纸上，然后这些铜钱牌里就会得到和氏璧的精准埋藏地点和埋藏地名呢？
0: 你们猜的还真是不错，最直接的线索应该是那八个字儿。你们看这八个字儿认识哪些？
6: 第一个12点钟方向，那个字应该是个忌。
0: 别人呢？
7: 我认出来一个亏。
8: 我认出来天和命。
0: 其实啊，我跟你们说呀，有俩字认对了，一个是命，一个是天。这八个字我给大家讲一下它的来历啊。这就是你们刚才问的问题，这块璧，后来啊，咱们知道蔺相如把它保住了，是不是？但是啊，你们再想一想，赵国最后怎么样了呀？
3: 灭亡了。
0: 灭亡被谁灭了呀？
1: 被秦国
0: 灭亡了吧？
1: 对。
0: 秦国当年想要不给，对不对？现在经过了那么多年，最终的命运，这个和氏璧还到谁手了？
1: 秦国。
0: 还到秦国手了。秦国这次拿到和氏璧，把它干了个大事儿，什么大事儿呢？写上这八个字儿，这八个字儿啊。叫做篆书，谁写的呢？是这个秦朝的第一位宰相，叫李斯，受命于天，读出来了吧？哎，受命于天，既寿永昌，八个字，就是我是受上天的命令来掌管天下的，我要让天下又长久又昌盛，就是加上这八个字，它就变了，就成了一个传国玉玺。以前是块玉，象征着忠诚。现在
1: 就
0: 象征着权力。
1: 它到底在哪儿呢？这传国玉玺。
0: 好，其实你们想一想，这传国玉玺啊，它的命运大概跟别的东西没什么区别，就是先往下传，后边呢咱们看不到，就是不知所终。但是要知道，那个时候历代王朝只要把上一代王朝推翻了，那么他们冲进去先找什么呀？
1: 传国玉玺。哎，
0: 有这个玩意儿，就证明他接班了，是不是？没个东西，大家不服啊。这样来讲啊，就这么折腾了，从秦朝到了唐朝末年的时候，战火纷飞，实在是太乱了。乱到什么程度呢？乱到这个传国玉玺谁抢走了，你们都不知道。所以咱们现在看到的这些东西大概都是仿制的，是不是？推想的，这很正常。传国玉玺没了，不代表他的故事就没了呀，后边就是开始流传他的故事了。所以咱们现在啊，一讲到和氏璧，你看到没有，不光是说人们喜欢他，人们也为他惋惜，
1: 而且还找不着了。
0: 哎，还找不着了，还得继续找，是不是？这个任务交给你了啊。
5: 从一块稀世宝玉蜕变为传国玉玺，和氏璧的传奇故事被传颂至今。但是完璧归赵是一个捍卫了赵国利益的故事，为何却说他为赵国将相之间的矛盾埋下了伏笔？廉颇和蔺相如之间为什么不和？他们又是如何走向和睦的？明天的旅行，书本旅行团将继续探寻这对将相之间的故事。
9: 欢迎来到彩虹桥绘本馆，专注3到12岁孩子的阅读指导10年。在这里，孩子们爱上了阅读。
10: 零花钱分三份，存起来买文具、献爱心，这些也是书里教的。
11: 我要像牙齿大街新鲜吃的小人一样认真刷牙。
12: 我
2: 的火山探险记就来自于德国少儿百科的火山探秘。
9: 科学探索，财商启蒙，人际交往，来彩虹桥绘本馆给孩子一个爱上阅读的机会，用心阅读，点亮未来。现在拨打电话18056372971即可预约一节免费体验课。
4: 四季逍遥游，安徽齐云山邀您共赴仙侠秘境，白天到夜晚，百场活动玩不停，沉浸式江湖副本欢乐不断，打铁花、探花舞等火系非遗轮番上演，七彩祥云烟花秀每晚放送，来齐云山解锁仙系度假体验。
9: 马年奔腾，资金先行，东方小贷专注小额信贷十余年，祝您事业马到成功，发工资、换设备、扩规模、装新家，低门槛、放款快，分期还款更轻松。马年新征程，东方小贷与您共驰骋。
5: 咨询热线60799999，地址广德市万桂山中路6号金丰世纪大厦7楼。
12: 广德的宝子们听好了，广德大剧院舞台灯光硬核改造，主打一个沉浸式体验，9月底咱们就能在这1000多人的大场子里看精彩的舞台剧，听动听的音乐会，场地对外接活啦，有排面的活动尽管砸过来，别问问，就是广德文化新地标，等你来打卡。咨询热线15956191997。
9: 持续高温，请注意用气安全，日常安全使用常识请您查收。
13: 怀疑或发现燃气出现泄漏时，先开窗通风，使家里的燃气能尽快的散出去，降低室内的燃气浓度。
9: 开窗后立即关掉燃气表前总阀，及时阻止燃气进一步泄漏。如果正在做饭，一定要立刻关掉灶具上的明火，如果正在洗澡，要关掉热水器。
13: 在怀疑燃气出现泄漏之后，一定不要开关家里的电器设备，因为这些操作有可能产生静电或电火花，进而引发爆炸。
9: 最后，迅速撤离到安全的地方，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请专业人员进行处理。
13: 家庭燃气安全使用关乎生命财产安全，切记不可疏忽大意。
9: 服务热线，白天可拨打6818881，夜间可拨打6612555。
14: 给你推荐一家10年老店，盛家包子铺，主打纯手工老面发酵的蒸包煎包、馄饨水饺、老面馒头，现包现做，味道超正宗。
15: 我知道盛家包子铺啊，有2家门店，大观国际店早上5点到12点营业，迎春街店晚上5点到9点营业，周末啊都全天营业。
14: 但你一定不知道，现在店里还支持我的广德同豆支付，可以堂食，还可以买半成品打包带走，
15: 那真是太方便了，还能用同豆。
14: 想吃正宗手工面食，认准盛家包子铺，把健康美味带回家。
16: 中秋国庆小长假，打算去哪儿放松一下？
17: 我早就想好了，万家灯火，逍遥成仙，中秋国庆双节就到齐云山。
16: 齐云山有什么好玩的项目？
17: 白天呢，看皖南晒秋，满山都是丰收色彩，等到了晚上，非遗夜游精彩上线，震撼的火系盛宴，还有氛围感满满的野趣鱼灯巡游。
16: 哇，听起来也太惬意了吧。
17: 活动从9月25号一直到10月7号，来齐云山共赴欢乐金秋。
5: 一碗香甜的米饭，承载着人类数千年稻米文化的记忆。从古至今，吃得饱、吃得好是人类共同的愿望。稻米是如何被驯化成为人类最为喜爱的食物之一？解码科技史，稻米飘香。耕种农具的不断升级，推动了稻米的产量。 也让这种作物一路北上西进，甚至在西北地区落脚扎根。

0: 让习惯了面食的人们也吃上了香喷喷的大米饭。不光如此，就连遥远的欧洲也诞生了一种享誉西方的美食经典——西班牙海鲜饭。
1: 在中国水稻种植史上啊，优良的稻种不仅有走出去的过程，同样也有引进来的时候。这个事件呢，在中国古代农业史上非常有名，那就是占城稻的引入。当时呢，是宋真宗大中祥符四年或者五年左右。这期间呢，宋真宗已经意识到了，伴随着人口的激增啊，现有的土地面积依靠传统的作物，很有可能无法养活全天下承平日久、生齿繁衍众多的人口。那怎么办呢？积极去寻找优良的稻种吧。此时就传来了消息，说是啊，有福建人从占城引进了一种新的稻子的种品种，种了之后呢，产量特别好，而且呢还耐旱，同时呢对于种植的这个田地啊不挑剔，非常好的种。所以宋真宗啊就动了这个念头，还真的派人去寻找了这个占城稻。那么占城是哪儿呢？这个占城啊，就是现在越南中南部地区，占城稻就是产自于那里的。这个占城稻的好处就是早熟、耐旱、不挑地儿，所以推广种植之后啊，人们发现效果还真的是很好啊。于是迅速的，占城稻啊就成为当时江浙地区也好、江淮地区也好广泛种植的一个水稻品种了。
0: 占城稻的推广改变了人们原有的耕作习惯，这不仅因为占城稻本身耐旱，它还是个早稻品种。而所谓早稻，就是栽培时间较早且成熟早的稻米品种。除了占城稻，人们还驯化出了其他的早稻品种。在古代，中产以下的一般家庭不可能有更多存粮，遇到青黄不接的年份，日子更是难过。当时有个女子，年纪轻轻，丈夫就已经去世，家里只剩下体弱多病的公婆和几亩薄田。为了把日子支撑下去，她总把鲜熟的那些稻米留下来当种子，年复一年，居然培育出了一个早稻品种。人们感念她的善良，就把这个稻种称作旧公鸡。早稻品种的推广也使得稻田多熟制成为了可能，双季稻的耕作技术逐渐地发展了起来，一场绿色革命悄然展开，而各种各样的米食也在这一时期有了进一步的发展。
1: 无论是在北宋的都城汴梁，还是在当时南宋的行在杭州，我们都可以看到啊，市井文化之发达，食品种类之齐全，让人目不暇接呀。在这个其中啊，有关饮食文化的书籍也有很多的出现。你就比如说现在大家伙都非常熟悉的一部啊，宋代的文化饮食专著，也就是山家清供这本书当中，饮食的第一篇说的是什么呢？说的是清津饭。这个清津饭啊，没想到在现代我们居然能够找到它完整的遗存。喜欢美食的朋友一定知道，南方地区啊有一种树木叫做楠竹。这个楠竹你别看它的叶子是绿的，把它采摘下来之后啊，叶子的汁儿挤出来，把米饭这么一泡，居然就能够变成黑色，蒸煮之后啊就成为了所谓的清津饭。杜甫都有诗句曾经吟咏过清津饭啊，说的什么意思呢？古人看来啊，这个清津饭呢是仙家秘方，吃完了之后身轻体健，延年益寿。
0: 宋朝的米食之所以如此丰富，不仅受益于耕作技术的进步，还得益于更多农田的开发。农田的面积是怎样增多的呢？宋朝时期，一个叫范成大的诗人从京城去外地做官，他一路走，一路观景，在路过今天江西宜春的仰山时，被眼前的情景震撼了，于是记下了这样一段话：岭板上皆和田，层层而上至顶，名梯田。

0: 为东南山居最常见的景观。
1: 以及农业工具，你就比如说在唐代左右的时候出现的这个江东犁，就影响到了整个东南亚地区，甚至在17世纪的时候啊，有荷兰人到了像印尼等地之后啊，看到了由中国移民携带过去的这种江东犁之后啊，还积极地把它们引入到了欧洲。那么除了农具上的改变之外呢，我们在耕田方式、灌溉方式上啊，在不同的季节出水口和入水口呢，我们也有着进一步的调整。在夏天的时候啊，我们要求啊这个水能够循环起来，所以呢这个出水口和入水口啊不在一条直线上，这样呢就能够保证水啊能够在整个田地里转悠上一圈，每一株禾苗秧苗都能够得到滋润，同时呢减少太阳的烤灼。而到了这个冬天或者天气比较冷的时候，进水口出水口啊尽可能的要安排在一条直线上，避免植物和庄稼冻伤。这些技术啊，可以说一方面呢既展现了我们中国古人的智慧，另一方面呢又在很大程度上提升了我们的水稻种植技术。所以啊，到了明清时期，我们这个水稻种植已经达到了相当大的一个高度了。
0: 在中国的济宁，有一种明显具有南方特色的菜品蹦肉干饭，而这道美食最早就起源于中国的明代。在明朝，稻米已经成为了中国最主要的粮食作物，甚至已经占到了粮食供应总量的一半以上。大运河上漕运的船只源源不断地将南方的稻米运送到北方地区，而那些南方的船民通常会用泵将米饭和用五花肉制成的精致菜品分开存放，吃饭时再将两种食品搭配在一起。这种源自于江南的吃法，后来也成为北方城市的一道特色菜品。而到了清朝，稻米的种类也更多了起来。
1: 所谓的胭脂米，这个米啊原本当地有，后来康熙皇帝他看到了这个品种之后啊，下令一定要认真的去培育。所以也可以说呢，这是历史上少见的由一个帝国的帝王培育出来的水稻品种。
0: 公元1681年农历6月下旬的一天，康熙在北京西苑丰泽园水田边散步时，忽然发现一株水稻，茎干高出重稻之上，坚实饱满，已经成熟，于是命人采摘，第二年试种。果然他的后代比其他稻米先熟，于是再扩大种植面积。年复一年，康熙用了10年时间，终于培育了这个新品种。而这个品种的稻米甚至在20世纪30年代仍在种植。
1: 如果用现代农学的观点来看的话，康熙皇帝当时培育玉田胭脂米的这个方法，我们可以把它称之为叫单株选择法。但是呢，这还不能算真正的水稻科研研究。那么我们所说的按照现代科学意义进行的育种实验，在我们中国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1919年就已经有了。当时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农业专修科，也就是我们今天南京农业大学的前身之一啊，通过对数十个水稻良种的对比实验，用了5年的时间培育选择出了改良江宁杨仙和改良东莞白两个优良的水稻品种。这样呢，就开创了我们中国近现代用育种方法培育水稻品种的先河。1926年，中国的稻作先驱之一丁颖先生利用在广州附近犀牛尾泽地发现的野生稻种与当地栽培的水稻自然杂交，开创了我国水稻杂交育种的先河。
0: 1927年，为国家命运深深担忧的丁颖回到了中国，他拿出自己的部分工资积蓄，在广东茂名县筹建了中国第一个稻作专业研究机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丁颖被任命为中山大学农学院院长。他为国家培养了大量的不同层次的教师和科技人才，期间他运用杂交育种的方法培育出

0: 了数个高产的水稻品种，让中国水稻的产量大幅度提高。他的研究为中国现代稻作科学奠定了基础，被称为中国水稻之父。丁颖的一生与稻为伴，直到去世前20天，他还拖着肝癌晚期的身体在稻田中考察。他的这种态度影响了他的学生，黄耀祥就是其中之一。
1: 被称为中国半矮杆水稻之父的黄耀祥先生，黄先生曾经解决过什么问题呢？那就是水稻倒伏问题。大家知道啊，这个水稻如果说呢我们不注意营养均衡的话，会导致它的植株越长越高，到了一定的程度，上面结了穗之后啊，它就会出现这种倒伏的现象，立不住了，啪一头栽倒在地。当时呢，黄耀祥先生就立志于解决这个问题。在上个世纪50年代啊，他在汕头地区进行考察的时候，就发现，哎，为了解决水稻倒伏的这个现象，当地有些农民啊，会特意啊减少施肥，控制水量，这样呢，稻杆就长不太高，于是呢，倒伏问题啊就得到了很好的解决。所以，根据当地农民种植方法的启示，黄耀祥先生开始了自己矮化水稻品种的培育。1955年开始，黄耀祥先生进行了自己的育种研究。他选取的亲本呢，一个就是产自于广西地区的一种品种。这个品种的特点什么呢？非常矮，只有70到80厘米高，但是根系很发达，耐倒伏。不过呢，抗病能力弱，产量不是很稳定。所以呢，亲本的另一个对象啊，选择了当时的一种高杆品种，叫做广场13。这两种不同的水稻品种作为亲本进行杂交。这一研究呢，大概就是4-5年的时间。所以到了1959年的时候呢，黄先生正式推出了他的第一个人工杂交矮化先导品种广场矮。
0: 随后，黄先生又根据自己设计的技术路线，沿着矮化、早发快长、穗大粒多等目标，先后培育出了10几个各具特色的矮杆水稻品种。这些水稻矮化两种的育成，有效地降低了水稻因倒伏造成的减产。仅仅用了10年时间，中国水稻每公顷的产量就由过去的2475公斤左右，提高到了3525公斤。至1978年，全国水稻的单产已经达到了每公顷3750公斤。而中国在这项技术上的突破，也直接引领着世界水稻育种方向的转变。就在黄耀祥先生取得水稻矮化育种重大成功的同时，另一位水稻专家也在推动着另一场绿色革命。
1: 一说到袁隆平先生，我们就马上能够想到他培育出来的超级杂交水稻。那什么是杂交水稻呢？这个水稻杂交啊，真的是比我们想象的要繁杂的多。不是说我们找到了不同品种的两种水稻，然后呢，让它的花粉进行互相的传播之后，就可以培育出来新的品种。倘若是那样的话啊，那我们每一年没准都有新的品种诞生，这是不可能的。为什么呢？首先，这种杂交之后产生的种子能不能够发育成一个良好的植株，它具有的性状是不是我们所需求的。好，如果需求的话，那么这一年它是具备了这种特性，这种性状是能不能保持下去，到了第二代它能不能够长出来，甚至说第一代结出来的籽儿能不能作为种子来使用，这些东西啊，都是进行水稻杂交实验的时候科研人员必须要考虑的。所谓的水稻不育系啊，专指是雄性不育系，也就是说呢，它那个雄性的器官发育的不完善，不可以形成正常的花粉，不能自身繁殖，但是它的雌性器官发育的正常，可以借助外来水稻的花粉让它受精结出种子，这就是所谓的不育系了。但是呢，在水稻杂交水稻的繁育过程当中，还会有像 哺育系啊、保持系啊、恢复系啊等不同的植株，才能最终完成整个杂交水稻的育种。所以这个工程啊，可以说耗时是非常持久的。仅仅说雄性哺育系的寻找吧，有的时候啊，真的是一种巧合。

0: 颇具戏剧性。
1: 1964年，李碧湖在安江农校读书，那时袁隆平正投身于杂交水稻的研究。这个勤奋的年轻人被袁隆平选入了课题研究小组。
2: 袁老师最初64年开始去寻找自然突变体，那雄花独角兽。
1: 1970年，在袁隆平的安排下，李碧湖来到了海南南红农场，他的目标就是寻找雄性不育野生稻。到来后不久，李碧湖和另一位技术人员就在一片沼泽中有了新发现。
2: 我不到20分钟，我就发现有3个稻穗啊，雄花不正常。
1: 他们正是学者们梦寐以求的雄性不育系野生稻，袁隆平命名为野败。杂交试验随即展开，育种试验充满了艰险，一场突然而至的台风让实验田成了一片汪洋。
2: 我们3个把所有育种头的负责人3个全部杀，把我们的秧苗从田里面随便摸起来放在防护板抬到我们驻地。更艰苦的工作条件下，他不是我退出，而是身先士卒。我们大种子现在第二生命了。
1: 5天的授粉杂交，最终得到5粒种子，就是这5颗种子，成为了打开杂交水稻大门的钥匙。此后，袁隆平和自己的团队面向全国报告了他们最新的成就，并将野败的相关资料毫无保留地分享给更多的单位。1973年10月，袁隆平在中国苏州召开的水稻科研会议上发表了利用野败选育3系的进展，正式宣告我国先行杂交水稻3系配套成功，大规模应用水稻杂种优势的时代即将到来。
3: 1974年，第一个在生产上大面积应用的强优高产杂交水稻南优2号选育成功，实现了杂交水稻的历史性突破，水稻的单产一下子在原来的基础之上提升了20%。1976年，杂交水稻开始向全国推广，中国再一次在水稻育种和改良领域远远地走在了世界前列。至1998年，中国水稻的单产已经达到了每公顷6360公斤，中国实现了水稻产量第二次的突破。但是在科学家的眼里，这远远不是目标的终点。在总结了国内外经验的基础之上，1996年，中国有了超级稻的育种设想，出产高、米优味香成为了科学家们新的研发目标。
1: 除了在产量、口感和抗病虫害方面下功夫，水稻育种专家们还将目光投向了更宽广的领域。1986年，在广东沿海的一丛芦苇里头，农业学家陈日胜意外地发现了一株野生稻，竟然生长在海水里面，这让陈日胜惊喜不已。如果能把海边的盐碱地利用起来，不就能为水稻开辟一个全新的种植空间吗？几经努力，一个耐盐碱水稻品种海稻86诞生。2014年，袁隆平团队参与对海稻86的改良，当时的袁隆平给自己定下了新目标，10年内选育出新的海水稻，让其拥有更强大的耐盐碱能力，同时还要具备更高的产量。2020年，袁隆平的团队在全国实地启动海水稻1万亩片种植示范区，如今10万亩海水稻平均亩产都已稳定超过800斤。
3: 2020年底，长征5号运载火箭把嫦娥5号送上了月球，在遨游了20多天之后，嫦娥5号不仅成功返回了地球，还捎带回了月球的土特产1731克的月球土壤。 那么除了

0: 些珍贵的乐壤之外啊，嫦娥五号还带回了几样珍贵的东西，其中一样就是40克的稻米种子。目前这些稻米种子呢，部分已经发芽长苗，这标志着我国水稻稻种已经完成了太空诱导基因突变的搭载任务，在水稻育种领域具有里程碑的意义。那么我们为什么要把稻种送入太空呢？
1: 失重、真空、辐射，奇妙的旅行也让种子发生了奇妙变化。从20世纪80年代，中国开启了航天育种研究，到1988年第一粒稻种农垦五八被送上太空，截至目前，我国已经通过太空育种选育出了30多个水稻新品种。这些稻种或是在产量方面表现优异，或是在口感方面可圈可点。中国作为世界上唯一将空间技术运用于育种的国家，未来伴随着空间站的建成和使用，更多的优良品种将会由此诞生，而我们的餐桌也会增加更多惊喜。
0: 在水稻育种方面，从全世界的范围来看，我们中国科学家对人类做出的贡献真的是无比巨大。袁隆平院士他们研究的杂交水稻每年可以解决3500万人的吃饭问题，而在2002年由我们中国科学家独立完成的水稻，尤其是先稻基因组测序工作，更是一个划时代的里程碑。它对人类未来的健康和安全啊，提供了有力的保障，可以说是在新世纪当中啊，我们对于整个世界的一个巨大贡献。所以说从育种的角度讲啊，科研人员从来没有放弃任何一点点前进的机会。从10000多年前到今天为止，还有明天，我们中国人都在凭借着这种不断的探索和尝试，不断的为世人提供最优质的粮食保证。
1: 2020年11月，在位于湖南省衡南县的第三代杂交水稻新组合试验示范基地，早稻和晚稻两次测产累计亩产达到3061.52斤，创产量新高。2021年5月10日，由袁隆平任首席科学家的杂交水稻双季亩产3000斤试验示范项目在三亚测产再获佳绩。超优千号超级杂交水稻测产结果为平均亩产1004.83公斤。2021年5月22日下午，这位自称90后的老人离开了我们。半个世纪前，他曾以解决天下人的温饱为志向，此后每一位后人也应当铭记他的贡献。从河姆渡陶府中的锅巴，到周天子八珍之首的醇螯，从楚辞中的稻米盛宴，到马王堆奢华的白羹，从细腻米粉到传承至今的青团，上万年的驯化之路上有异彩纷呈的美食，也透射着人类对它的执着优化和升级。从杂交理念的萌生，到袁隆平的禾下乘凉梦，无数人的汗水和付出才成就了今天的稻米飘香。
2: 同学们，游泳好玩，可别乱来。上学放学路上千万不要私自或者结伴到江河、湖泊、池塘或者水库玩水，因为这些水域水流湍急，杂草丛生，容易引发溺水事故，一旦发生事故难以救助，后果非常严重。为了我们的安全，请在大人的带领下到安全水域游泳。同学们，无论何时去游泳，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 不要在泳池边你追我打推搡拥挤，不要在水里嬉戏打闹拖拽按压同伴，不要长距离长时间游泳，如果感到身体不适要告诉同伴并上岸。

0: 广德的父老乡亲，国庆假期去哪玩？
1: 当然是去芜湖看群星超级演唱会了。10月5号，国园四开无限青春芜湖超级演唱会，王心凌、吴克群、黄霄云、庄法四大实力唱将齐聚芜湖奥体中心。
0: 好酒配好歌，江苏金士元酒业豪气送票，购买国园产品，演唱会门票直接带回家。
1: 不管是带对象去浪漫，还是约好友去嗨唱，这场无限青春的狂欢都不能错过。
0: 本次活动品质有保障，福利不忽悠，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1: 买好酒到哪里？广德各大国园特约经销点。这个秋天，国园陪您嗨唱青春。
0: 咨询电话：18075412398，18075412398。
2: 新一代选舒适，新一代选中度，新一代选国源，舒适随缘，就喝国源，成大事必有缘，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
3: 广德开放大学2026年学历提升报名已开始，共开设50个本专科专业，国家承认学历，学系网终身可查，可参加公务员、事业编等考试。咨询电话：0563-6053-317，0563-6053-317。
4: 哎，最近油价太贵了，加油加不起呀！
5: 你们单位没有充值铜豆吗？自从有了铜豆，加油再也不心疼啦！
4: 铜豆是啥？之前也听其他单位上班的朋友提过，说买东西很方便，快给我仔细介绍一下。
5: 铜豆是我的广德 APP 推出的一项便民福利，简单来说呢，它就像咱的微信零钱，线上充值，线下消费，消费门店涵盖了大型的商超、加油站、水果店、蛋糕店、餐饮店、文旅新业态等等好几十家，且试用门店还在不断上新，企事业单位的工会福利、餐补余额都可以充值铜豆，充值还有相应返现呢，
4: 那是挺方便的。用起来复杂吗？
5: 很简单，跟微信扫码支付一样的，现在全市有100多家单位都在用呢。
4: 听你说的这么好，它就没啥缺点？
5: 嘿嘿，缺点还真有。哎呀，就是豆子不够用啊。
4: 真的呀？那回头我要跟我们领导建议一下。
5: 那你记一下我的广德 APP 铜豆充值的联系方式：18256385506，18256385506。
6: 马年启星城，辉航伴您行，存款到辉航，安全有保障。辉商银行广德支行，专业守护您的财富，服务贴心，资金安心。祝您新年财源稳，万事皆顺意。财富热线：6818983，6818981。辉商银行广德支行竭诚为您服务。
7: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8: 夏天的风筝慢慢吹过，穿过头发，穿过耳朵。
4: 可别吹了，夏天的风闷死人了，呼吸都是热的，吃饭也没有胃口。
5: 没胃口？走，带你去星霸王吃火锅。
4: 大夏天的吃火锅？
5: 炎炎夏日，空调房里吃火锅那才叫爽。星霸王牛肉火锅，他家散养黄牛肋排肉，那可是牛圈里的顶流鲜肉，专利配方，独家腌制，秘制清汤底，零添加剂，零老油，先喝汤再吃肉。
9: 地址：怡港大酒店对面丽晶风情街56号，咨询电话：6767666，6767666。
10: 微信来源也是多种的。第一，出自姬姓，是周文王的后代，帝外之后，那是周文王的后代，对吧？而且后来我们知道有魏国嘛，有魏国，秦楚齐燕韩魏赵，啊，战国七雄有个国家，魏国被秦国灭掉以后，那都是很多人就姓魏了，啊，就以国名为姓。第二，出自芈姓，是颛顼帝的后裔。第三，外姓改成伪姓，比如高姓改姓魏。 南宋的时候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学者叫魏了翁，这是魏姓里边非常值得魏姓骄傲的一个大学者。这个魏了翁本来就姓高，高姓给改魏姓还比较多啊，这很有意思。另外少数民族和我们讲古代的少数民族和现在的兄弟民族当中，比如满族、佤族、鄂伦春族、土家族、蒙古族、彝族、回族、朝鲜族都有魏姓。所以这个魏姓到底是在这些民族当中怎么来的，有改姓的，也有汉人进去，慢慢民族就变成他们的民族同化的啊，都说不大清楚了。魏姓最早发源在今天河南省的北部和山西省南部一带，早期主要在山西、河南、山东境内发展，也有部分比较早的到达湖北、湖南啊，魏姓比较早。先秦时期魏姓就出现了著名的战国四大公子之一，这个大家都知道了啊，信陵君魏无忌。所以这个姓啊兴盛的很早。秦汉时期魏姓子孙啊立居高官，秦汉时期很多，所以魏姓家族发展非常快。魏姓的名人非常之多啊，也有很多典故跟魏姓相关。那么大家熟悉的我就不介绍了，我就给大家介绍一个大家不熟悉的。这几年啊我们特别强调一个概念叫什么，感恩。过去的感恩叫什么，我要对你什么结草衔环，非常雅的一个字，把草打个结，嘴上叼着一个玉环，结草衔环。这个典故就出在左传宣公十五年。所以我说魏姓啊出名人出得很早，当时晋国魏武子就是魏周啊跟着重耳出奔的这个人，他有个宠妾叫祝姬。据说这个魏武子每次出去打仗的时候啊都要交代家人，他非常宠爱这个祝姬。那么一个男人宠爱一个女人很正常，打仗的时候肯定说万一我回不来你们好好照顾他啊，应该这个话了。他不是，他每次打仗都要交代家人，万一我战死就让这个祝姬啊改嫁，不要耽误他的青春，很棒啊。魏武子后来得了重病临死了，他才有遗言啊、说到祝姬。那么人家想哎呦啊行知道，让他早点改嫁，不要耽误他的青春啊，不让他陪葬。魏武子干的很有名的事，让他殉葬，家里人晕掉了，你原来不是这么说的。那么魏武子的儿子很厉害，要说在过去爹这么关照你不这么干又是个妾，你算大不孝的啊，是吧。但这个儿子认为这是爹病重乱命糊涂了，他醒着的时候是不舍得这个祝姬的，所以他就没有让这个祝姬啊殉葬，而是让祝姬改嫁了。这个很难得的啊，在古代。好，那么魏武子这个儿子有一次跟秦军交战，碰到了一个名将叫杜环，这是个名将杜环。两个人打，魏武子的儿子打不过他，这个杜环就一路飞奔而来。那么魏武子的儿子就是把祝姬改嫁的那个往后退啊退，退到了一片草地里。哎，他发现追过来的杜环原来步履如飞，进了这片草地以后啊突然踉踉跄跄，噼里啪啦摔跤，噼里啪啦摔跤，爬起来就摔，爬起来就摔。啊，魏武子的儿子一看呀机会来了，你怎么站不住呢，老摔在地上，扭过头去把他抓住，击败了秦军，也把主将给抓住了吧。那么魏武子的儿子想这事情怎么那么怪啊，就去看这片草地，突然发现一个老人须发皆白，瘦得不得了，躲在这个草丛里谁也没注意。他在干嘛大家知道吧，拼命把草打成结，打打打打打打结。 把草打成结嘛，你不就办你了吗？像神子一样嘛。魏武子道就问，哎，老人家你是谁啊？哎呀，他说，公子，我就是主姬的父亲，你救了我闺女一命，让我闺女改嫁了，我无以为报，我正好在这草窝里，你也不知道他干嘛，反正他趴在那的正好，你也不知道他在干嘛啊，啊，也许人家方便一下，什么都很正常，草很长嘛，我看见你和别人在打仗，我年纪大了又帮不了你忙，但是我平时特别会结草，我就把那个杜环给绊住了，这个就是典故，要感恩知恩图报，所以结草衔环前半段的典故就跟姓魏的有关啊。魏姓在当今中国姓氏中排在第44位，人口约570万，占全国人口0.45%，这当然是一个大姓。
1: 践行分类新风尚，引领文明好习惯，致全体市民朋友的一封信。亲爱的市民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垃圾分类形象大使童小芬。竹海叠翠，芦湖含韵，绿水青山是文明广德最动人的底色，干净整洁的街巷，清新舒适的人居环境，是我们共同守护的美好家园。垃圾分类看似日常琐碎小事，却是践行低碳理念、擦亮文明城市底色的关键大事儿。如今，越来越多的市民主动加入垃圾分类行列，为家园美颜助力。但在日常投放中，不少朋友仍会遇到分类混淆的问题。今天就为大家简单梳理分类要点，轻松掌握分类技巧，实现精准投放。厨余垃圾是易腐烂、含有机质的生活垃圾，剩菜剩饭、瓜果皮核、菜叶残渣等都属于此。单独收集的厨余垃圾可集中堆肥处理、循环利用，实现变废为宝。可回收物是可以回收利用的，能够节约资源、减少浪费，包括纸类、塑料、金属、玻璃、织物。有害垃圾是危险废弃物，危害环境和人体健康，废旧电池、过期药品、灯管油漆、废弃化妆品都要单独密封投放，避免造成土壤和水源污染。其他垃圾就是以上三类之外的废弃物，统一收集后可规范无害化处理。简易分类口诀：剩菜果皮是厨余，循环利用是回收，有害有毒单独放，剩余杂物归其他。垃圾分类不是一时的跟风之举，而是长久的文明修行。每一次精准投放，都是对家乡绿水青山的温柔守护；每一次自觉践行，都是城市文明的鲜活印记。让我们从点滴小事做起，熟练掌握分类知识，带动家人邻里共同参与，让文明习惯蔚然成风，共同守护广德的蓝天白云、绿水青山。
10: 这个温姓，首先要跟大家强调一点，它的念法很有意思。现在大家看到都念温啊，不会念别的。但是今天内蒙古乌兰察布就在这个地方，只有在内蒙古的乌兰察布那一片有几个村庄，哎，他也姓这个姓，但是他告诉你，我这个姓不念温，念什么？念公。还有一种读法。他们说我这儿念公，跟南方的温姓不太一样，因为我们是走西口来到这里的。我们知道，过去在东边一点，山东那边是闯关东，啊，西边一点，稍微西边一点走西口，我们是走西口来的，我们姓公，所以这个姓现在有两个念法，绝大部分念温。在内蒙古乌兰察布那一带念公啊，这个跟大家要说明一下。翁姓的来源也不算太复杂，第一个来源来源于四姓，是上古的时候夏朝有一个贵族叫翁难乙啊，那么相传这是翁姓最古老的祖先，因为在历史上以这个字做姓的他是第一个夏代的人， 下朝的人，叫翁难宜，这是一个来源。第二个来源来源于姬姓，是西周的时候周昭王的庶子生下来的时候啊，两手紧握，把握这个拳头。我们知道孩子生下来有好多握拳头的，旁边人去掰怎么也掰不开，好像攥着一个宝贝一样。周昭王亲自过去掰，哎，他大概知道我爸来掰了啊，老爹来掰了，得给点面子，所以手一下就松开了。据说这个孩子左手有一个纹路，他这个掌纹像弓啊，像翁上面那个，右手的掌纹像鱼，就下面那个。所以周昭王一看啊，我赐你一个姓，因为他是姬姓嘛，来自于姬姓，我赐你一个姓，姓翁嘛。所以他这一支的后代，周昭王庶子他的后代就一直姓翁，那么也被翁氏认为是翁氏始祖啊，翁氏始祖。这个也到今天也有3000多年了，对吧？可见它是一个非常古老的姓氏。第三个源流源于姬姓啊，也是周昭王的一个庶子啊，就不是嫡出的啊，另一个儿子。他呢，他的蔡邑在翁山，封在翁山。翁山这个地方相当于今天哪里呢？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说法，一种说法浙江定海，还有一种说法非常遥远，在广东温源。大家想想，这差很远了，对吧？那么说这一支的后裔子孙因为封在这个地方，所以就以地名，以蔡邑的地名作为自己的姓氏，也姓翁。那么和那个两手握着拳头这个孩子啊，都姓翁，他们的后代，但是德姓的缘由不一样。第四个来源，翁姓很特别，在翁姓的姓氏发展史上，我们发现改姓的情况特别多，就其他姓氏改进来改成翁的情况特别多，这个相当复杂了。第五个来源，兄弟民族用翁作为自己的汉姓，特别是两大兄弟民族当中用的比较多，一个是满族，一个是蒙古族。这两个兄弟民族当中的翁姓的人数啊，还相当的不少。翁姓的迁徙线路也不太清楚，从历史上看，北方的翁姓不显。什么意思呢？就是北方的翁姓好像在史籍上我们可以查到的这个著名人物啊不太多，主要是南方的翁姓啊屡见于史籍。翁姓的望族居住在钱塘，也就是今天浙江杭县那一带，这是一支望族。还有一支望族是福建莆田族萧庄，那么在福建莆田了，大家看，他两支望族都在南方，江南各地的翁姓都出于同源，他们都认啊，只要。

是江南各地的翁姓啊，都是一个祖宗传下来的。这个呢，大概在历史上是还是可以看到一些踪迹的。从翁氏公认的始祖开始排，排到第十八代，有一个人叫翁田，这个人的时间是晋朝末年，啊，碰到了五胡之乱，他当官是冀州刺史。翁田当了这个官，他呢就带着一家老小，当时都是一个家族，随着晋朝的皇帝渡过长江，落籍建业，也就是把籍贯落在了今天的南京，啊，这个就是南迁之主。江南所有的翁氏以翁田为南迁之主，他呢一共有四个儿子，其中第二个儿子翁干是台湾安溪翁氏的始祖，台湾保存的这个家谱，所以呢对翁田四个儿子怎么分的，我们到现在还是基本上可以判断的。现在我们看到今天的湖南、湖北、贵州、福建、广东、广西、江西、浙江、江苏、台湾各地的翁氏，都可以从翁田开始找到他们分支散业的痕迹。所以我们讲江南的翁氏出于同源。我们知道光绪皇帝的老师就是翁姓，翁同和啊，翁姓，这个翁姓这一支，这是常熟翁氏，江苏常熟的，常熟的翁氏故居啊，今天还在，坐落在常熟老城区的翁家巷那一带，因为翁氏家族世代住在那里，所以它就形成一条巷子。这个宅子始建于明代的弘治、正德年间，由两朝帝师翁同龢的父亲，他的父亲也是个大官，体仁阁大学士翁新存，在清朝道光十三年，也就是公元1833年，他买下来的，翁新存把他买下来了。他本人也是大学士，那也是官居极品的啊。当时买下来是为了让老太夫人啊能够颐养天年。这个宅子到今天已经有500多年的历史，是江南地区保存最好、整体建筑比较完整的明清巨绅住宅，巨大的绅士官绅。因为你看翁新存是大学士，他的儿子又是官居极品，好几代这样啊。特别是这个翁新存和他的儿子翁同龢啊，都特别喜欢藏书啊，都非常风雅，所以呢延续了六代翁氏藏书，就始于翁新存，他开始大量的买书，一直延续了六代。这批书后来由于中国现代史的动荡啊，这批书后来被他的后代有一部分带到了美国，前不久啊，由这个上海图书馆2000年的时候出资把它买下来，重新回到了祖国，入藏上海图书馆。那么翁氏六代藏书里边有很多学人仰望而不知己存否的善本，什么意思啊？就学人都知道，看到历史上记载这个孤本、这个善本还在，但是都没见过，因为后来一直被带到境外去了，被翁新存和翁同龢的后人，那么现在重新回归啊中国，所以这是一件非常大的喜事啊，在读书界，在中国这种古籍界，都是非常让人振奋的一个消息。翁氏六代藏书啊，这也是一个非常让人这个尊敬的这样的一种世家的藏书传统啊。翁姓
在1987

0: 年的时候排在第177位，到2006年略有上升，排在第159位，人口总数啊大概80万多一点啊，这是温姓的排名情况。
1: 欢迎来到彩虹桥绘本馆，专注3到12岁孩子的阅读指导10年，在这里孩子们爱上了阅读。
2: 零花钱分3份，存起来买文具献爱心，这些也是书里教的。
3: 我要像牙齿大街新鲜吃的小人一样认真刷牙。
4: 我的火山探险记就来自于德国少儿百科的火山探秘。
1: 科学探索，财商启蒙，人际交往，来彩虹桥绘本馆给孩子一个爱上阅读的机会。用心阅读，点亮未来。现在拨打电话18056372971即可预约一节免费体验课。
5: 四季逍遥游，安徽齐云山邀您共赴仙侠秘境，白天到夜晚，百场活动玩不停，沉浸式江湖副本欢乐不断，打铁花、探花舞等火戏飞移轮番上演，七彩祥云烟花秀每晚放送，来齐云山解锁仙戏度假体验。
1: 马年奔腾，资金先行，东方小贷专注小额信贷10余年，祝您事业马到成功，发工资、换设备、扩规模、装新家，低门槛、放款快，分期还款更轻松。马年新征程，东方小贷与您共驰骋。
6: 咨询热线60799999，地址广德市万桂山中路6号金丰世纪大厦7楼。
7: 广德的宝子们听好了，广德大剧院舞台灯光硬核改造，主打一个沉浸式体验，9月底咱们就能在这1000多人的大场子里看精彩的舞台剧，听动听的音乐会，场地对外接活啦，有排面的活动尽管砸过来，别问问，就是广德文化新地标，等你来打卡。咨询热线15956191997。
1: 持续高温，请注意用气安全，日常安全使用常识请您查收。
8: 怀疑或发现燃气出现泄漏时，先开窗通风，使家里的燃气能尽快的散出去，降低室内的燃气浓度。
1: 开窗后立即关掉燃气表前总阀，及时阻止燃气进一步泄漏。如果正在做饭，一定要立刻关掉灶具上的明火，如果正在洗澡，要关掉热水器。
8: 在怀疑燃气出现泄漏之后，一定不要开关家里的电器设备，因为这些操作有可能产生静电或电火花，进而引发爆炸。
1: 最后迅速撤离到安全的地方，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请专业人员进行处理。
8: 家庭燃气安全使用关乎生命财产安全，切记不可疏忽大意。
1: 服务热线白天可拨打6818881，夜间可拨打6612555。
9: 给你推荐一家10年老店，盛家包子铺，主打纯手工老面发酵的蒸包煎包、馄饨水饺、老面馒头，现包现做，味道超正宗。
10: 我知道盛家包子铺啊，有2家门店，大观国际店早上5点到12点营业，迎春街店晚上5点到9点营业，周末啊都全天营业。
9: 但你一定不知道，现在店里还支持我的广德同豆支付，可以堂食，还可以买半成品打包带走，
10: 那真是太方便了，还能用同豆。
9: 想吃正宗手工面食，认准盛家包子铺，把健康美味带回家。
11: 秋国庆小长假，打算去哪儿放松一下？
9: 我早就想好了，万家灯火，逍遥成仙，中秋国庆双节就到齐云山。
11: 齐云山有什么好玩的项目？
9: 白天呢，看皖南晒秋，满山都是丰收色彩，等到了晚上，非遗夜游精彩上线，震撼的火戏盛宴，还有氛围感满满的野趣鱼灯巡游。
11: 哇，听起来也太惬意了吧。
9: 活动从9月25号一直到10月7号，来齐云山共赴欢乐金秋。

0: 广德的父老乡亲，国庆假期去哪玩？
1: 当然是去芜湖看群星超级演唱会啦！10月5号，国园四开，无限青春，芜湖超级演唱会，王心凌、吴克群、黄霄云、庄法四大实力唱将齐聚芜湖奥体中心。
0: 好酒配好歌，江苏金士元酒业豪气送票，购买国园产品，演唱会门票直接带回家。
1: 不管是带对象去浪漫，还是约好友去嗨唱，这场无限青春的狂欢都不能错过。
0: 本次活动品质有保障，福利不忽悠，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1: 买好酒到哪里？广德各大国园特约经销点。这个秋天，国园陪您嗨唱青春。
0: 咨询电话：18075412398，18075412398。
2: 新一代选舒适，新一代选中度，新一代选国源，舒适随缘，就喝国源，成大事必有缘，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
3: 广德开放大学2026年学历提升报名已开始，共开设50个本专科专业，国家承认学历，学系网终身可查，可参加公务员、事业编等考试。咨询电话：0563-6053-317，0563-6053-317。
4: 最近油价太贵了，加油加不起呀。
5: 你们单位没有充值铜豆吗？自从有了铜豆，加油再也不心疼啦。
4: 铜豆是啥？之前也听其他单位上班的朋友提过，说买东西很方便，快给我仔细介绍一下。
5: 铜豆是我的广德 APP 推出的一项便民福利，简单来说呢，它就像咱的微信零钱，线上充值，线下消费，消费门店涵盖了大型的商超、加油站、水果店、蛋糕店、餐饮店、文旅新业态等等好几十家，且试用门店还在不断上新，企事业单位的工会福利、餐补余额都可以充值铜豆，充值还有相应返现呢，
4: 那是挺方便的。用起来复杂吗？
5: 很简单，跟微信扫码支付一样的，现在全市有100多家单位都在用呢。
4: 听你说的这么好，它就没啥缺点？
5: 嘿嘿，缺点还真有，哎呀，就是豆子不够用啊。
4: 真的呀？那回头我要跟我们领导建议一下。
5: 那你记一下我的广德 APP 铜豆充值的联系方式：18256385506，18256385506。
6: 马年启星城，辉航伴您行，存款到辉航，安全有保障。辉商银行广德支行，专业守护您的财富，服务贴心，资金安心。祝您新年财源稳，万事皆顺意。财富热线：6818983，6818981。辉商银行广德支行竭诚为您服务。
2: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7: 夏天的风从哪能吹过，穿过头发，穿过耳朵。
4: 可别吹了，夏天的风闷死人了，呼吸都是热的，吃饭也没有胃口。
5: 没胃口？走，带你去星霸王吃火锅。
4: 大夏天的吃火锅？
5: 炎炎夏日，空调房里吃火锅那才叫爽。星霸王牛肉火锅，他家散养黄牛肋排肉，那可是牛圈里的顶流鲜肉，专利配方，独家腌制，秘制清汤底，零添加剂，零老油，先喝汤再吃肉。
4: 地址：怡港大酒店对面丽晶风情街56号，咨询电话：6767666，6767666。

89.3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第十期健康伴你行。我是广德市青少年健康科普宣传官，实验小学东校区36班吴义泽。有一种由登革热病毒引起，主要经伊蚊，俗称花蚊子，叮咬传播的蚊媒传染病，大家知道是什么病吗？对，就是登革热。登革热流行季节是5至11月。登革热典型症状：三痛三红加高热，突然发烧39摄氏度以上，出现皮疹、三痛、剧烈头痛、眼眶痛、全身肌肉关节痛和三红，面部、颈部、胸部潮红、伴恶心、腹痛等，严重者可危及生命。日常防护三件事，请记牢。一是清积水，伊蚊幼虫就长在积水里，翻盆倒灌，水生植物勤换水，疏通排水，清除蚊虫滋生地。二是防蚊叮，家里装纱窗、纱门，睡觉挂蚊帐，外出穿浅色长袖衣裤，使用含避蚊胺等成分的驱蚊剂。三是早排查，如近期从流行区如东南亚、南美洲归来，自身或家人出现疑似症状，立即就医并告知旅行史。广德疾控提醒您，发热时切勿擅自服用药物，以免加重登革热出血风险。

周末的快乐加载中，各位下午好，欢迎在每周末的这个时候与我共度一段音乐时光。接下来的这一个小时，没有赶路的匆忙，只有好听的旋律。泡杯茶，窝紧沙发，让我们的耳朵放歌。傍晚的风总带着回忆的味道，当夕阳把天空染成温柔的橘色，总有一些旋律会悄悄浮上心头。今晚的日落时光，想和你一起听几位老朋友：周杰伦的青春诗篇，五月天的热血倔强，林忆莲的都市情深。他们的歌像散落在时光长河里的珍珠，串联起我们的欢笑与泪滴。此刻不妨卸下一天的疲惫，让这些熟悉的声音陪你捕捉情绪的每一次微妙流转，在音符里安放那些无法言说的心事。你有没有过这样的瞬间？明明只是听到一首老歌的前奏，记忆就像潮水一样涌来，让情绪瞬间决堤。那些无法拼凑完整的往事，那些零碎的遗憾，就像此刻天边正在碎裂的云霞，美得让人心碎。或许我们都需要一个出口来安放这些无处可逃的伤感。一起来听周杰伦《我落泪，情绪零碎》。

当零碎的情绪被眼泪冲刷过后，心里留下的那片空旷，最渴望的，或许只是一个简单而扎实的拥抱。五月天的这首《拥抱》，就像夏夜晚风里一个温柔的邀请。他不问你为什么哭泣，只是张开双臂，给你一个可以躲藏的世界。在那个世界里，你可以不必逞强，可以暂时脱下所有伪装，做回那个最真实的自己。

拥抱给予的温暖像是一剂抚慰的良药，当那份热度缓缓流入心底，我们总会想起某段无论时光如何冲刷都依然矗立在心头的感情。林忆莲的歌声总能把都市里这种最微妙的依恋唱进骨子里，那份深情，那份执着，穿过时间的缝隙，依然是记忆里最闪亮的光点。

深情虽然动人，但有时候握得越紧，反而越容易失去。就像夏天的暴雨，来得快，去得也快。周杰伦的退后是一堂关于遗憾的成长课，他告诉我们，在爱里，有时候退后一步，不是放弃，而是一种成全，是看着对方幸福，自己慢慢学会放手的勇气。

学会退后之后，我们以为自己已经足够坚强，把过去都打包封存。可是五月天的这首歌总会戳穿我们，在某一个不经意的瞬间，或许是闻到一阵熟悉的气味，或许是看到一个相似的背影，我们就会突然好想你。这种想念毫无预兆，排山倒海，让我们明白，有些人从来不需要想起，永远也不会忘记。

被想念的浪潮淹没时，人会变得格外脆弱，也格外渴望被理解。林忆莲的这首《不必在乎我是谁》，仿佛是深夜里的一场内心独白。她卸下了所有光环与防备，只求有一个人能看透自己的疲惫，用爱来抚平那些不为人知的狼狈。每一个孤独的灵魂，都在等待一个无需多言的懂得。

沉溺在孤独感里太久，差点忘了我们曾经是多么容易快乐。听一首五月天的《笑忘歌》吧，它像毕业季那年，我们肩并肩坐在操场上吹的风，带着青草或泥土的气息，那些关于青春、关于梦想、关于伤痛的记忆，最终都化成了这一句：就算会受伤，也要在你身旁。一起把这一首《笑忘歌》唱到天亮。

和朋友们一起唱着歌的时光，就像一颗小太阳，照亮了生命中所有阴霾的角落。五月天总能用最简单的词句，点燃我们内心快要熄灭的火焰。希望听到这首歌的你，也能成为自己的太阳，无需凭借谁的光，永远热烈，永远充满希望，照亮自己前行的每一步路。

带着太阳般的热情奔跑，偶尔也会觉得疲惫，想要在一片属于自己的港湾停靠。人生的海洋有时波涛汹涌，我们都曾奋力求渡，只为寻找一个可以上岸的地方。那里有安稳，有宁静，是我们内心深处最柔软的栖息地。愿你所有的漂泊，最终都能找到归途。

找到了停靠的港湾，生活步入新的轨道，但一切或许才刚刚开始，就像一段新关系的开端，或者一次人生的重启，都需要一个试运行的阶段。带着一点忐忑，又带着许多期待，我们小心翼翼地去探索未知，去磨合彼此的棱角。这个过程本身就充满了独一无二的意义。

当情感浓烈到一定程度，语言往往会显得苍白无力。所有的试探和运行，最终都沉淀为心底一首无言的歌。婉婉之空灵的声线，像月光下的水面，平静却暗藏着深不见底的情感漩涡。有些故事不需要说书人道尽，音符响起的那一刻，懂的人自然就懂了。

无言的对白里，感官变得格外敏锐。闭上眼，我们好像能听见风，听见云，更能听见下雨的声音。周杰伦用旋律描绘的雨景，不仅仅是一种天气，更是一种心境的写照。那淅淅沥沥的雨声，是回忆的脚步声，也是心底思念的回音，轻轻敲打着你我的心窗。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19号星期六，农历8月初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把投资于物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起来，建立健全覆盖全人群全生命周期的人口服务体系，有力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围绕人民群众的所思所想所愿所盼加大投入，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坚实动力。
1: 我国力争到2030年三大主粮实现更高水平机械化。
0: 我国航空物流发展规模持续创新高，全国民航货邮运输量首次突破千万吨大关。
1: 秋分将至，陆海同风，祖国大地满是收获景象。
0: 沙特首都利雅得遭空袭。
1: 美国与丹麦和格陵兰岛达成涉及安全事务的协议。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把投资于物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起来，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建立健全覆盖全人群、全生命周期的人口服务体系，将婚嫁生育、养育教育、就业就医、住房养老等一体考虑，有力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围绕人民群众的所思所想所愿所盼加大投入，既兜牢民生底线，提升群众获得感，又立足长远，激发发展动能，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坚实动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学校在自习的时候都有老师跟班，遇到不会的问题可以向他们请教。
4: 在山西忻州五台县杨白乡杨白学校校舍改扩建和宿舍提质升级之后，曾经每天赶20公里路上学的学生杨宇鹏，如今顺利实现了住校就读，学习生活更加稳定有序。十五五开局之年，山西锚定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目标，不断提升公共教育服务供给能力和普惠水平，持续扩大优质高中教育资源供给，优化学段资源配置。山西省教育厅厅长马俊：
5: 教育支持保障实现根本性强化，100公共预算教育经费年均增长超过5.5%，中小学校办学条件持续改善。
4: 更好统筹当前与长远，推动民生保障与经济发展双向赋能。今年一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指出，要坚持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正确处理消费和投资、需求和供给的关系，坚持惠民生和促消费、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努力提高国民经济循环质量和效率，让内需成为经济发展的主动力，坚持民生为本，让投资更具温度。各地将更多财政资金和公共资源投向教育、就业、医疗、养老等领域，既能补齐民生短板，又通过人力资本提升、消费潜力释放，为经济增长打开新空间。浙江湖州长兴县规范育儿补贴申领流程，推进免申即享改革，目前已累计发放育儿补贴超3900万元。长兴县委宣传部文明创建指导科副科长冯军强：
6: 我们还积极整合社会资源，深化家校社协同育人，依托村社、老年学堂、新时代文明实践点等阵地，打造银牙和乐老小融合服务阵地。
4: 人才是高质量发展的第一资源。安徽合肥针对创业者缺场地、资金、经验等痛点，建成科漂驿站、众创空间等载体，提供免费住宿、共享办公等一站式服务，推动人才与创新要素加速集聚，以养人之城培育科技创新策源地与产业跃升新高地，实现人口增长、人才涌入、产业腾飞的同频共振。安徽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厅长王伟：
7: 坚持投资与物和投资与人并重，在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深化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统筹技术技能人才队伍建设、提升劳动领域治理能力和人社公共服务水平等方面，提出一系列的新举措。
4: 医疗保障是民生保障的安全网，社会运行的稳定器，人民健康的保障线。目前，我国建成了全世界最大的基本医疗保障网，纳入基本医保药品目录的药品达3200多种，跨省异地就医直接结算率

0: 到 90%， 医保事业持续高质量发展。国家医保局副局长施子海：
1: 15-5时期持续夯实全民医保基础，扩大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等重点人群参加职工医保的规模，持续提升生育医疗保障水平，纵深推进支付方式改革，深化医药价格治理，推动医保公共服务供给便利化、多样化，优化群众医保服务的体验。
0: 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十五五开局之年，随着投资于人理念和实践的持续深化，我国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将更加充沛，中国式现代化的民生底色将更加鲜明。财政部预算司司长王新祥：
2: 十五五规划纲要专门用了一个篇章来对保障和改善民生做出部署，财政部门呢正在逐项逐条的对照研究贯彻落实举措，努力让每一项政策都能落地见效，每一笔经费都能用到实处，推动任务清单转化为人民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的幸福实景。
3: 农业农村部、工信部近日印发《全国农业机械化发展“十五五”规划》，明确到2030年，我国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超过80%，小麦、水稻、玉米三大主粮实现更高水平机械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4: 规划提出，到2030年，农业机械化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平原地区农作物机械化水平质效进一步提升，丘陵山区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力争提高到75%以上，畜牧、水产养殖、农产品初加工机械化加快发展。人工智能、新能源等新技术、新装备在农业机械化领域广泛应用。农业农村部、南京农业机械化研究所副所长、中国农业科学院农机化发展与系统优化创新团队首席科学家曹光桥指出，
5: 培育壮大高水平农机制造企业，支持工程机械、汽车、电子等领域先进企业跨界进入农机赛道，打造农机装备产业集群，推动研产推用一体化攻关，夯实农机研发制造基础。
4: 规划强调聚力打通中式熟化堵点，加力推进农机装备推广应用，提出全面提升农机中式验证能力，加速创新产品熟化应用，加快先进试用农机一线部署，推动优机优补、作业补贴等政策协同发力，加快再用农机迭代升级。在拓展农机应用空间场景、推动形成新产业新业态方面，曹光桥表示，规划明确打造农业农村领域低空经济新业态，
5: 推动人工智能、赋能农业机械化，提升丘陵山区农业机械化水平，加快畜牧、水产养殖及农产品初加工机械化，深化农机产业国际合作。
6: 近日发布的《中国航空运输发展2026》报告显示，我国航空物流发展规模持续创新高，全国民航货邮运输量首次突破千万吨大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7: 根据报告，2025年我国航空物流行业迎来历史性跨越，全国民航货邮运输量首次突破千万吨大关，达1017.2万吨，同比增长13.3%。国际航线完成货邮运输量440.25万吨，同比增长22.1%，在货运总量中占比超过40%。全国新开通货运航线252条，其中国际航线214条，全货机数量达272架，宽体机占比提升至22%。24个空港型国家物流枢纽货量合计占全国机场货量85%以上。中国航空运输协会运输业务部总经理李宗霖表示，航空物流作为支撑外贸与全球供应链的关键载体，正处在从规模扩张向质量效益转型的关键节点。货物结构中，时效需求较高的高附加值货物占比有望逐步提高。
8: 高附加值产品啊，应该说在时效性上、在安全性上、在我们的便捷性上，都对航空公司的这种运输服务啊是完全契合的。供给和需求能否更好的匹配，还需进一步优化运力布局，补齐短板，以适应市场需求的变化。
7: 民航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当前智慧化已经成为行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下一步民航局将持续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持续推动航空物流数字化

0: 转型，进一步推进航空物流的全链条信息互联互通。
1: 文化和旅游部近日发布《文化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为“十五五”时期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划定清晰路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2: 规划提出，力争到2030年，文化产业规模、整体实力和综合效益实现跃升，文化产业体系更加健全，产业创新能力明显增强，优质产品供给更加丰富，文化市场更加繁荣，文化消费更加活跃，产业国际竞争力稳步提升，文化产业的支柱性地位更加巩固，对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的作用更加突出。中国演出行业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潘燕表示，将继续推进产业联动，持续放大消费拉动效能。
3: 依托优质的内容 IP、 多元沉浸业态和跨产业的融合优势，演艺消费潜力仍待进一步释放，行业将持续向高品质复合型长效发展稳步迈进。
2: 规划明确了七个方面的任务安排，要提升产业供给效能，培育形成更多新的文化产业增长点，要强化科技创新赋能，探索文化和科技深度融合的有效路径，要促进消费提质升级，挖掘文化消费潜力，要激发经营主体活力，提高文化金融服务水平，要深化产业融合互促，推动文化产业与旅游等相关产业融合发展，要优化产业发展布局，促进区域城乡文化产业协同发展，要增强文化贸易综合实力，推动更多优秀文化企业、文化产品走向世界。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首都文化和旅游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厉新建认为，
4: 通过技术来提升我们在未来旅游发展过程当中交易的效率，通过科技的方式可以让消费者体验到产品，它能够有更多的呈现的方式，更好的发挥，比如像北上广深这样枢纽城市在整个入境旅游网络节点当中的这个重要的作用。
5: 中国农业科学院第八届农科开放日今天启动，活动设置科普大讲堂、科普展示等丰富多彩的活动，多元农业科普展品集中亮相。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6: 19号上午，在中国农业科学院农科开放日启动现场，一只来自三亚的机器人点燃了现场氛围。这款机器人能够深入稻田采集分析信息，为现代农业自动化发展提供了新的方向。中国农业科学院党组书记杨振海介绍，
7: 本届农科开放日，我们以农业科技赋能、点亮美好生活为主题，汇聚全院36个单位的优势科技资源，全方位、多角度展示我们院农业科技的硬实力和创新活力。
6: 活动现场，中国农业科学院做科所带来了备受欢迎的燕麦系列产品，摊位上新品种试吃，吸引众多观众排起长队。植保所开展昆虫吊飞实验、植保无人机模拟器操作、病毒检测试剂盒演示等互动。营养所展示食物营养领域科研成果。此外，各类有趣有料的游戏互动，让观众在欢声笑语中学习农业科技新知。本届科普演讲主打一个走进观众，解答公众生活中的为什么。中国农业科学院北京畜牧兽医研究所副研究员于亚楠带来一枚好蛋始于颜值终于蛋品的科普演讲。
8: 一枚好的鸡蛋，它一定是一个高颜值高品质的鸡蛋。首先，它的蛋壳要完整平滑有光泽。第二个呢，它的蛋壳上面没有污渍。它的产蛋日期要新鲜，鸡蛋产蛋日期越新鲜，鸡蛋肯定越好。它蛋清要很透明，浓蛋白要很粘稠清晰。
6: 自2019年以来，中国农科院和院属单位同步举办农科开放日，累计吸引超过4100万社会公众通过线上线下参与。农科开放日已成为传播农业科学知识、展示农业科技进展、弘扬科学精神、服务民生需求的科普品牌。
1: 秋分将至，各地农作物陆续进入收获期，特色水产批量上市。我国从北到南呈现一派陆海双风的喜人图景。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在黑龙江垦区新华农场宝山管理区的玉米种植地块，大型收割机与运粮车正紧密配合，开展玉米收获作业。黑龙江垦区共青农场军垦庄管理区的大豆种植地块满目金黄，豆浪翻滚。种植户江景军说，今年的200多亩高蛋白大豆产量稳中有升。
10: 现在全程机械化收割，速度快，损耗低，大大节省人工和时间的成本。按照目前收割的情况来看，产量和品质都比去年好。
11: 在山西大同云冈区高山镇上碗沟村，4000多亩经过复垦改良的耕地上种植的黍子迎来开镰收割。看着大型收割机在田间来回穿梭，碗沟村农户任志文开始算今年的收成。
12: 今年我们做的黍子一亩地亩产大约600斤左右，比往年产量高，成色不错。目前收购价格大概2.5块左右一斤，一亩地超收益差不多1000。
13: 金秋时节，黄海海域迎来开渔丰收季。在江苏连云港的一处海鲜市场，一箱箱鲜活的海鱼海虾、透亮的梭子蟹整齐码放，卸货、分拣、批发、零售同步推进，现场一派繁忙景象。海鲜商户刘凡斌：
14: 上来的都比较新鲜，肥度都很好。他这个鲈鱼现在都达到二斤了，他就是肥。像梭子虾一样，看到也能买个200斤、300斤，像枪鱼啊100斤左右。
13: 新鲜平价的海鲜吸引不少消费者一大早就来挑选采购。连云港市民孙云峰：
15: 像这个油带的话，正常都300来块钱一斤，今年只有100多。像梭子蟹，往年都是在150-160斤，今年只有80-90。
5: 第20届亚运会今天开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方亮报道。
16: 第20届亚洲运动会今天下午在日本开幕。开幕式上，男子篮球运动员胡明轩、巴黎奥运会拳击冠军吴瑜担任中国代表团旗手，引领中国体育代表团入场。吴瑜：
17: 我练了16年的拳击，我觉得更多的是有打不败的勇气、顽强拼搏的精神，还有一个就是国家情怀。我觉得自己已经准备好了吧，就是随时可以接受挑战。
16: 本届亚运会，中国代表团共派出815名运动员，将参与38个大项、369个小项的角逐。根据赛事安排，9月20号，铁人3项、公路自行车、现代5项等项目将率先展开金牌争夺战。中国健儿将全力以赴冲击本届亚运会首金。第20届亚运会共设置43个大项、71个分项、469个小项。未来10余天，亚洲45个国家和地区约1.1万名运动员将在赛场上奋勇拼搏，展现风采。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铁集团数据显示，1到8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33.2亿人次，同比增长3.9%，创历史同期新高。前8个月全国铁路累计开行旅客列车2501列。
5: 铁路12306今天表示，自今年中秋国庆假期火车票开售以来，铁路12306已累计将711.7万笔交易放入慢速队列，对102.3万笔交易拒绝出票，共拒绝出票133.1万张票，有力遏制了恶意抢票行为。
1: 今天在天津召开的首届航天医学工程大会透露，我国已完成地心3号卧床实验，结果表明对人体骨肌、心血管等能够起到很好的防护作用，将为太空长期驻留和载人登月任务提供技术支持。
5: 今天凌晨，四川省攀枝花市延边县格萨拉乡支六河村石家沟隧道附近突发泥石流，有人员失联。据气象部门预测，未来3天四川东北部有大雨，局地暴雨。经与自然资源部联合会商研判，四川东北部局部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较高。应急管理部今天启动国家地质灾害4级应急响应，并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抢险救援。
1: 今天是第26个全民国防教育日，由中宣部、教育部、中央军委国防动员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推出的特别节目《国防公开课》今晚在央视综合频道20点档播出。
5: 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办的致敬未来首届智能机器人应用技能大展浙江站活动明天将在浙江余杭举行。本次活动共汇聚了50余种类型、300余台智能机器人，涵盖特种作业、智慧商业、民生服务3大领域，将集中展示智能机器人从技术展示到实战应用的硬核能力。
18: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 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之间冲突持续升级。当地时间19号，沙特首都利雅得遭到空袭。另据美国官员透露，伊朗战争中美军死亡人数高于美国防部公开的数据。中国之声

0: 研究所副所长秦天指出，
1: 胡塞武装根据他现在的无人机能力和弹道导弹的射程，他说的这显然是一种升级的信号。胡塞武装希望进一步的威慑沙特，让沙特克制对也门胡塞武装的攻势，甚至让沙特去接受胡塞武装已经控制了也门西南部红海沿岸这么一个既成的事实。
0: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18号发表声明称，过去24小时，沙特阿拉伯战机对也门塔伊兹省发动了26次空袭，而本周沙特战机对也门发动了300次空袭。此外，近日沙特方面指认胡塞武装企图用无人机袭击麦加，胡塞武装方面否认袭击麦加。巴基斯坦军方发言人艾哈迈德·谢里夫·乔杜里接受采访时说，巴方将不惜一切支持沙特，包括协助保卫沙特境内圣地麦加和麦地那。伊朗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称战争很快就会结束，特朗普重申伊朗不会拥有核武器。他同时表示，一旦与伊朗的战争结束，汽油价格将回落至此前水平，甚至更低。另根据18号的消息，6名美国官员透露，在中东持续进行的伊朗战争期间，美军死亡人数实际上超过了国防部公开披露的数字。其中5位官员表示，至少有22名军人死亡，而这一数字比美国防部公布的数据多了4人。还有1位官员表示，已有23名美国军人死亡。该官员指出，并非所有未公开的死亡案例都与冲突直接相关。不过，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否认了这一说法。
2: 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外交部18号发表声明称，作为对欧盟新一轮对俄制裁的回应，俄方大幅扩大禁止入境俄罗斯的欧洲人员名单。欧盟委员会发言人18号确认，加拿大已表示有意加入欧盟的900亿欧元对乌克兰贷款计划。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3: 俄罗斯总统普京当地时间18号主持召开俄军事工业委员会会议时表示，一些欧洲领导人公开宣称正在为与俄罗斯开战做准备，不过是借此挽救他们不断下滑的支持率，掩盖他们在经济和社会政策上的失误，但收效甚微，毫无帮助。俄罗斯外交部网站同一天通报，针对欧盟7月通过的第21轮对俄制裁方案，俄方扩大了禁止入境俄罗斯的欧洲人员名单。该名单涵盖支持欧盟反俄政策的欧盟相关机构、欧盟成员国及其他欧洲国家的代表。当地时间18号，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通报称，17号乌军无人机坠落在俄库尔斯克核电站271号机组冷却塔上时发生爆炸，造成轻微损坏。机组继续以100%功率运行，本底辐射水平正常，未发生变化，核电站运行安全仍有保障。当天稍早时，国际原子能机构称，已获悉俄库尔斯克核电站冷却塔17号遭无人机袭击。库尔斯克核电站新闻部门负责人随后否认了该说法。欧盟委员会发言人乌伊瓦里18号确认，加拿大已表示有意加入欧盟的900亿欧元对乌贷款计划，目前双方正就相关技术细节进行磋商。如果加拿大加入该计划，乌克兰将可以利用这笔贷款从加拿大国防企业采购武器装备，从而扩大其国防采购的选择范围。作为参与方，加拿大将承担相应比例的贷款利息，具体出资安排仍在谈判中。此外，美国国务院18号宣布已批准一项价值26.8亿美元的军售计划，向乌克兰出售防空系统研发升级的相关设备和服务，并已就此通知美国国会。
4: 本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称，美国已与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达成一项协议，赋予美国对格陵兰岛安全及其他需求的永久控制权。特朗普说，美国代表与丹麦和格陵兰岛方面进行了磋商，确保美国能在格陵兰岛采取必要行动，以保障格陵兰岛和美国的安全。今后如无美方书面批准，美国的对手将不能在格陵兰岛建立基地、部署军事力量或进行敏感投资，而美方将立即着手在格陵兰岛合适区域展开军事部署。丹麦首相府同日发布消息说，格陵兰岛、丹麦和美国预计将于下周签署这份协议，以加强北极及北大西洋地区的安全。丹麦首相弗雷泽里克森表示，这份协议承认丹麦王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以及格陵兰岛人民的自决权。
2: 其他国际消息，德国政府18号宣布已与

0: 各联邦州就一揽子减负措施达成一致，其中包括实施新一轮燃油税减免以及设置燃油价格上限，以缓解燃油价格持续高企给居民和企业带来的压力。德国联邦统计局数据显示，八月德国能源价格同比上涨 10.5%， 为三年多来最大涨幅，推动当月通胀率升至 2.9%。
1: 近日，美国多名科技企业家呼吁放缓发展 AI 前沿技术。欧洲科技企业和政府人士近期纷纷表态，质疑一些美国人工智能企业以安全为由提出放缓 AI 研发是出于私利，认为其真正目的是为了巩固自身优势并打压竞争者。
0: 美国谷歌公司18号承认，其人工智能模型双子座今年5月在网络安全能力测试中侵入了3家真实公司的系统。按美国媒体报道，这是谷歌 AI 模型首起已知的自主入侵事件。谷歌方面已于7月底获知该事件，但在媒体问询前并未主动披露。此前已有数家美国知名 AI 企业承认旗下模型在测试中越界侵入其他机构的系统，引发外界对美国 AI 模型安全和监管的担忧。
1: 英国全国空中交通管理公司18号发布的一份初步调查报告认定，上周英国多地机场大范围瘫痪，进出港超过2000架次航班取消，根源是一处毫秒级软件故障。该系统负责分配航班代码，供空管人员在雷达上识别航班。
0: 瑞典乌普萨拉大学研究人员参与的一项最新国际研究显示，1979年至2023年，格陵兰和南极冰盖共损失约11.3万亿吨冰，对应全球平均海平面上升超过3厘米。
1: 据意大利卫生部门18号公布的数据，今年以来，意大利已报告超650例西尼罗河病毒感染病例，约占欧洲病例总数的一半。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佳荣、王远、演玲，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听见奋进的力量。
3: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4: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2: 听见国家的成长。
5: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6: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2: 听见世界的回响。
7: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2: 听见伟大的梦想。
8: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2: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9: 北京时间19点整。
1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总台记者获悉，巴基斯坦外交部19号通报，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当天与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通电话，双方就地区最新局势交换了意见。达尔强调，确保能源供应不间断以及船只安全和快速通行至关重要，特别是考虑到这对发展中国家和全球供应链的影响。他指出，对话与外交仍是确保地区和平与稳定的唯一可行途径。双方同意继续保持密切合作，并将在第81届联合国大会期间与纽约举行会晤。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据国铁北京局消息，连接华北与东北的重要干线京通铁路自8月28号在

0: 怀柔北至龙化段启动的换梁工程于今天完工。此前受施工影响停运的通辽至北京快2560次、乌兰浩特至北京快1190次旅客列车、北京至通辽 K 快2559次、北京至乌兰浩特快1189次旅客列车，以及在施工期间调整运行区段的怀柔至密云部分市郊铁路列车。被誉为东方宝石的朱鹮是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截至2025年底，朱鹮全球种群已超1.2万只，我国境内朱鹮种群已遍布15个省区市。总台记者获悉，明天甘肃省将迎来首次朱鹮野化放归，20只经过适应性野化训练的朱鹮将飞向山野，重返自然。这是我国朱鹮野化放归中地理位置最西、海拔最高的一次探索，也标志着甘肃省朱鹮保护正式从人工繁育迈入野外种群重建的新阶段。当地时间19号，中国驻苏丹大使馆发布通告称，苏丹总体安全形势依然严峻，喀土穆、恩图曼等多地连续发生无人机袭击、持械盗抢案件等，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霍乱、登革热、疟疾等疾病多发，再次提醒中国公民近期暂勿前往极高风险地区。通告建议已在苏的中国公民密切关注周边安全形势，避免在军事设施、重要基础设施、人员密集场所及其周边逗留，避免前往无人机袭击风险和治安风险高的地区。如跨州出行，请按苏丹有关部门规定提前办妥相关手续，建议备足应急物资，随时做好紧急转移或撤离苏丹的准备。如遇紧急情况，请及时报警，并与中国驻苏丹使馆取得联系。同时，请来苏后没有向中国驻苏丹使馆报备的中国公民完整准确报备有关信息。体育方面，总台记者获悉，第20届亚洲运动会当地时间19号晚在日本名古屋开幕。此刻提示，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黄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重庆北部、四川东北部和南部、陕西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黄色预警，请社会公众及时关注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信息，谨慎前往地质灾害预警区域。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2: 龙井味的啤酒喝过吗？
3: 啤里茶器啊。
2: 茉莉味的啤酒喝过吗？
3: 啤里茶器啊。
2: 康普茶味的啤酒喝过吗？
3: 啤里茶器啊。
4: 啤里茶器茶啤酒，13道工艺真茶酿造，入口回味有茶香，你还没喝过？
5: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现全国诚招代理商，电话0106373-7300。
6: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7: 秦农鱼采用的稻谷六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秦农鱼六步鲜大米。
8: 全球军事热点，解读武器装备动态，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一份好听的军事评论周刊。

0: 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我们关注两个话题。一个是近日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持续密集交火，伊朗方面多次通报击落美军无人机，美国召开伊朗战事以来首次八国军方高官密会，当前纷繁复杂的中东局势正在出现哪些新动向。另一个话题是最近俄乌进行了史上首次无人艇交战，双方无人机也一直互相袭击，与此同时俄乌均释放有条件支持局势降温的信号，特朗普也称俄乌同意互不攻击能源目标，目前俄乌战场正在迎来哪些新变化。此外，我们还将梳理盘点一周国际军情热点，请军事观察员带来军情快评。节目直播过程中，听众朋友可以下载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参与话题讨论。我们将在节目中请军事观察员为您答疑解惑。那今天走进我们直播间的两位军事观察员，一位是曹卫东老师。曹老师您好。
1: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曹卫东。
0: 另外一位是张学峰老师，欢迎您张老师。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学峰。
0: 那么进入话题讨论前呢，我们先为您梳理一周热点国际军情，请军事观察员带来军情快评。首先来关注北京香山论坛，备受瞩目的第十三届北京香山论坛17号在京闭幕。那今年是北京香山论坛创办20周年，论坛举办期间，与会人员围绕国际秩序与战略稳定、局部冲突困境与解决之道等议题展开交流。那曹老师，您对本次论坛有哪些特别的观察呢？那在当前冲突多发、大国博弈加剧的背景下，香山论坛可以发挥怎样的作用？
1: 这次香山论坛要100多个国家参加，有2000多名代表啊，那说明这个规模非常大，来的国家非常多了。里边还有一个特点啊，就是很多现在还发生军事冲突或者矛盾很深的国家呢，都参加了。比如说，这个美国和伊朗都在发生这种军事博弈和冲突，但是美国和伊朗的代表都参加了。那么包括韩国和朝鲜的代表都来这个会上参加，所以体现了他的这个国家多和代表多。那么第二个观察点呢，就是话题广、会场多。因为你这么多的代表、这么多的国家来参加，如果只有大会的主旨发言、只有少量的发言，那很多代表就无从谈起，或者是说他的讨论的机会就少。所以我们分了很多的大会场，还有很多的分会场，所以话题也很多。特别是要大家引起大家特别关注的亚太安全稳定与风险的挑战啊，这样的话题大家都可以接受，共同来探讨，就是怎么样子来解决问题。大家虽然会上有争吵，但是呢它是观点的对立，那么这样对这些平时啊很少有话语权的这些国家呢是一个巨大的帮助。特别是我注意到啊，像一些小的国家，他态度有些变化。比如说新加坡的防长陈振声，他过去主是主要是强调，比如说你们大国之间不要让我们选边站，不要对抗，要不然我们很难办。那么这次呢，他就谈了一个新的观点，他就说你们大国应该怎么办？他说大国呀要多一份担当，小国就少一份担忧。所以他就体现了不同的这些观点，因此我们说呢，通过这样的会议，就是可以对话协商解决问题，可以通过共同发展来夯实安全基础。主持人，
0: 那么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凯恩16号表示，美军不仅需要为在地球轨道上的作战做好准备，还需要准备好在月球周边空间作战。那么此前呢，美国首次披露已在太空部署武器，那美军最近的这些表态和行径释放出什么危险信号？张老师。
3: 美国首次承认他在这个外太空间部署了武器，可以说是美国太空武器化迈出了关键的一步、实质性的一步。而且呢，这是第一步，绝对不是最后一步。之前呢，美国也有大量的航天器在轨道上，那么这些航天器呢，主要用于进行保障性的任务，比如说导航啊、通信啊、侦察啊这一类的。那么这些航天器呢，至少在之前没有公开能够进行打击类的任务，所以呢还称不上是武器。那么现在呢，他承认在轨道上部署武器，那么这就意味着呢，这些武器呢可以对其他的这个航天器可能构成一定的威胁。之前他也有一些反卫星的一些东西、一些武器，比如说可以部署在地面的一些这个对卫星进行干扰的，包括他的一些中段反导系统呢，理论上具备对卫星进行拦截的能力，但是这些能力是部署在地面的。那么如果说他把这种 武器呢部署在轨道上，那么就可以更加便利的对其他国家的和这个太空中的平台进行侦察和打击，包括可能会对国际上的一些这个载人的空中平台构成一定的太空中的这个平台构成一定的威胁，所以这是非常危险的。这也展现出美国称霸太空的这种野心，而且呢不要低估它的这种能力，因为它目前呢进入太空的能力是有的，是足够强的。你像在2025年，那么它的这个航天器发射进行了大约是178次航天发射，当然这根据不同标准统计标准数字不一样，按照美国自己的说法呢是178次，那么它计划呢在2030年要实现1000次左右的这样的发射能力，所以它未来呢它的这种太空不对它的这个规模也在不断的扩大，所以对其他国家的威胁是不断增加的。
0: 好的，那据日本媒体报道，日本政府将于今年底修改安保三文件，多名相关人士16号透露了其中防卫力量整备计划草案的内容。那比如日本政府考虑引进大约5.2万台用于远程打击、情报收集等任务的无人装备，还计划整备大约200艘可执行布雷和运用长射程导弹等任务的无人潜航器等。那曹老师从防卫力量整备计划草案所披露的相关内容分析，日本防卫力量发展呈现出哪些新动向，暴露了日本怎样的图谋呢？
1: 因为我们注意到啊，就是日本它的这个防卫力量整备计划，包括它此前的一些相关的文件呢，主要是不承认二战后的秩序，因为它是借助啊，就是周边的威胁啊，来把自己的这种新的就是再军事化来推出来，所以我们看他对二战的很多侵略的历史和这些行径没有进行反思。第二点呢，就是他在没有修改和平宪法的情况下已经先突破了和平宪法的很多原则，比如说这个主动进攻的能力啊，远海作战的能力啊，本来他应该是专守防卫嘛，但是现在没有修改和平宪法，他就已经在事实上有了这种能力，或者是已经在事实上突破了和平宪法的原则。那么第三点呢，就是他在全力的推进再军事化的进程，这个呢可以从他的进出两个方面来看，进就是进口购买更多的先进武器装备，包括美国的还有西方其他一些国家的这些武器装备大量的购买，还有一个呢就是向外来出售进攻性的或者是说杀伤性的武器装备，这个呢也是它的一个新的变化。那么在整个的再军事化的过程中呢，我们可以看到它的这些武器装备或者是它的这些军事上的能力是大幅度的提升，并且呢就是对周边的国家和地区构成了这种安全上的威胁。主持人，
0: 加拿大近期接连加码对乌克兰的支持。加拿大总理卡尼9月10号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晤，双方决定合作扩大军用无人机生产。那近日又有报道称，加拿大正与欧盟商谈参与一项由欧盟牵头、总额900亿欧元的对乌贷款计划。张老师，加拿大为何突然积极介入对乌援助？
3: 应该说呢，加拿大之前对乌克兰的援助也是比较多的。根据今年5月份的报道，自从俄乌冲突爆发以来，加拿大已经承诺向乌克兰提供超过255亿美元的援助，那么承诺呢向乌克兰提供65亿美元的军事援助，那么这笔资金呢可以保证他这个向乌克兰提供军事援助的相关项目一直到2029年，这其中包括采购其他国家的装备来援助乌克兰，也包括调拨自己的库存装备去援助乌克兰。那比如说之前呢加拿大曾经向乌克兰提供过这个主战坦克，比如说这个豹2A4，包括一些装甲车辆、防空导弹系统，一些包括一些物资等等。那么最近呢，按照媒体的报道，加拿大援乌活动更加密集，尤其是呢和欧盟商谈参与一项由欧盟牵头的这个900亿欧元的对乌的援助计划。那么这些举动呢，恐怕是醉翁之意不在酒。 加拿大的目的之一啊，是通过分担欧盟的原物压力，向欧盟示好，那强化和欧盟的关系，减少对美国的依赖。而且呢，这也确实得到了欧盟的回应。就在9月16号，欧盟的这个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就提出邀请加拿大呢成为欧盟的首个准成员国。如果双方的谈判最终成功，那么将在经济啊，包括国防工业呀、网络安全等重要领域呢进行深度的整合，建立这种仅次于正式成员国的，可以说是最高级别的伙伴。

0: 能关系。那么从这一点来看呢，加拿大加码援乌也是和欧盟走进的敲门砖。
1: 嗯，可以说近来加拿大对乌克兰的援助力度都是比较大的，但是最近是突然又加码了哈。那么节目直播过程中，听众朋友可以通过央视频参与话题讨论，我们将在节目中请军事观察员为您答疑解惑。
2: 梳理新闻背景，解析新闻事实，预测事态发展，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正在直播。
1: 好的，进入今天的第一个话题讨论。近日，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持续密集交火，伊朗方面多次通报击落美军无人机，美国召开伊朗战事以来首次八国军方高官密会。当前纷繁复杂的中东局势正在出现哪些新动向？相关情况我们先通过一段片花了解一下。
3: 九月，支持也门政府的沙特阿拉伯与伊朗支持的也门胡塞武装之间的互袭愈演愈烈。也门胡塞武装在短短十余天控制数千平方公里土地，相继夺取关键港口穆哈和扼守曼德海峡咽喉的毗邻岛，并将也门西部大片海岸纳入控制范围。与此同时，也门胡塞武装加大对政府军的攻势，并宣布对支持也门政府的沙特实施海上禁运。九月十五号，位于沙特阿拉伯西部的圣城麦加发布安全警报，这是自2017年以来麦加首次发布此类警报。也门局势急剧升温的同时，美伊对峙持续拉锯。伊朗多次称击中美军 MQ1 无人机和 MQ9 无人机。美国军方则在上周秘密召集中东国家军方高官在德国开会，讨论伊朗战事和中东地区紧张局势。另外，美国方面16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称，美国总统特朗普预计将在22号纽约联合国大会期间与海湾国家领导人举行会晤，讨论对伊朗战事的下一步行动。
1: 那首先请曹老师为我们分析一下，为什么沙特与也门胡塞武装的对峙最近是愈演愈烈呢？
4: 因为我们注意到啊，就是无论是也门胡塞武装和沙特呢，它都有一个国家安全问题，因为也门胡塞武装呢，在和政府军呢，在就是争夺国家的这个主导权或地盘的时候呢，沙特是站在也门政府军一边的，所以对这个沙特进行对这个也门胡塞武装进行了空袭和大量的军事打击，那这样就要遭到也门胡塞武装的报复啊！这从这个国家的这个安全角度来讲，还有一个呢，就是他打击的目标不但是包括了这个双方的军事目标，而且还包括了这个经济目标，因为沙特呀，它是大量的要依靠原油、天然气这些资源啊，但是现在也门胡塞武装打击他的时候呢，不但打就是军事目标，还打他的这些港口啊，或者是这个石油、天然气的冶炼的设备啊，这个对沙特的经济发展呢，就构成了巨大的这种危害。而且呢，这个按说沙特的这个武器装备非常先进，数量也多，那为什么现在也门胡塞武装对他打的时候呢，他现在绝对有点就是很难就是对付，或者是说这个应接不暇呢？因为他实际上就买美国的爱国者导弹都买了2800多枚啊，那他的数量来说很多，但是呢，当美国和伊朗发生战争的时候呢，就前一天从2月28号到美国和伊朗签署这个谅解备忘录这段时间里边，他防这个伊朗包括就是也门胡塞武装打他的这些武器装备吧，就耗掉了2400多枚，所以他现在这个防空的导弹很少。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既然你这个库存见底儿啊，那这个也门胡塞武装他就用无人机啊，他就用导弹来打击这个沙特，所以这个战火呢就非常的激烈。而这个现在沙特就是对也门胡塞武装大量的空袭，那从军事角度讲，就整个中东战局来分析，他现在实际上都在争夺就是曼德海峡。因为大家知道，在美国和伊朗发生军事冲突以后或战争以后呢，这个霍尔木兹海峡基本上就被封闭了，一方面是伊朗的封闭，还一方面是美国的封闭，

0: 谁也用不了。那么曼德海峡和红海这个航道就非常重要。但是现在当也门胡塞武装占据了周边的这些重要的岛屿和港口之后呢，它就对红海也形成了这种封锁的能力。因此如果两条海上重要通道都被封锁住，那你说沙特它的经济怎么发展，它这个在未来的啊这个安全地位怎么保证？所以包括他现在向美国求助，那现在美国也说我在跟这个胡塞谈判，或者是说在接触。那这个就是中东的局势呢，实际上是由美国和伊朗的战事，以及以色列和中东其他一些国家的战争，以及沙特和也门胡塞武装和政府军的啊这种交战导致的这样一个结果。
1: 嗯，那像刚才曹老师提到双方的打击目标可能是包括军事目标啊、经济目标等等，那么张老师在您看来，您这边是如何分析沙特和也门胡塞武装他近期各自的重点打击目标以及他的战术手段呢？
2: 双方选择的目标和策略呢是有所不同的。你像胡塞武装他打击的目标呢，首选是打击沙特的国家能源设施和关键的基础设施，目的呢就是打击沙特的经济，特别是通过打击它的产油设施啊、输油设施啊，切断这个是沙特对外石油出口。你像近期的重点袭击对象包括沙特阿美公司的在红海沿岸的一些石油设施，特别是呢通过这种远程打击的手段，导致横跨沙特东西的这个输油管道的关键泵站受损停运。那么最近的消息也显示呢，19号沙特首都利雅得也遭到了空袭，当然按照目前的报道呢，是对相关的来袭的这个导弹无人机进行了拦截。那么除了打击它的经济设施、基础设施之外呢，这个胡塞武装也在打击沙特南部和西部的一些军事基地，重点呢就是要打击沙特进行空袭的源头，削弱沙特持续空袭的能力。第三呢，胡塞武装实际上也在打击也门境内的一些这个和沙特有关的，包括政府军相关的这些这个关键的据点，那么协助他，有利于他这个地面的进攻作战。他主要的使用的武器呢是无人机和弹道导弹，之前他也曾经使用弹道导弹包括对以色列进行打击，所以现在他主要的这个武器还是弹道导弹和无人机。那么通过频繁使用这种远程自杀式无人机对沙特嘛，包括也门政府军的目标进行饱和式的打击，然后呢消耗沙特的防空弹药。从沙特方面来看呢，他也有一些重点打击的目标，比如说首选的目标是胡塞武装的后勤和军事基地，集中轰炸了萨达省包括萨那等地的这个胡塞武装的军营啊、军火库以及雷达阵地。其次呢是打击这个红海沿岸的一些胡塞武装的军事设施，那么削弱胡塞武装封锁海峡的能力，以及呢恢复红海航行的安全。第三呢是重点的阻断和打击胡塞武装的外部的武器的运输线，针对也门西部沿海的胡塞武装的后勤补给线，包括运输武器的港口和据点进行打击。那么沙特方面进行打击的手段主要是空袭，有它的战斗机可以发射这种防区外发射的导弹，比如说风暴阴影，也可以由它的 F-15 战斗机呢对胡塞武装的目标进行打击。当然这个沙特的战斗机呢还在为也门的它的政府军地面作战提供一定的空中支援。
1: 嗯，那么据了解呢，目前也门胡塞武装已经逼近美军基地，距离吉布提美军基地仅32公里。那您认为这对美军是否会构成威胁呢？
2: 这个距离是非常近的。理论上说呢，胡塞武装就不需要这种远程的弹道导弹啊、巡航导弹就能够够得到美军的基地了。32公里。什么概念？就是稍微大一点的这种多旋翼的无人机就能够飞到美军基地的上空，投几枚炸弹，那么对美军相关的设施里构成一定的威胁。但是总体来看呢，我想，胡塞武装在对美军的吉布提基地进行打击的时候，恐怕他会比较谨慎，因为首先呢，他之前实际上和美军达成了默契，达成了协议，之前胡塞武装 曾经也通过各种渠道转告美国官员，他无意攻击美国的船只，然后呢遵守和美国在2025年签订的停火协议。我觉得这个表态呢同样适用于吉布提的基地，因为现在胡塞武装一个主要的目的就是趁着美军把主要的精力放在这个伊朗的时候呢，他可以在也门啊扩大他的势力范围，扩大他的控制区。如果说去贸然去打击美国的基地，势必招致美军的打击，这样呢这不利于他下一步的作战的。另外一点呢，就是吉布提的美军基地周边也有一些其他国家的基地啊设施，包括你像这个法国啊、日本、意大利等国的基地。如果说你这个时候打的时候发生了误炸，那么会导致更大的这个外交影响，也会造成非常大的国际上的压力。包括之前美国和这胡塞武装在2025年这个正在打得比较激烈的时候，当时的胡塞武装也没有向吉布提发动这样的打击，所以呢，我觉得他目前对吉布提美军基地的一个态度是隐而不发。
1: 也就是说他可能是具有打击吉布提美军基地的能力，但是这个决心是南下的。
2: 是的。
1: 那么也有分析认为说呢，也门胡塞武装此次转向抢占港口、岛屿等岸基之点，从荷台达到穆哈再到毗邻岛，这条路线清晰指向对红海沿岸港口、岛屿和海峡制高点的系统性控制。那么胡塞武装当前是否有能力接管红海，并进一步控制连接红海与亚丁湾的重要航道曼德海峡呢？曹老师，
0: 因为我们注意到啊，就是这次也门胡塞武装它实际上在战法上呢有些声东击西，表面看呢它一方面在打击这个沙特的目标，所以沙特和美军呢都集中在他们美国的军事基地和沙特的一些重要的港口。那么作为也门胡塞武装和政府军交战的时候呢，由于也门政府军呢它里边派系林立，尽管它武器装备很好，但是派系林立之后呢，谁都不愿意多消耗自己的实力，所以当也门胡塞武装进攻的时候，他就一打就跑。所以这次也门胡塞武装就很快的，就是将就是西边的一些港口啊、岛屿啊，就是岸基的支点，就是从荷台达到穆哈呀，再到毗邻岛啊，这些岛屿，它包括哈尼什群岛，它都给占了。政府军跑了嘛，它就给占了。那么占了以后，它是不是就有能力接管红海呢？其实并非如此，因为它现在说了，我就是控制这些岛屿或者是港口，我不是为了就打击这个整个航道上的运输的船只，我不是要为了封锁红海或者是曼德海峡，而是说我就打沙特的船只。因此呢，它对国际上的这个其他的国家的影响并不是很大，所以大家不会就一块儿来打也门胡塞武装。那这样一来呢，就是他在这个区域里边可以说有控制这个曼德海峡的这种能力，因为他如果在这里用无人机或者快艇或者是其他的手段来打击过往的船只的话，他可以啊有这样的能力。但是呢，他并不使用这样的能力，而且他说他无意与美国进行交战。因此我们看他在这次的就是夺取这些区域的时候，是要有显示自己的这种能力，而并非像。
3: 欢迎来到彩虹桥绘本馆，专注3到12岁孩子的阅读指导10年。在这里，孩子们爱上了阅读。
4: 零花钱分3份，存起来，买文具，献爱心，这些也是书里教的。
5: 我要像牙齿大街新鲜吃的小人一样，认真刷牙。
6: 我的火山探险记就来自于德国少儿百科的火山探秘。
3: 科学探索，财商启蒙，人际交往，来彩虹桥绘本馆，给孩子一个爱上阅读的机会，用心阅读，点亮未来。现在拨打电话18056372971，即可预约一节免费体验课。
7: 四季逍遥游，安徽齐云山邀您共赴仙侠秘境。白天到夜晚，百场活动玩不停，沉浸式江湖副本，欢乐不断。打铁花、探花舞等火系飞移轮番上演，七彩祥云烟花秀每晚放送，来齐云山解锁仙系度假体验。
3: 马年奔腾，资金先行， 东方小贷专注小额信贷十余年，祝您事业马到成功。发工资，换设备，扩规模，装新家，低门槛，放款快，分期还款更轻松。马年新征程，东方。

0: 小戴与您共驰骋。
1: 咨询热线60799999，地址广德市万桂山中路6号金丰世纪大厦7楼。
2: 广德的宝子们听好了，广德大剧院舞台灯光硬核改造，主打一个沉浸式体验。9月底，咱们就能在这1000多人的大场子里看精彩的舞台剧，听动听的音乐会。场地对外接活啦，有排面的活动尽管砸过来，别问问，就是广德文化新地标，等你来打卡。咨询热线15956191997。
0: 持续高温，请注意用气安全。日常安全使用常识，请您查收。
3: 怀疑或发现燃气出现泄漏时，先开窗通风，使家里的燃气能尽快的散出去，降低室内的燃气浓度。
0: 开窗后，立即关掉燃气表前总阀，及时阻止燃气进一步泄漏。如果正在做饭，一定要立刻关掉灶具上的明火。如果正在洗澡，要关掉热水器。
3: 在怀疑燃气出现泄漏之后，一定不要开关家里的电器设备，因为这些操作有可能产生静电或电火花，进而引发爆炸。
0: 最后，迅速撤离到安全的地方，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请专业人员进行处理。
3: 家庭燃气安全使用关乎生命财产安全，切记不可疏忽大意。
0: 服务热线，白天可拨打6818881，夜间可拨打6612555。
4: 给你推荐一家10年老店盛家包子铺，主打纯手工老面发酵的蒸包煎包、馄饨水饺、老面馒头，现包现做，味道超正宗。
5: 我知道盛家包子铺啊，有2家门店，大观国际店早上5点到12点营业，迎春街店晚上5点到9点营业，周末啊都全天营业。
4: 但你一定不知道，现在店里还支持我的广德同豆支付，可以堂食，还可以买半成品打包带走，
5: 那真是太方便了，还能用同豆。
4: 想吃正宗手工面食，认准盛家包子铺，把健康美味带回家。
5: 秋国庆小长假，打算去哪儿放松一下？
4: 我早就想好了，万家灯火，逍遥成仙，中秋国庆双节就到齐云山。
5: 齐云山有什么好玩的项目？
4: 白天呢，看皖南晒秋，满山都是丰收色彩，等到了晚上，非遗夜游精彩上线，震撼的火溪盛宴，还有氛围感满满的野趣鱼灯巡游。
5: 哇，听起来也太惬意了吧。
4: 活动从9月25号一直到10月7号，来齐云山共赴欢乐金秋。

0: 大家好，欢迎收听夜色伴你行。在这宁静的夜晚，那些熟悉的歌曲、温馨的祝福和情感故事，如同一只温柔的手，抚慰你心灵的角落，让你在寂静的夜晚找到安宁和归属。当白日的喧嚣被晚风轻轻折叠，夜色便为我们铺开了一张温柔的网。在这个属于七月第三个周末的夜晚，欢迎打开这份由音符编织的夏日特饮。有人说，夏天的夜晚最适合安放那些未完成的梦，无论是橘子汽水味的暗恋，还是热浪中肆意的奔跑。今晚，让我们用一系列关于盛夏的旋律，将燥热调成清凉，把孤独融进心壳。此刻，让第一阵音浪扑面而来，一起坠入这场无眠的盛夏夜。夏夜的序幕刚刚拉开，需要一点躁动的因子来唤醒耳朵。你是否也感到空气中那股蠢蠢欲动的气流，它带着阳光的余温穿过霓虹和人海，正在悄悄抵达。这不只是一阵风，这是夏天最直接的拥抱。让我们在音符的撞击中感受这波滚烫的浪漫。
1: 七号江映蓉，21岁，来自四川，既能演绎动感又能唱出深情，她演唱的歌曲是《热浪》。

0: 谢。
1: 热浪褪去后的微醺时刻，最适合一个人静静的回想。如果把盛夏比作一场漫长的白日梦，那么此刻的旋律就像是梦里最温柔的那抹剪影。它不急不缓，像指尖划过的流水，像树荫下斑驳的光点，带你走进那个被风吹过的无所事事的午后。

每一个夏天都有它独特的脚本，而关于青春的那一页，总是写得格外用力。那个在毕业册上写下后会有期的人，那个在篮球场边默默递水的身影，那些没有说出口的告别，最后都变成了记忆里的琥珀。翻开这一页，听一听那些年属于我们的独家故事。

回忆的余温还在心头盘旋，而窗外的热浪已经再次集结。如果说刚才的故事是舒缓的叙事时，那么接下来这一波音浪就是直接而热烈的宣言。别让情绪沉溺在过去，试着张开双臂，迎接这股瞬间将你包裹的暖意，让身体随着节奏轻轻摇摆。

在经历了几轮热烈的冲击后，我们再来听听不同维度的诠释。夏天有千百种样子，是烈日下的奔跑，也是空调房里的西瓜，是突如其来的暴雨，也是傍晚天边那一抹绯红的晚霞。而在这一首歌里，夏天变成了一种简单而确定的小确幸。

0: Goodbye, goodbye, my love. Goodbye, my dear.
1: 这是一个巧妙的文字游戏，也是一个动人的隐喻。当一个人因为另一个人的出现而让整个枯燥的季节变得鲜活，这就是他下了夏天的秘密。汗水在他的背上开出了花，沉默的背后是撑起的一片天。让我们把这首歌送给每一个在深夜里为生活努力、为爱付出的平凡英雄。

听到这里，窗外似乎也起风了。那些被风吹散的日子，就像被吹散的蒲公英，看似走远了，其实落地生根。那个夏天的风是温柔的，也是残忍的，它吹干了我们脸颊的汗，也吹走了我们握不住的手。当熟悉的旋律再次响起，你心里想起的是哪一张脸？

既然想起了那张脸，不如就在这个夏夜里尽情的思念吧。在这个季节，连空气都是暧昧的，似乎一切关于爱的表白都值得被原谅。月光如水，心跳如鼓，这是一场属于夏日的深情独白。无需遮掩，此刻就让爱意在夜色中倾泻而出。

深情的告白过后，需要一点清脆的声音来稀释浓烈的情绪。听，那是风铃在晚风中碰撞的声音，叮叮当当，像是星星掉落在屋顶。它把我们从深沉的想念中拉回到一个清凉的微观世界，那里有蝉鸣，有萤火虫，还有屋檐下那一串透明的梦。

继续沉浸在这份清凉的意境里，我们试着把节奏再放慢一点。夏天不只有高温和热血，它也有属于自己的静谧。就像此刻的你，也许正窝在沙发里，或是在阳台上吹风。这首曲子就像一杯加了冰的柠檬茶，简单、纯粹，刚好适合这个放空的瞬间。

在音乐里洗个澡，大概就是这首曲子给人的感觉。沐这个字带着水汽的滋润和阳光的温暖，这是一段被夏日时光温柔包裹的恋爱。他没有负担，没有杂质，只有两颗心在灿烂阳光下的坦诚相见。让我们一起沐浴在这场明媚的爱恋里。

如果给夏天一种嗅觉记忆，那会是什么味道？有人说是海风的咸，有人说是西瓜的甜，而这首歌告诉你是薄荷的清凉，那种直冲天灵盖的爽快，瞬间驱散了所有的黏腻，就像暗恋中的惊鸿一瞥，带着让人清醒又沉醉的独特魅力。

所有的故事都始于遇见，遇见一阵风，遇见一片海，遇见一个人。因为相遇，这个普通的季节才变得意义非凡。你是否还记得第一次遇见那个让你心动的夏天是什么感觉？是微微出汗的手心，还是语无伦次的窘迫？让我们在歌声中重温那份初见的悸动。

当悸动积累到顶点，心里的火苗就再也藏不住了。这大概是今晚最炽热的一首曲子，仿佛把整个夏天的温度都揉进了旋律里。天空在燃烧，心跳在加速，理智被晒得滚烫，不必再理会那些矜持。

从被热浪推着走到主动张开双臂去拥抱，这中间只差一个爱字。为什么爱夏天？可能因为白昼够长，长到足以让我们去完成所有荒唐的梦想，可能因为阳光够亮，亮到能晒干心底所有的潮湿。不需要复杂的理由，就在这一刻彻底爱上夏天。

爱得深了，思绪就会飘起来。现在，请闭上眼，想象你正坐在一张魔法飞毡上，缓缓升起，脚下的城市灯火逐渐变成流动的光河，晚风拖着你穿过云层。这首充满奇幻色彩的歌，送给所有在深夜里不愿被重力束缚的灵魂。让我们暂时脱离地表，去月亮上小憩片刻。

飞针的旅程即将到达终点，而我们似乎真的触碰到了星空。当银河开始坠落，亿万颗星辰化作满天的流萤，那是夏天在夜晚最盛大的谢幕。这是今晚的最后一首歌，不是结束，而是另一个梦的开始。让这璀璨的星光陪你走进最深最甜的梦乡。

0: 曾见过我。今夜的旅途就要走到这里了，我们从城市出发，走过山海，逛过森林，把好心情装回了行囊。其实旅行从来不用去很远的地方，只要你愿意出发，身边每一处都有好风景。愿你接下来的每一段路都有风景作伴，都有好心情相随。我们下次夜色路上再见。
1: 同学们，游泳好玩，可别乱来。上学放学路上千万不要私自或者结伴到江河、湖泊、池塘或者水库玩水，因为这些水域水流湍急，杂草丛生，容易引发溺水事故，一旦发生事故难以救助，后果非常严重。为了我们的安全，请在大人的带领下到安全水域游泳。同学们，无论何时去游泳，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不要在泳池边你追我打，推搡拥挤；不要在水里嬉戏打闹，拖拽按压同伴；不要长距离长时间游泳，如果感到身体不适，要告诉同伴并上岸休息。

0: 广德的父老乡亲，国庆假期去哪玩？
1: 当然是去芜湖看群星超级演唱会啦！10月5号，国园四开，无限青春，芜湖超级演唱会，王心凌、吴克群、黄霄云、庄法四大实力唱将齐聚芜湖奥体中心。
0: 好酒配好歌，江苏金士元酒业豪气送票，购买国园产品，演唱会门票直接带回家。
1: 不管是带对象去浪漫，还是约好友去嗨唱，这场无限青春的狂欢都不能错过。
0: 本次活动品质有保障，福利不忽悠，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1: 买好酒到哪里？广德各大国园特约经销点。这个秋天，国园陪您嗨唱青春。
0: 咨询电话：18075412398，18075412398。
2: 新一代选舒适，新一代选中度，新一代选国源，舒适随缘，就喝国源，成大事必有缘，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
3: 广德开放大学2026年学历提升报名已开始，共开设50个本专科专业，国家承认学历，学系网终身可查，可参加公务员、事业编等考试。咨询电话：0563-6053-317，0563-6053-317。
4: 哎，最近油价太贵了，加油加不起呀！
5: 你们单位没有充值铜豆吗？自从有了铜豆，加油再也不心疼啦！
4: 铜豆是啥？之前也听其他单位上班的朋友提过，说买东西很方便，快给我仔细介绍一下。
5: 铜豆是我的广德 APP 推出的一项便民福利，简单来说呢，它就像咱的微信零钱，线上充值，线下消费，消费门店涵盖了大型的商超、加油站、水果店、蛋糕店、餐饮店、文旅新业态等等好几十家，且试用门店还在不断上新，企事业单位的工会福利、餐补余额都可以充值铜豆，充值还有相应返现呢，
4: 那是挺方便的。用起来复杂吗？
5: 很简单，跟微信扫码支付一样的，现在全市有100多家单位都在用呢。
4: 听你说的这么好，它就没啥缺点？
5: 嘿嘿，缺点还真有，哎呀，就是豆子不够用啊。
4: 真的呀？那回头我要跟我们领导建议一下。
5: 那你记一下我的广德 APP 铜豆充值的联系方式：18256385506，18256385506。
6: 马年启星城，辉航伴您行，存款到辉航，安全有保障。辉商银行广德支行，专业守护您的财富，服务贴心，资金安心。祝您新年财源稳，万事皆顺意。财富热线：6818983，6818981。辉商银行广德支行竭诚为您服务。
2: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7: 夏天的风从慢慢吹过，穿过头发，穿过耳朵。
4: 可别吹了，夏天的风闷死人了，呼吸都是热的，吃饭也没有胃口。
5: 没胃口？走，带你去星霸王吃火锅。
4: 大夏天的吃火锅？
5: 炎炎夏日，空调房里吃火锅那才叫爽。星霸王牛肉火锅，他家散养黄牛肋排肉，那可是牛圈里的顶流鲜肉，专利配方，独家腌制，秘制清汤底，零添加剂，零老油，先喝汤再吃肉。
4: 地址：怡港大酒店对面丽晶风情街56号，咨询电话：6767666，6767666。
8: 1元钱洗车，1元钱买锅，骗局出现新花样。
9: 那是漳州跟福建那个研究起来的。
8: 被害人达到千余人，损失上百万。
10: 那段时间我都真的是睡不好觉。
8: 幕后的工程师身份非同一般。犯罪嫌疑人拒不交代，警方锲而不舍。
11: 我们的目标是争取能够一网打尽。
8: 1元钱骗局，今日说法即将播出。
12: 2023年3月份，两名旅客向铁路部门反映，他们在乘坐列车时遇到了一个推销土特产的，说原价20元一袋的土特产，如果通过 POS 机刷卡消费，只要1元钱。两名旅客就都刷卡消费了，可过了一段时间，他们银行卡里的钱被人在外地盗走了。
9: 我们的嫌疑人进入这个银行取款的时候，可以看到他是戴上了自己羽绒服的帽子，还戴了这个
13: 面部看不清
9: 口罩。我们从实施中是没有看见他的面部。
12: 两名旅客，一人被盗了1.87万元，一人被盗了3.8万元。而这两名取款的人手持的是一张白卡，和正规的银行卡不同。
14: 我们嫌疑人在过来的时候，很快速的就把一个白卡给伸进去了，对，就很快速的。
12: 广州铁路警方立案侦查后得知，在火车上1元钱推销土特产的人名叫陈飞，是他利用改装过的 POS 机盗取了两名旅客的银行卡信息与密码。
14: 是陈飞入住啊，0时26分入住的
13: 啊，0时26分，
14: 对，然后紧接着过了4分钟啊，就是张多入住，那么
13: 同一个房间，
14: 对。
12: 警方侦查得知，案发时段陈飞与一个名为张多的男子走得很近，两人不仅有金钱往来，还住过同一家旅馆、同一个房间，相互邮寄过 POS 机。警方推测，陈飞之所以会盗取旅客的银行卡信息与密码，应该是受张多指使的。
15: 因为这两个人，一个是山西的，一个是黑龙江的，不像是那种特别好的关系的朋友。
12: 张多1994年出生，案发时他与卢林生等人一起租住在东莞一个小区里。警方通过银行监控追查到，两名旅客的钱是被何江手下的两个马仔取走的。何江拿到钱后，又将钱汇给了与张多租住在一起的卢林生。
15: 至少卢林生和张多这两个人是比较核心的两个关键人物。
12: 旅客的银行卡信息是张多指使陈飞盗取的，被害旅客的钱取出来后，又回流到了与张多租住在一起的卢林生手上。广州铁路警方认为，张多、卢林生应该是这个犯罪团伙的核心。
16: 通过调查，广州铁路警方得知，张多、卢林生团伙打着1元钱优惠购物的名义，在火车上利用改装过的 POS 机盗取了两名旅客的银行卡信息和密码，然后持仿制的银行卡将两名旅客的钱财盗走了。那他们仅仅只是盗取了上面两名旅客的银行卡信息与钱财吗？答案当然是否定的。
12: 查清了张多他们这个团伙的组织架构，广州铁路警方准备沿着之前的侦查思路，对幕后的更多细节进行深挖。可一些突发事件让警方不得不改变计划，提前收网。
15: 抓到了何翔那一伙人，何翔就把卢林生给供出来了。
12: 就在广州铁路警方对张多他们这个犯罪团伙展开调查时，帮助这个团伙取钱的马仔何强因为其他案件被浙江宁波警方抓获了。何强被抓后供出了他的上家卢林生，卢林生就是和张多租住在一起负责联系马仔取钱的这位。为此，宁波警方在网上对卢林生进行了通缉。
14: 张多跟卢林生说，你去自首，你已经上我最堂没得跑了嘛，你去自首，你不要供出来，我给你拿20万过去，你到宁海这边就是积极退赃啊。
12: 卢林生听从张多的建议去宁波投案自首了。为了帮卢林生退赃，张多就在外面筹钱，让团伙成员韦龙平持仿制的银行卡去深圳一个自动取款机取其他被害人的钱，没想到出了意外。
14: 但是这里您可以看到哈，这里是白卡，看到没有，也是个白卡，但是视频这个条件的话稍微就相对来说没有那么清晰。
12: 韦龙平当天持仿制银行卡取钱时，仿制卡被银行的自动取款机给吞了，退不出来，没办法，韦龙平只得放弃逃走了。第二天，这张仿制银行卡被银行发现报了警，

0: 另外第二就是注意那个电子物证的取证嘛。啊，
1: 好。
2: 2023年6月，广州铁路警方将盗取旅客银行卡信息的陈飞、帮助张多他们取钱的于永航、罗国元等人抓获。随后联系深圳、宁波警方，将张多、韦龙平、卢林生、何强等人移送了过来。
3: 这是搜出刀卡搜出来的这个扣视器，这是谁家？这是张多，张多帮助的张多。
2: 张多等人被抓后，警方对他们的出租屋进行了搜查，现场查获了多部改装过的 POS 机和多张仿制银行卡。
4: 我手上拿着的是采集板，是我们在这个嫌疑人张多住处搜查回来、扣押回来的这个赃物。
5: 把这个采集板，
4: 把这个采集板加装到这个 POS 机的主板里面，
5: 主板里面
4: ，对，
5: 它可以同时把被害人的
4: 磁条信息以及按键信息
5: 都能采集到，
4: 对，采集到。类似这种卡片呢，就是我们在嫌疑人张多的这个款的住处搜查到的。
5: 刚才这个采集卡，
4: 对，
5: 采集的信息，
4: 没错。
5: 然后他可以通过读卡器，写入这个磁条卡去，
4: 没错，没错。
5: 然后这个卡就可以拿到银行去。
4: 这个卡其实写入之后就具备了这个银行卡的功能了。
2: 先期调查中有众多证据指证张多等人涉案，现场又查获了这么多物证，张多他们涉嫌犯罪是肯定的。将张多等人抓获后，广州铁路警方希望能够从他们的口中得到更多的线索，将案件彻底查清。可张多等人并不配合。
6: 我就记什么？
7: 啥也不想说。
6: 你啥也不想说，对吧？
4: 所有人哈，陈飞，只有陈飞一个人是交代我们这个犯罪事实的，但是他对这个核心方面的内容并不清楚。
5: 第一次给了张多少条？
0: 第一次给110条左右吧，
5: 110条左右啊。
2: 嫌疑人陈飞供述，他持改装的 POS 机在列车上盗取旅客银行卡信息与密码，确实是受张多指使的。张多先是给他邮寄了一部改装过的 POS 机，然后他在列车上冒充推销土特产的，以1元钱刷卡消费的方式盗取了众多旅客的银行卡信息与密码。
5: 他们是怎么读这些数据的？
0: 他们就是用电脑，然后有个数据线，
5: 然后呢
0: 电脑过程，像张多第一次的提取的话，提取了乱七八糟下来将近40分钟左右。
2: 陈飞交代，盗取来的银行卡信息与密码都储存在改装过的 POS 机里，要想将这些信息提取出来，需要专门的设备和技术，可他不会。为此，在案发时段，张多与陈飞才会入住广州的同一家酒店，同一个房间，由张多将 POS 机里的信息给提取了出来。
0: 有50-60条，应该是按200算的，剩下的都按100算的。
5: 50-60条按200算，然后那剩下也是60-70条算100算。
0: 对。
2: 因怕被人发现，在列车上作案两次，总共获取了100多条旅客银行卡信息后，陈飞主动提出了终止，并通过快递将 POS 机回寄给了张多。面对陈飞的指控，张多并不承认。
5: 机会是你自己把握的，什么叫随便我们？我都问你了，你愿不愿意将你那些什么违法犯罪的事情全部都说出来，争取从轻从宽处理。
2: 不仅不承认指使陈飞盗取旅客的银行卡信息，张多还不承认卢林生、何强等人持仿制卡取款与他有关。
8: 他就完全说我什么都不知道啊，都是他们在弄的，我就是在屋子里面住而已，包括改装 POS 机啊，窃取信息，还有伪造信用卡，他全部都不认。
2: 张多只说自己与卢林生等人是一起租房子，没有做任何违法之事。与张多不同，嫌疑人卢林生并没有一概否认，只是避重就轻。
9: 跟张多聊天就是说，就是张多他是负责自查这种，然后就是负责收集资料，我就负责找人和他这种人去。

0: 这种的。
1: 嫌疑人卢林生承认何强等人用仿制的银行卡取钱是受他指使的，可说盗取旅客银行卡信息、仿制银行卡等事他并不知情。
0: 张多等人的不配合让案件侦办陷入了困难。 POS 机是谁改装的？仿制卡又是谁做的？另外，张多团伙还盗取了多少人的银行卡信息与钱财呢？现在他们拒不开口，广州铁路警方只能另寻出路。
2: 主要是想尽量的去做更多的这个调查取证工作，看看整个团伙背后究竟涉及到有多少个犯罪嫌疑人。我们的目标是争取能够一网打尽。
1: 张多他们与其他嫌疑人之间的联系大多是在网上，他们不愿意招供后，广州铁路警方就将案件突破重点放在了他们作案用的手机、电脑等电子物证上。
3: 那么在这方面呢，我们当时也是想在这个手机方面寻求突破，但是我们的这个嫌疑人卢林生当时是不知道什么原因已经把自己的这个手机丢掉了。韦龙平呢也把自己手机的内容也是清理得一干二净了，清理得一干二净了，只有这个张多的手机但是当时张多呢也是不愿意这个提供自己的手机密码给公安机关的。
1: 通过一段时间努力，张多的手机被成功打开了，他和团伙涉嫌犯罪的事实一览无余地展现了出来。
2: 我们提取了保存有大量银行卡数据的这个文档。
1: 民警从张多手机中发现了许多数据包，通过分析，这些数据包就是他们从全国各地盗取过来的银行卡信息与密码。
2: 这个一共总共是后面经过整理，总共是1108条。
1: 那这1000多条银行卡信息是怎么得来的？有多少被张多他们利用了？广州铁路警方感觉非同小可，决定将事情查个水落石出。
4: 然后有几个陈飞这样的角色因为我们当时分析，他既然能够在火车上出现，肯定在别的领域也有类似陈飞这样的人帮他们套取信用卡信息。
1: 在银行系统的配合下，这1000多条银行卡信息主人的联系方式都被查到，民警给他们一一打电话联系。
4: 哎，你好，我是广州铁路公安局的，我想问一下，你那个银行卡有没有被人盗刷过？
1: 民警与这些银行卡主人联系的时候，一方面是询问他们是否受到了损失，二是让他们回忆最近在什么地方用 POS 机刷过银行卡，是不是参与了类似的1元钱购物的促销活动。
4: 我们一共1000多个电话，基本上能打通的都打过了。
1: 能打通电话的这400多名被害人遍布全国20多个省份，其中90余人的钱被盗，总金额达100多万元。最高的一名被害人被盗的金额有17万多元，而他们的银行卡信息与密码被盗，并不都是在火车上。
4: 有找到了90多个受害人，确实是确定被盗刷的，其中有十多人是在火车站，卖特产被盗窃取信用卡的。
1: 大多数被害人回忆，他们并没有在火车上参加过1元钱买土特产的促销活动，自己的银行卡信息与密码被盗，应该是另有门道。
3: 有许多的这个我们的受害人，实际上是由于可能参加了这个某地的这个1元洗车被盗刷的。那么也有的人是反映到自己这个就是在河南南阳那边买锅刷卡刷过这个银行卡。
1: 据一些被害人讲述，他们曾参加过1元钱洗车、1元钱买锅活动，这些活动并不是在列车上。1元钱洗车活动主要集中在深圳市的多家洗车行，1元钱买锅活动主要集中在河南省西川县的多家农贸市场。
0: 被害人越来越多，涉案的金额也越来越大，盗取被害人银行卡信息和密码的手法也在翻新。广州铁路警方觉得案情重大，向上进行了汇报。2023年7月14日，公安部将此案列为夏季治安打击整治行动的重点案件，由公安部铁路公安局统一指挥侦办。
1: 在公安部的统一指挥下，

0: 广州铁路警方就新发现的线索展开了新一轮的追查。针对被害人反映在深圳多家洗车行参加了1元钱洗车刷卡消费活动，民警走访了深圳市的多家洗车行。
1: 但是他有这个的话，我想有点带动一下，可能会回馈一下老客户也好嘛，想着这样的嘛。
0: 据这些洗车行负责人说，当初是有所谓的银行工作人员过来说，他们银行搞刷卡消费促销活动，原价50元一次的洗车，如果顾客愿意刷 POS 机消费，只用掏1元钱，不足部分由他们补给洗车行。
2: 因为我那些客户的话，他们也许那些熟的，但还相信50、70年的老客户。
3: 是是是是是是。
2: 因为我真的是很，一段时间我都真的是睡不好觉。嗯，
0: 据警方后来调查，所谓的银行工作人员都是假的，他们提供给洗车行用的 POS 机都是经过改装的。在深圳七家洗车行参加1元钱洗车活动的有数百人，他们的银行卡信息与密码都被盗走。
4: 一元洗车活动
3: 那是张哥跟福建那个人研究起来的。
4: 你没参与其中？
3: 我没参与。
0: 一元钱洗车活动查清了，那发生在河南省西川县的1元钱买锅又是怎么回事呢？民警在张多的手机里发现了他与一名男子的聊天记录。
5: 那么这个图片上面显示了这个一元，同时背后有很多的蒸锅，蒸锅的这个锅，蒸锅这个锅，
6: 就在 QQ 里面找出来了一个，QQ 聊天记录里面找出来了一个疑似卖锅的人。这个聊天记录里面可以很清晰地反映到张多怎么布置他去做这件事情，怎么教他去做这件事情。
5: 那张多发的视频，你看，这是我们现在买的平板锅是吧？还有冰丝被子等等东西。他们其实就在一个汽车里，相当于一个流动的这个摊贩。
0: 通过追查，在河南省西川县开展1元钱买锅活动的男子名叫姚东，是西川县本地人，今年36岁，因为赌博欠债，通过网络主动找到了张多，在张多的指使下，利用1元钱买锅的方式套取了100多人的银行卡信息与密码。
6: 被盗刷的受害人辨认，受害人当时也就立刻就认出来是这个人了，所以我们就毫不犹豫地前往了河南那边，先把这个嫌疑人抓获归案了。
7: POS 机，这台POS 机是吧？
3: 对
7: ，POS 机是吧？
3: 对对。
7: 就是我们那个毛巾给你的，是不是？
3: 对。
0: 查清了1元钱洗车、1元钱买锅这两条线索后，广州铁路警方又对多个帮助张多他们取钱的犯罪团伙进行了追踪，又查出了涉案嫌疑人数十人。2023年7月中旬，在公安部铁路公安局的统一指挥下，广东、浙江、广西、河南等地17个抓捕组同时行动，经过6昼夜连续奋战，抓获了犯罪嫌疑人85人，捣毁了9个窝点，扣押 POS 机、电脑、手机等电子产品204台，涉案价值达1000余万元。
8: 外围案情渐渐明朗了，还有两个核心的疑问没有打开：张多他们用来盗取银行卡信息的 POS 机是谁改装的？取款用的仿制银行卡又是谁做的？这两个疑问，民警在张多的手机里找到了答案。
0: 在张多的手机里，民警发现他通过网上购买了多部二手 POS 机，然后找了一个网名为工程师的人帮他进行了改装。
9: 在张多的手机里面又发现了他经常跟一个叫工程师的联系，因为他的这个名字叫工程师，我们第一想到就是肯定是搞技术的。
0: 通过追查，网名为工程师的嫌疑人是深圳一家大型企业的技术人员戴某，计算机专业研究生毕业，广州铁路警方将他抓获了。
10: 电路板呢今天做了五块，
4: 不是去年是给他做了五块，你今年不是还找过你吗？今年找过你是干什么？不是一般把工资给你还找过你吗？还给你见过面吗？是不是今年？
10: 对。
0: 嫌疑人戴某供述，张多他们使用的 POS 机确实是他帮着改装的，主要是受到利益的诱惑，他总共从张多那里获得了几万元钱的报酬。那仿制的银行卡是谁干的呢？侦查员发现张多曾在一家网店购买过多张空白银行卡，
5: 就是另外一种型号。 那这个卡店铺回复到这31张，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过程？是因为这种卡实际上在这个淘宝上面它是禁止销售的，禁止销售的。
0: 据了解，这种型号的空白银行卡是不允许在市场上销售的。这名网店的店主随后也被广州铁路警方抓获。拿到违法的空白银行卡后，张多的手机聊天记录显示，他还购买了专业的读写设备，自学了如何仿制银行卡的视频。警方认定，仿制银行卡的应该是张多本人。
10: 银行信息采回来之后啊，它不见得就是说里面会有很多的这个余额啊，他们是通过一些非法的手段去查询到这个受害人的这个银行卡对应的这个卡片里面的一个余额的一个情况啊，他们觉得如果是啊数目比较少的，资金比较少的，他们也许也就是放在那里暂时不用啊，先养一段时间。
0: 据警方了解，仿制银行卡制作完成后，张多他们并不着急的去取钱，而是先将这些银行卡养起来，等里面钱多了才会去取款。据统计，张多他们在养的银行卡有100余张，卡里的总金额达1000万元。如果不是警方及时出击，众多被害人可能遭受巨大损失。
10: 那分工很明确，他不是一个人全过程的去实施完成，它有不同的层级啊，包括我们的材料员啊，包括我们这个具体的这些克隆的啊，这个过程啊，它分工很明确。
0: 广州铁路警方认为，张多与卢林生、何强等人通谋，为实施信用卡诈骗、洗钱等犯罪活动形成的固定犯罪组织，是犯罪集团。其中，张多负责组织策划、指挥，是首要分子；卢林生、何强等人积极参加信用卡诈骗犯罪，其主要作用是骨干成员；陈飞等其他成员为一般参与人员。现在，他们都被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
8: 今天我们演播室当中请到的嘉宾是中国政法大学的袁毅教授。你好袁教授。现在警方初步认定张多他们是一个有组织的犯罪集团，那么这个在法律上它是什么样的一个概念？
11: 犯罪集团呢，它是我们刑法上的一个概念。我们知道一个人他是单独犯罪，那么两个人呢，他就可以构成共同犯罪，那么三个人的时候呢，他就是可以构成集团犯罪。那么早在这个《唐律疏议》里面就曾经提出来说，称重者三人以上。所以我们会看到这样一个集团犯罪呢，它首先具备这样一个特点，就是说要三人，至少要三人以上，那么才构成这样一个集团犯罪。而我们一般的共同犯罪呢，两个人就可以构成。那么这也是我们说集团犯罪的一个特点，相比一般的共同犯罪来说。那么它还有一些特点呢，就是说我们的一般共同犯罪呢，它可能是为了一次犯罪临时结合在一起的这样一群人。那么我们的集团犯罪呢，它是往往是为了反复的多次的实施一种或者多种犯罪而纠结在一起的。那么最重要的一个犯罪集团的特点呢，在于说它是有一个较为固定的一个组织形式。一般的共同犯罪呢，它其实是一个乌合之众，它是为了一次犯罪呢临时的纠结在一起，犯罪实施完毕之后呢就进行解散，它不会有一个较为固定的一个组织形态。但是我们的犯罪集团就不一样，它有一个较为固定的组织形式，而且还体现在它的这样有一个内部分工上这种组织形式。那么比如说它这个里面就要分首要分子、骨干分子还有一般成员，这个就体现出它的这样一个较为固定的组织性，因此它和一般的共同犯罪呢是不一样的。
8: 那像本案当中这些被害人，他们的的确确自己卡里的财物被盗了，那他们应该怎么办呢？去找谁？接下来的步骤应该是做什么？
11: 我们看到呢，这个银行卡呢，它是这个银行发给这个持卡人的，所以呢，我们第一时间呢，应该向银行求助，然后给银行打电话，然后挂失银行卡，然后跟银行去沟通这个问题，那么让银行通过它的渠道来去尽可能的及时的避免持卡人的损失。同时呢，我们在碰到盗刷的情况呢，也应该及时报案，向公安机关求助。
8: 这起案件中，犯罪嫌疑人盗取的主要是老式磁条卡的信息。近年来，国内各大银行呢都推出了芯片卡，这是无法通过改装的 POS 机盗取的。建议还在使用老式磁条卡的观众尽快去更换成芯片卡。 另外，银行卡的取款密码不要长期固定不变，隔一段时间你就可以换了，避免被犯罪分子利用。
12: 践行分类新风尚，引领文明好习惯，致全体市民朋友的一封信。亲爱的市民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垃圾分类形象大使童小芬。竹海叠翠，芦湖含韵，绿水青山是文明广德最动人的底色。干净整洁的街巷，清新舒适的人居环境，是我们共同守护的美好家园。垃圾分类看似日常琐碎小事，却是践行低碳理念、擦亮文明城市底色的关键大事儿。如今，越来越多的市民主动加入垃圾分类行列，为家园美颜助力。但在日常投放中，不少朋友仍会遇到分类混淆的问题。今天就为大家简单梳理分类要点，轻松掌握分类技巧，实现精准投放。厨余垃圾是易腐烂、含有机质的生活垃圾，剩菜剩饭、瓜果皮核、菜叶残渣等都属于此。单独收集的厨余垃圾可集中堆肥处理，循环利用，实现变废为宝。可回收物是可以回收利用的，能够节约资源，减少浪费，包括纸类、塑料、金属、玻璃、织物。有害垃圾是危险废弃物，危害环境和人体健康，废旧电池、过期药品、灯管油漆、废弃化妆品都要单独密封投放，避免造成土壤和水源污染。其他垃圾就是以上三类之外的废弃物，统一收集后可规范无害化处理。简易分类口诀：剩菜果皮是厨余，循环利用是回收，有害有毒单独放，剩余杂物归其他。垃圾分类不是一时的跟风之举，而是长久的文明修行。每一次精准投放，都是对家乡绿水青山的温柔守护；每一次自觉践行，都是城市文明的鲜活印记。让我们从点滴小事做起，熟练掌握分类知识，带动家人邻里共同参与，让文明习惯蔚然成风，共同守护广德的蓝天白云、绿水青山。
13: 来到彩虹桥绘本馆，专注3到12岁孩子的阅读指导10年，在这里，孩子们爱上了阅读。
14: 零花钱分三份，存起来买文具、献爱心，这些也是书里教的。
15: 我要像牙齿大街新鲜吃的小人一样认真刷牙。
16: 我的火山探险记就来自于德国少儿百科的火山探秘。
13: 科学探索、财商启蒙、人际交往，来彩虹桥绘本馆，给孩子一个爱上阅读的机会。用心阅读，点亮未来。现在拨打电话18056372971，即可预约一节免费体验课。
17: 四季逍遥游，安徽齐云山邀您共赴仙侠秘境。白天到夜晚，百场活动玩不停，沉浸式江湖副本欢乐不断。打铁花、探花舞等火系飞移轮番上演，七彩祥云、烟花秀每晚放送，来齐云山解锁仙系度假体验。
13: 马年奔腾，资金先行，东方小贷专注小额信贷10余年，祝您事业马到成功。发工资、换设备、扩规模、装新家，低门槛、放款快，分期还款更轻松。马年新征程，东方小贷与您共驰骋。
18: 咨询热线60799999，地址广德市万桂山中路6号金丰世纪大厦7楼。
19: 广德的宝子们，听好了，广德大剧院舞台灯光硬核改造，主打一个沉浸式体验。9月底，咱们就能在这1000多人的大场子里看精彩的舞台剧，听动听的音乐会。场地对外接活啦，有排面的活动尽管砸过来，别问问，就是广德文化新地标，等你来打卡。咨询热线15956191997。
13: 持续高温，请注意用气安全，日常安全使用常识请您查收。
20: 怀疑或发现燃气出现泄漏时，先开窗通风，使家里的燃气能尽快的散出去，降低室内的燃气浓度。
13: 开窗后立即关掉燃气表前总阀，及时阻止燃气进一步泄漏。如果正在做饭，一定要立刻关掉灶具上的明火。如果正在洗澡，要关掉热水器。
20: 在怀疑燃气出现泄漏之后，一定不要开关家里的电器设备，因为这些操作有可能产生静电或电火花，进而引发爆炸。
13: 最后，迅速撤离到安全的地方，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请专业人员进行处理。
20: 家庭燃气安全使用关乎生命财产安全，切记不可疏忽大意。
13: 服务热线白天可拨打6818881，夜间可拨打6612555。
21: 给你推荐一家十年老店盛家包子铺，主打纯手工老面发酵的蒸包煎包、馄饨水饺、老面馒头，现包现做，味道超正宗。
22: 我知道盛家包子铺啊，有两家门店，大观国际店早上5点到12点营业，迎春街店晚上5点到9点营业，周末啊都全天营业。
21: 但你一定不知道，现在店里还支持我的广德同豆支付，可以堂食，还可以买半成品打包带走，
22: 那真是太方便了，还能用同豆。
21: 想吃正宗手工面食，认准盛家包子铺，把健康美味带回家。
23: 中秋国庆小长假，打算去哪儿放松一下？
21: 我早就想好了，万家灯火，逍遥成仙，中秋国庆双节就到齐云山。
23: 齐云山有什么好玩的项目？
21: 白天呢，看皖南晒秋，满山都是丰收色彩，等到了晚上，飞鱼夜游精彩上线，震撼的火熄盛宴，还有氛围感满满的野趣鱼灯巡游。
23: 哇，听起来也太惬意了吧。
21: 活动从9月25号一直到10月7号，来齐云山共赴欢乐金秋。
18: 一碗香甜的米饭，承载着人类数千年稻米文化的记忆。从古至今，吃得饱、吃得好是人类共同的愿望。稻米是如何被驯化成为人类最为喜爱的食物之一？解码科技史，稻米飘香。耕种农具的不断升级，推动了稻米的产量，也让这种作物一路北上西进，甚至在西北地区落脚扎根，让习惯了面食的人们也吃上了香喷喷的大米饭。不光如此，就连遥远的欧洲也诞生了一种享誉西方的美食经典——西班牙海鲜饭。
24: 在中国水稻种植史上啊，优良的稻种不仅有走出去的过程，同样也有引进来的时候。这个事件呢，在中国古代农业史上非常有名，那就是占城稻的引入。当时呢是宋真宗大中祥符4年或者5年左右，这期间呢，宋真宗已经意识到了伴随着人口的激增啊，现有的土地面积依靠传统的作物很有可能无法养活全天下，承平日久，生齿繁衍众多的人口，那怎么办呢？积极去寻找优良的稻种吧。此时就传来了消息，说是啊，有福建人从占城引进了一种新的稻子的种品种，种了之后呢，产量特别好，而且呢还耐旱，同时呢对于种植的这个田地啊不挑剔，非常好的种。所以宋真宗啊就动了这个念头，还真的派人去寻找了这个占城稻。那么占城是哪儿呢？这个占城啊就是现在越南中南部地区，占城稻就是产自于那里的。这个占城稻的好处就是早熟、耐旱、不挑地儿，所以推广种植之后啊，人们发现效果还真的是很好啊。于是迅速的，占城稻啊就成为当时江浙地区也好、江淮地区也好广泛种植的一个水稻品种了。
18: 占城稻的推广改变了人们原有的耕作习惯，这不仅因为占城稻本身耐旱，它还是个早稻品种，
1: 而所谓早稻，就是栽培时间较早且成熟早的稻米品种。除了站成稻，人们还驯化出了其他的早稻品种。在古代，中产以下的一般家庭不可能有更多存粮，遇到青黄不接的年份，日子更是难过。当时有个女子，年纪轻轻，丈夫就已经去世，家里只剩下体弱多病的公婆和几亩薄田。为了把日子支撑下去，她总把鲜熟的那些稻米留下来当种子，年复一年，居然培育出了一个早稻品种。人们感念她的善良，就把这个稻种称作旧公鸡。早稻品种的推广也使得稻田多熟制成为了可能，双季稻的耕作技术逐渐地发展了起来，一场绿色革命悄然展开，而各种各样的米食也在这一时期有了进一步的发展。
24: 无论是在北宋的都城汴梁，还是在当时南宋的行在杭州，我们都可以看到啊，市井文化之发达，食品种类之齐全，让人目不暇接呀。在这个其中啊，有关饮食文化的书籍也有很多的出现。你就比如说现在大家伙都非常熟悉的一部啊，宋代的文化饮食专著，也就是山家清供这本书当中，饮食的第一篇说的是什么呢？说的是清津饭。这个清津饭啊，没想到在现代我们居然能够找到它完整的遗存。喜欢美食的朋友一定知道，南方地区啊有一种树木叫做楠竹。这个楠竹你别看它的叶子是绿的，把它采摘下来之后啊，叶子的汁儿挤出来，把米饭这么一泡，居然就能够变成黑色，蒸煮之后啊就成为了所谓的清津饭。杜甫都有诗句曾经吟咏过清津饭啊，说的什么意思呢？古人看来啊，这个清津饭呢是仙家秘方，吃完了之后身轻体健，延年益寿。
1: 宋朝的米食之所以如此丰富，不仅受益于耕作技术的进步，还得益于更多农田的开发。农田的面积是怎样增多的呢？宋朝时期，一个叫范成大的诗人从京城去外地做官，他一路走一路观景，在路过今天江西宜春的仰山时，被眼前的情景震撼了，于是记下了这样一段话：岭板上皆和田，层层而上至顶，名梯田。这是梯田第一次以文字的形式出现。范成大所建的梯田是当地奢民在奢田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而奢田则是一种比较原始的山地利用。奢民利用刀耕火种，在奢田里种植的是旱稻，但由于这种原始的种植方式很容易造成水土流失，在北宋时曾一度遭到当地政府的限制。而到了南宋时期，在先进耕作技术的影响下，奢民逐步放弃了刀耕火种，用梯田代替了奢田，并开始使用犁耕种植水稻，于是梯田也逐渐成为东南山区最常见的景观。
24: 在水稻种植的过程当中啊，咱们中国人也开发出了一系列相应的农业技术以及农业工具。你就比如说在唐代左右的时候出现的这个江东犁，就影响到了整个东南亚地区，甚至在17世纪的时候啊，有荷兰人到了像印尼等地之后啊，看到了由中国移民携带过去的这种江东犁之后啊，还积极地把它们引入到了欧洲。那么除了农具上的改变之外呢，我们在耕田方式、灌溉方式上啊，在不同的季节出水口和入水口呢，我们也有着进一步的调整。在夏天的时候啊，我们要求啊这个水能够循环起来，所以呢这个出水口和入水口啊不在一条直线上，这样呢就能够保证水啊能够在整个田地里转悠上一圈，每一株禾苗秧苗都能够得到滋润，同时呢减少太阳的烤灼。而到了这个冬天或者天气比较冷的时候，进水口出水口啊 尽可能的要安排在一条直线上，避免植物和庄稼冻伤。这些技术啊，可以说一方面呢，既展现了我们中国古人的智慧，另一方面呢，又在很大程度上提升了我们的水稻种植技术。所以啊，到了明清时期，我们这个水稻种植已经达到了相当大的一个高度了。
1: 在中国的济宁，有一种明显具有南方特色的菜品蚌肉干饭，而这道美食最早就起源于中国的明代。在明朝，稻米已经成为了中国最主要的粮食作物，甚至已经占到了粮食供应总量的一半以上。大运河上漕运的船只源源不断地将南方的稻米运送到北方地区，而那些南方的船民通常会用泵将米饭和用五花肉制成的精致菜品分开存放，吃饭时再将两种食品搭配在一起。这种源自于江南的吃法，后来也成为北方城市的一道特色菜品。而到了清朝，稻米的种类也更多了起来。
24: 所谓的胭脂米，这个米啊，原本当地有，后来康熙皇帝他看到了这个品种之后啊，下令一定要认真的去培育，所以也可以说呢，这是历史上少见的由一个帝国的帝王培育出来的水稻品种。
1: 公元1681年农历六月下旬的一天，康熙在北京西苑丰泽园水田边散步时，忽然发现一株水稻，茎干高出重稻之上，坚实饱满，已经成熟，于是命人采摘，第二年试种。果然他的后代比其他稻米先熟，于是再扩大种植面积，年复一年，康熙用了10年时间，终于培育了这个新品种。而这个品种的稻米甚至在20世纪30年代仍在种植。
24: 如果用现代农学的观点来看的话，康熙皇帝当时培育玉田胭脂米的这个方法，我们可以把它称之为叫单株选择法。但是呢，这还不能算真正的水稻科研研究。那么我们所说的按照现代科学意义进行的育种实验，在我们中国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1919年就已经有了。当时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农业专修科，也就是我们今天南京农业大学的前身之一啊，通过对数十个水稻良种的对比实验，用了5年的时间培育选择出了改良江宁阳仙和改良东莞白两个优良的水稻品种，这样呢就开创了我们中国近现代用育种方法培育水稻品种的先河。1926年，中国的稻作先驱之一丁颖先生利用在广州附近犀牛尾泽地发现的野生稻种与当地栽培的水稻自然杂交，开创了我国水稻杂交育种的先河。
1: 1927年，为国家命运深深担忧的丁颖回到了中国，他拿出自己的部分工资积蓄，在广东茂名县筹建了中国第一个稻作专业研究机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丁颖被任命为中山大学农学院院长。他为国家培养了大量的不同层次的教师和科技人才，期间他运用杂交育种的方法培育出了数个高产的水稻品种，让中国水稻的产量大幅度提高。他的研究为中国现代稻作科学奠定了基础，被称为中国水稻之父。丁颖的一生与稻为伴，直到去世前20天，他还拖着肝癌晚期的身体在稻田中考察。他的这种态度影响了他的学生，黄耀祥就是其中之一。
24: 被称为中国半矮杆水稻之父的黄耀祥先生，黄先生曾经解决过什么问题呢？那就是水稻倒伏问题。大家知道啊，这个水稻如果说呢，我们不注意营养均衡的话，会导致它的植株越长越高，到了一定的程度，上面结了穗之后啊，它就会出现这种倒伏的现象，立不住了，啪，一头栽倒在地。当时呢，黄耀祥先生就立志于解决这个问题。在上个世纪50年代啊，他在善 头地区进行考察的时候就发现，哎，为了解决水稻倒伏的这个现象，当地有些农民啊会特意啊减少施肥，控制水量，这样呢稻杆就长不太高。

0: 于是呢，倒伏问题啊就得到了很好的解决。所以根据当地农民种植方法的启示，黄耀祥先生开始了自己矮化水稻品种的培育。1955年开始，黄耀祥先生进行了自己的育种研究。他选取的亲本呢，一个就是产自于广西地区的一种品种。这个品种的特点什么呢？非常矮，只有70到80厘米高，但是根系很发达，耐倒伏。不过呢，抗病能力弱，产量不是很稳定。所以呢，亲本的另一个对象啊，选择了当时的一种高杆品种，叫做广场13。这两种不同的水稻品种作为亲本进行杂交。这一研究呢，大概就是4-5年的时间。所以到了1959年的时候呢，黄先生正式推出了他的第一个人工杂交矮化先导品种广场矮。
1: 随后，黄先生又根据自己设计的技术路线，沿着矮化、早发快长、穗大粒多等目标，先后培育出了十几个各具特色的矮杆水稻品种。这些水稻矮化良种的育成，有效地降低了水稻因倒伏造成的减产。仅仅用了10年时间，中国水稻每公顷的产量就由过去的2475公斤左右，提高到了3525公斤。至1978年，全国水稻的单产已经达到了每公顷3750公斤。而中国在这项技术上的突破，也直接引领了世界水稻育种方向的转变。就在黄耀祥先生取得水稻矮化育种重大成功的同时，另一位水稻专家也在推动着另一场绿色革命。
0: 一说到袁隆平先生，我们就马上能够想到他培育出来的超级杂交水稻。那什么是杂交水稻呢？这个水稻杂交啊，真的是比我们想象的要繁杂的多。不是说我们找到了不同品种的两种水稻，然后呢让它的花粉进行互相的传播之后，就可以培育出来新的品种。倘若是那样的话啊，那我们每一年没准都有新的品种诞生，这是不可能的。为什么呢？首先，这种杂交之后产生的种子能不能够发育成一个良好的植株，它具有的性状是不是我们所需求的。好，如果需求的话，那么这一年它是具备了这种特性，这种性状是能不能保持下去，到了第二代它能不能够长出来，甚至说第一代结出来的籽儿能不能作为种子来使用，这些东西啊，都是进行水稻杂交实验的时候科研人员必须要考虑的。所谓的水稻不育系啊，专指是雄性不育系，也就是说呢，它那个雄性的器官发育的不完善，不可以形成正常的花粉，不能自身繁殖，但是它的雌性器官发育的正常，可以借助外来水稻的花粉让它受精结出种子，这就是所谓的不育系了。但是呢，在水稻杂交水稻的繁育过程当中，还会有像不育系啊、保持系啊、恢复系啊等不同的植株，才能最终完成整个杂交水稻的育种。所以这个工程啊，可以说耗时是非常持久的。仅仅说雄性不育系的寻找吧，有的时候啊，真的是一种巧合，颇具戏剧性。
1: 1964年，李碧湖在安江农校读书，那时袁隆平正投身于杂交水稻的研究。这个勤奋的年轻人被袁隆平选入了课题研究小组。
2: 袁老师最初64年开始去寻找自然突变体，那雄花独角兽。
1: 1970年，在袁隆平的安排下，李碧湖来到了海南南红农场，他的目标就是寻找雄性不育野生稻。到来后不久，李碧湖和另一位技术人员就在一片沼泽中有了新发现。
2: 我不到20分钟，我就发现有3个稻穗啊，雄发不顺产。
1: 他们正是学者们梦寐以求的雄性不育系野生稻，袁隆平命名为野败。杂交试验 随即

0: 育种试验充满了艰险，一场突然而至的台风让实验田成了一片汪洋。
1: 我们三个把所有育种投票负责人三个党库杀，把我们的秧苗从田里面随便摸起来放在防空板抬到我们驻地，更艰苦的工作条件下，他不是我退休而是身先士卒，我们大种子现在第二生命了。
0: 五天的授粉杂交最终得到五粒种子，就是这五颗种子成为了打开杂交水稻大门的钥匙。此后袁隆平和自己的团队面向全国报告了他们最新的成就，并将野败的相关资料毫无保留地分享给更多的单位。1973年10月，袁隆平在中国苏州召开的水稻科研会议上发表了利用野败选育三系的进展，正式宣告我国先行杂交水稻三系配套成功，大规模应用水稻杂种优势的时代即将到来。
2: 1974年，第一个在生产上大面积应用的强优高产杂交水稻南优二号选育成功，实现了杂交水稻的历史性突破，水稻的单产一下子在原来的基础之上提升了20%。1976年，杂交水稻开始向全国推广，中国再一次在水稻育种和改良领域远远地走在了世界前列。至1998年，中国水稻的单产已经达到了每公顷6360公斤，中国实现了水稻产量第二次的突破。但是在科学家的眼里，这远远不是目标的终点。在总结了国内外经验的基础之上，1996年，中国有了超级稻的育种设想，出产高、米优味香成为了科学家们新的研发目标。
0: 除了在产量、口感和抗病虫害方面下功夫，水稻育种专家们还将目光投向了更宽广的领域。1986年，在广东沿海的一丛芦苇里头，农业学家陈日胜意外地发现了一株野生稻，竟然生长在海水里面，这让陈日胜惊喜不已。如果能把海边的盐碱地利用起来，不就能为水稻开辟一个全新的种植空间吗？几经努力，一个耐盐碱水稻品种海稻86诞生。2014年，袁隆平团队参与对海稻86的改良，当时的袁隆平给自己定下了新目标，10年内选育出新的海水稻，让其拥有更强大的耐盐碱能力，同时还要具备更高的产量。2020年，袁隆平的团队在全国实地启动海水稻万亩片种植示范区，如今10万亩海水稻平均亩产都已稳定超过800斤。
2: 2020年底，长征五号运载火箭把嫦娥五号送上了月球，在遨游了20多天之后，嫦娥五号不仅成功返回了地球，还捎带回了月球的土特产1731克的月球土壤。那么除了这些珍贵的月壤之外啊，嫦娥五号还带回了几样珍贵的东西，其中一样就是40克的稻米种子。目前这些稻米种子呢，部分已经发芽长苗，这标志着我国水稻稻种已经完成了太空诱导基因突变的搭载任务，在水稻育种领域具有里程碑的意义。那么我们为什么要把稻种送入太空呢？
0: 失重、真空、辐射，奇妙的旅行也让种子发生了奇妙变化。从20世纪80年代，中国开启了航天育种研究，到1988年第一粒稻种农垦58被送上太空，截至目前，我国已经通过太空育种选育出了30多个水稻新品种。这些稻种或是在产量方面表现优异，或是在口感方面可圈可点。中国作为世界上唯一将空间技术运用于育种的国家，未来伴随着空间站的建成和使用，更多的优良品种将会由此诞生，而我们的餐桌也会增加

0: 更多惊喜。
1: 在水稻育种方面，从全世界的范围来看，我们中国科学家对人类做出的贡献真的是无比巨大。袁隆平院士他们研究的杂交水稻每年可以解决3500万人的吃饭问题，而在2002年由我们中国科学家独立完成的水稻，尤其是先稻金组测序工作，更是一个划时代的里程碑。它对人类未来的健康和安全啊，提供了有力的保障，可以说是在新世纪当中啊，我们对于整个世界的一个巨大贡献。所以说从育种的角度讲啊，科研人员从来没有放弃任何一点点前进的机会。从10000多年前到今天为止，还有明天，我们中国人都在凭借着这种不断的探索和尝试，不断的为世人提供最优质的粮食保证。
0: 2020年11月，在位于湖南省衡南县的第三代杂交水稻新组合试验示范基地，早稻和晚稻两次测产累计亩产达到3061.52斤，创产量新高。2021年5月10日，由袁隆平任首席科学家的杂交水稻双季亩产3000斤试验示范项目在三亚测产，再获佳绩。超优千号超级杂交水稻测产结果为平均亩产1004.83公斤。2021年5月22日下午，这位自称90后的老人离开了我们。半个世纪前，他曾以解决天下人的温饱为志向，此后每一位后人也应当铭记他的贡献。从河姆渡陶府中的锅巴，到周天子八珍之首的醇螯，从楚辞中的稻米盛宴，到马王堆奢华的白羹，从细腻米粉到传承至今的青团，上万年的驯化之路上有异彩纷呈的美食，也透射着人类对它的执着优化和升级。从杂交理念的萌生，到袁隆平的禾下乘凉梦，无数人的汗水和付出，才成就了今天的稻米飘香。
2: FM89.3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第11期《健康伴你行》，我是广德市青少年健康科普宣传官，桃州一小西小区2年级7班的王琪熙。每次爸爸妈妈带我参加家庭聚会，去超市都超级开心，但有时会有烟雾小坏蛋来捣乱，让我们浑身不舒服。大家猜到他是谁了吗？是的，他就是大人吸烟时产生的烟雾。你知道吗？一支小小的香烟里藏着7000多种化学成分，可算得上是个大化工厂，其中69种还是致癌物，就像一群坏脾气的小恶魔。大人们每一次吸烟，这些小恶魔就能快速从肺进入血液，足迹遍布全身的组织器官，心脏、肺、牙齿、大脑，并在所到之处留下持久的伤害。吸烟时间越长，危害越大。更可怕的是，二手烟、三手烟会飘在空气里，长时间粘在衣服、窗帘和沙发上，我们被迫吸入后会诱发伴随终生的哮喘、肺炎，甚至有可能引起恶性肿瘤，太可怕了。有些小朋友觉得烟卡好玩，可它会让我们对烟草产生好奇，万一忍不住尝试就糟了。跟着我一起学习远离烟草小妙招，争当健康小卫士。首先从我做起，不玩烟卡，拒绝吸第一支烟，包括电子烟，和小伙伴互相监督，做无烟小宣传员，告诉身边的小朋友吸烟的危害。其次，主动和爸爸妈妈、长辈约定，无烟家庭、无烟社区，提醒家人不在家里和公共场所吸烟，尽早戒烟。广德疾控

0: 提醒您，牢记控烟小口号，打竹板，哒哒哒，健康观念进万家，一手二手三手烟，通通都要远离它，为自己为全家，无烟生活幸福家，竹板响，笑哈哈，健康广德靠大家，靠大家。
1: 广德的父老乡亲，国庆假期去哪玩？
2: 当然是去芜湖看群星超级演唱会啦！10月5号，国园四开无限青春芜湖超级演唱会，王心凌、吴克群、黄霄云、庄法四大实力唱将齐聚芜湖奥体中心。
1: 好酒配好歌，江苏金士元酒业豪气送票，购买国园产品，演唱会门票直接带回家。
2: 不管是带对象去浪漫，还是约好友去嗨唱，这场无限青春的狂欢都不能错过。
1: 本次活动品质有保障，福利不忽悠，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2: 买好酒到哪里？广德各大国园特约经销点。这个秋天，国园陪您嗨唱青春。
1: 咨询电话：18075412398，18075412398。
3: 新一代选舒适，新一代选中度，新一代选国源，舒适随缘，就喝国源，成大事必有缘，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
4: 广德开放大学2026年学历提升报名已开始，共开设50个本专科专业，国家承认学历，学系网终身可查，可参加公务员、事业编等考试。咨询电话：0563-6053-317，0563-6053-317。
5: 最近油价太贵了，加油加不起呀。
6: 你们单位没有充值铜豆吗？
7: 自从有了铜豆，加油再也不心疼啦。
5: 铜豆是啥？之前也听其他单位上班的朋友提过，说买东西很方便，快给我仔细介绍一下。
7: 铜豆是我的广德 APP 推出的一项便民福利，简单来说呢，它就像咱的微信零钱，线上充值，线下消费，消费门店涵盖了大型的商超、加油站、水果店、蛋糕店、餐饮店、文旅新业态等等好几十家，且试用门店还在不断上新，企事业单位的工会福利、餐补余额都可以充值铜豆，充值还有相应返现呢。
5: 那是挺方便的，用起来复杂吗？
7: 很简单，跟微信扫码支付一样的，现在全市有100多家单位都在用呢。
5: 听你说的这么好，它就没啥缺点？
7: 嘿嘿，缺点还真有，哎呀，就是豆子不够用啊。
5: 真的呀？那回头我要跟我们领导建议一下。
7: 那你记一下我的广德 APP 铜豆充值的联系方式：18256385506，18256385506。
8: 马年启星城，辉航伴您行，存款到辉航，安全有保障。辉商银行广德支行，专业守护您的财富，服务贴心，资金安心。祝您新年财源稳，万事皆顺意。财富热线：6818983，6818981。辉商银行广德支行竭诚为您服务。
9: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10: 夏天的风筝慢慢吹过，穿过头发，穿过耳朵。
5: 可别吹了，夏天的风闷死人了，呼吸都是热的，吃饭也没有胃口。
7: 没胃口？走，带你去星霸王吃火锅。
5: 大夏天的吃火锅？
7: 炎炎夏日，空调房里吃火锅那才叫爽。星霸王牛肉火锅，他家散养黄牛肋排肉，那可是牛圈里的顶流鲜肉，专利配方，独家腌制，秘制清汤底，零添加剂，零老油，先喝汤再吃肉。
5: 地址：怡港大酒店对面丽晶风情街56号，咨询电话：6767666，6767666。
11: 困居家中，一下有了大把的时间和房间里的一切相处，坐久了就起来晃晃，屏幕看累了就移步看看养在窗台的植物，有一小盆

0: 然萦萦绕绕，最终还是度过了。它平淡卑微却持久坚韧的生命力。苔藓出身平凡，总是生长在不那么起眼的地方。空室无人行，则生苔藓，或青或紫，一名圆藓，一名绿钱。空山不见人，但闻人语响，返景入深林，复照青苔上。应怜鸡齿印苍苔，小扣柴扉久不开。深山朽木旧屋老墙，越是人迹罕至，越是快被人遗忘的阴翳角落，越是容易找到苔藓的踪迹。仿佛天生，它们就与寂寞相伴相生。然而苔藓却有一种好好活的智慧。一虫好好活，是说它容易活下去，它从来不需要太多的阳光和土壤。当你在一块孤零零的顽石上看到成片的苔藓，也忍不住要感叹它顽强的生命力。海拔几千米的高原，所有物种都很少存在了，却仍然能觅见苔藓的踪迹。纵然缺少水分会使它枯黄，但稍稍挽救，苔藓又能够重新再次复活。它就好像天生自带一种低能耗模式，懂得在资源短缺的时候集中分配，保守住关键的生命内核。好好活的另一重意思是活在当下，活得尽兴。袁枚有一首诗咏苔，写道：苔花如米小，也学牡丹开。苔藓不会因为自己弱小不受人瞩目而活得摆烂，反之，当人凑近细看，会发现苔藓就像一个微型森林，千姿百态，各具芳华。苔藓植物研究专家张力研究苔藓30多年，他说已知的苔藓植物有20000种，数量仅次于被子植物。有一次他在非洲的乞力马扎罗山科考，在那片高山森林里，他看到有长在石头上的羽苔，形状就像动物的羽毛，有长在树干上的叶苔，圆圆的叶片层层叠叠，有的藓类细长如蓬松的毛发，有的就像一丛丛微型的松柏，还有如花开般的姿态，一朵朵重瓣莲，妙趣横生。而且苔藓的颜色也不止往常看到的绿，而是红的、黄的、绿的、紫的，色彩斑斓，令人惊叹。他们就这样在自己的世界里自得其乐，享受着生命的美好。
1: 看遍世间繁华，尝遍人生百味，才明白家人平安，生活平淡，才是最大的福分。因为你永远不知道明天和死亡哪一个先来。老话说，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有人汲汲营营追求大富大贵，有人沽名钓誉只图大红大紫，但钱财名利都会飞。身体是革命的本钱，平安健康比什么都重要。

0: 千金买不来健康，权势争不来平安。人不经历事情，永远体会不到健康的重要性。有人曾感叹，父母在家健康，兄弟在外平安，即使是大富大贵之家也难以媲美，这种家庭算得上万全之家。钱不用太多，够花就好，年纪不管多大，健康就好。平安是福，多花点时间在自己身上，自己多爱自己一点，吃得健康一点，运动加强一点，心态放平一点，遇事想开一点，笑口常开一点，疾病就少一点。余生平凡是本，事了拂衣去，深藏功与名，平凡即伟大。英雄与伟大从来不被特殊标注，他们是亿亿万万个与我们相同的普通人，他们在平凡的生活中选择了无私与付出。英雄就在我们身边，我们不需要被铭记，不需要被关注。每一个好好生活、无愧于心的人都是英雄。朴实无华、淡泊名利的张富清是平凡人，但他扎根贫困山区奉献一生，这是英雄。忙忙碌碌上班下班的医生们是平凡人，但他们临危受命，战斗在最前线，这是英雄。伟大的瞬间不过是无数个平凡的点滴。种菜的农民是普通人，搬砖的建筑工人是普通人，开货车的运输员是普通人，但菜农连夜采摘捐菜，工人日夜不停赶工，一颗颗善良的心汇聚，这一刻大家都是英雄。平凡是生命的底色，就像有人说的，不要光赞美高耸的东西，平原和山丘也一样不朽。余生平淡是真，绚烂的烟花归于沉寂，再回首方知平平淡淡才是真。闲看窗前花开花落，漫随天外云卷云舒，轰轰烈烈不能长久，细水长流方得始终。刚柔互用不可偏废，最好的生活就是从从容容平平淡淡。生活是一场自我满足与享受，短暂的热烈固然能刺激人分泌快乐，但长久的刺激却容易让人感到疲惫。平平淡淡不是碌碌无为，平平淡淡更多的是一种从容的心境。平淡不是不做不闹，默默努力就好。杨绛先生曾说，我和谁都不争，我双手烤着生命之火取暖，火萎了我也准备走了。平淡正是这种淡然豁达的人生态度。平淡是真，你善待生活，生活也会善待你。余生平平淡淡度过，健健康康的你无私无畏的努力，就是最大的英雄。
1: 和大多数人一样，我希望自己与家人无忧无虑地活着，过着简简单单的生活，一日三餐，一年四季，轻松自在，如此甚好。在我看来，饿了就吃饭，困了就睡觉，这种司空见惯的简单方式能够化解人生一切的大大小小的问题。平常日子里，简单不一定最美， 但最美的大体上都很简单。朋友圈点赞最高的事情，不是去了东京或纽约，不是买了 LV， 也不是中了彩票。一杯清茶，一个下午，一小段感悟的文字，一群人，一火锅，一份难能可贵的相聚喜悦，几张车票，窗外飞驰，一场期盼已久回老家的路途，这些普普通通又平凡到极点的点滴小事，常常温暖着我们的情感世界。女儿周末的作业完成得比较快，于是她一会儿出房间吃个水果，一会儿到书柜里拿本书翻一翻，好一阵的欢快折腾。这不，她又蹦蹦跳跳地来到房间，对着正在敲键盘的我说：爸爸，你今天特别特别特别的帅。我纳闷，为什么？孩子说：你一整天没有生我气呀。我淡淡一笑，继续码我的字儿。原来在孩子眼里，拥有帅气可以如此的简单，只要不生气就可以了。好朋友超哥有一个喜欢健步的微信群，里面呢有100多号人，群友在任何时候见到他都是兴高采烈。他经常组织一起户外运动，我隔着手机屏幕都可以感受到快乐。问起秘诀，他总是说：少时打拼的年代那么艰苦，现在生活在如此美好的时代，要开心的活，欢快的笑，就是这么简单。拥有美好和谐的关系，传递快乐，这些生活当中期许的样子，因为简单而散发出一种朴实纯真的自然美。所以著名作家刘心武先生曾经说过：活得简单才能活得自由。简单生活不是把正常的生活方式过得粗糙化，更不是把生活过得无趣味，而是在能力范围之内，精神层面很丰富，物质外在有品味，感觉眼前一切尽是最好的安排。金钱与名利，甚至奢侈的物质需求，这些东西本没有善恶之分，但如果我们对于欲望不加克制，我们心性的本真就很容易被无穷无尽的膨胀贪心所牢牢地牵扯。生活呀，有的时候就像过山车一样，时而平缓，时而急速，这样的身心能不疲惫吗？其实人在大多数的时候，两三盘家常菜，二三两温米酒，这种享受胜过了星级大厨啊。简朴的生活需要简简单单做自己，能够不依附权势，不贪求金钱，不受他人之气，心静如水，静而不争，拥有一份简单美好的生活，这不也是一种人生的完美吗？佛系的朋友喜欢大道至简，这意味着大家在生活工作当中喜好跳出既定的框框，剔除那些无效的可有可无的非本质的东西，进而融合成少而精的对自己有益的东西。如此一来，我们的心灵没有了枷锁和多余的负担，也就少了人性的烦躁与复杂，人恢复了自我本真，于是得到快乐，既简单又自由，一切尽在掌握之中，该吃吃，该睡睡，每个人温饱不虑便是幸事了，无病无灾便是福分。生活正因为简简单单而释放出最灿烂的光芒。
2: 同学们，游泳好玩，可别乱来， 上学放学路上千万不要私自或者结伴到江河、湖泊、池塘或者水库玩水。

因为这些水域水流湍急，杂草丛生，容易引发溺水事故。一旦发生事故，难以救助，后果非常严重。为了我们的安全，请在大人的带领下到安全水域游泳。同学们，无论何时去游泳，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不要在泳池边你追我打，推搡拥挤；不要在水里嬉戏打闹，拖拽按压同伴；不要长距离、长时间游泳。如果感到身体不适，要告诉同伴并上岸休息。

践行分类新风尚，引领文明好习惯，致全体市民朋友的一封信。亲爱的市民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垃圾分类形象大使童小芬。竹海叠翠，芦湖含韵，绿水青山是文明广德最动人的底色。干净整洁的街巷，清新舒适的人居环境，是我们共同守护的美好家园。垃圾分类看似日常琐碎小事，却是践行低碳理念、擦亮文明城市底色的关键大事儿。如今，越来越多的市民主动加入垃圾分类行列，为家园美颜助力。但在日常投放中，不少朋友仍会遇到分类混淆的问题。今天就为大家简单梳理分类要点，轻松掌握分类技巧，实现精准投放。厨余垃圾是易腐烂、含有机质的生活垃圾，剩菜剩饭、瓜果皮核、菜叶残渣等都属于此。单独收集的厨余垃圾可集中堆肥处理，循环利用，实现变废为宝。可回收物是可以回收利用的，能够节约资源，减少浪费，包括纸类、塑料、金属、玻璃、织物。有害垃圾是危险废弃物，危害环境和人体健康，废旧电池、过期药品、灯管油漆、废弃化妆品都要单独密封投放，避免造成土壤和水源污染。其他垃圾就是以上三类之外的废弃物，统一收集后可规范无害化处理。简易分类口诀：剩菜果皮是厨余，循环利用是回收，有害有毒单独放，剩余杂物归其他。垃圾分类不是一时的跟风之举，而是长久的文明修行。每一次精准投放，都是对家乡绿水青山的温柔守护；每一次自觉践行，都是城市文明的鲜活印记。让我们从点滴小事做起，熟练掌握分类知识，带动家人邻里共同参与，让文明习惯蔚然成风，共同守护广德的蓝天白云、绿水青山。

0: 迎来到彩虹桥绘本馆，专注3到12岁孩子的阅读指导10年。在这里，孩子们爱上了阅读。
1: 零花钱分三份，存起来，买文具，献爱心，这些也是书里教的。
2: 我要像牙齿大街新鲜吃的小人一样认真刷牙。
3: 我的火山探险记就来自于德国少儿百科的火山探秘。
0: 科学探索，财商启蒙，人际交往，来彩虹桥绘本馆给孩子一个爱上阅读的机会。用心阅读，点亮未来。现在拨打电话18056372971即可预约一节免费体验课。
4: 四季逍遥游，安徽齐云山邀您共赴仙侠秘境。白天到夜晚，百场活动玩不停，沉浸式江湖副本欢乐不断，打铁花、探花舞等火戏飞移轮番上演，七彩祥云、烟花秀每晚放送。来齐云山解锁仙戏度假体验。
0: 马年奔腾，资金先行，东方小贷专注小额信贷10余年，祝您事业马到成功。发工资，换设备，扩规模，装新家，低门槛，放款快，分期还款更轻松。马年新征程，东方小贷与您共驰骋。
5: 咨询热线60799999，地址广德市万桂山中路6号金丰世纪大厦7楼。
6: 广德的宝子们听好了，广德大剧院舞台灯光硬核改造，主打一个沉浸式体验。9月底，咱们就能在这1000多人的大场子里看精彩的舞台剧，听动听的音乐会。场地对外接活啦，有排面的活动尽管砸过来，别问问，就是广德文化新地标，等你来打卡。咨询热线15956191997。
0: 持续高温，请注意用气安全，日常安全使用常识请您查收。
7: 怀疑或发现燃气出现泄漏时，先开窗通风，使家里的燃气能尽快的散出去，降低室内的燃气浓度。
0: 开窗后立即关掉燃气表前总阀，及时阻止燃气进一步泄漏。如果正在做饭，一定要立刻关掉灶具上的明火。如果正在洗澡，要关掉热水器。
7: 在怀疑燃气出现泄漏之后，一定不要开关家里的电器设备，因为这些操作有可能产生静电或电火花，进而引发爆炸。
0: 最后，迅速撤离到安全的地方，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请专业人员进行处理。
7: 家庭燃气安全使用关乎生命财产安全，切记不可疏忽大意。
0: 服务热线，白天可拨打6818881，夜间可拨打6612555。
8: 给你推荐一家10年老店，盛家包子铺，主打纯手工老面发酵的蒸包煎包、馄饨水饺、老面馒头，现包现做，味道超正宗。
9: 我知道盛家包子铺啊，有2家门店，大观国际店早上5点到12点营业，迎春街店晚上5点到9点营业，周末啊都全天营业。
8: 但你一定不知道现在。

0: 店里还支持我的广德同豆支付，可以堂食，还可以买半成品打包带走，
1: 那真是太方便了，还能用同豆。
0: 想吃正宗手工面食，认准盛家包子铺，把健康美味带回家。

0: Yeah.
1: 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一整天的陪伴与收听，明天我们不见不散，晚安。

0: 流浪迷失人员救助公益平台，利用情报分析专业技能寻找救助流浪人员4400余人次，帮助700多个家庭团圆。近年来，年国强先后被评为安徽省最美基层民警、安徽省追逃严判能手、全国特级优秀人民警察，2025年被评为全国最美退役军人。
1: 今年42岁的年国强，身形挺拔，皮肤黝黑，眉眼间尽显历经风雨淬炼后的沉稳与锐利。他左手食指疤痕交错，微微弯曲，这是2011年抓捕持刀抢劫杀人凶手时留下的创伤。从当年的一名雪豹尖兵，到如今从警16年的刑侦专家，常年一线鏖战，他身上留下了10余处大小伤痕，每一处都是直面凶险、逆行而上的见证。
2: 当时是向着这抓的，在那个短兵相接那么一瞬间，我搂棍子，他搂刀，看谁快，看谁准，看谁狠。最后呢，是我帮他制服了，他也帮我伤了。啊，我这个手当时被砍掉了一半了，我身上大大小小的伤疤能有10几处。
1: 1984年出生的年国强，天生带着一股不服输的韧劲儿。2003年，19岁的他参军入伍，经过层层选拔，成功入选武警北京总队雪豹突击队，成为一名反恐特战尖兵。雪豹突击队训练强度很大，要求极高，对于刚刚入伍的年国强来说，每一天都是极限挑战。但正是这种极限磨砺，让年国强练就直面危险绝不退缩、奋勇拼搏、敢打必胜的军人底色。
2: 我父亲虽说是个农民，但他的个性呢特别的坚毅果敢，我的性子呢也是受到我父亲的影响，也是比较倔。我就跟我自己说，要当就要当个好兵。5年部队里面带来的最大的收益哈，并不是说是体能上的淬炼，更多的是一种抗压性。在极限下，如何不轻易言输，如何把已快成为失败的局面给它反转过来。
1: 2008年，因家庭变故，年国强不得不脱下军装，回到老家安徽阜阳。当时有几家大型企业看中他的特战技能，想高薪聘请，但都被他婉言拒绝。比起稳定安逸的生活，他更想要延续一名武警战士的使命，去当一名维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的人民警察。2010年，年国强通过层层考核，如愿成为阜阳市公安局颍州分局刑侦大队的一名民警。
2: 退役之后呢，第一个是想把在部队的所学得到一个极致的发挥，第二个呢，也就是一个使命感。对于我来说，多打击一些违法犯罪嫌疑人，多帮受害人，多追赃挽损，多看看被害人的笑脸，觉得这是一种心理上的升华。
1: 人们常说隔行如隔山，万事开头难。刚到刑侦岗位时，年国强连基本的笔录格式都不熟悉，更别提侦查思路、证据链这些专业内容。不懂不会，他就主动拜老刑警为师，白天跟着师傅出现场跑线索，晚上抱着案卷、法律书籍和侦查教材学习到凌晨。就这样，年国强慢慢地从跟着干到独立办，从办小案到办大案，渐渐成长为一名合格的刑侦民警。
2: 印象最深的是在追捕的过程中，包括侦破案件的过程中，抓捕了这些什么命案嫌疑人呀、持枪抢劫的嫌疑人呀，还有一些持刀呀恶性案件，我们领导就直接点名带我，用他的话说，啊，行了，你们能跟上就跟上，跟不上的话，我带着国强我们就走了。
1: 正当事业稳步向好之际，命运却和年国强开了一个残酷的玩笑。2012年，他被确诊患上了非霍奇金淋巴瘤，这种恶性淋巴肿瘤会侵袭全身器官，化疗过程痛苦且存在复发风险，严重威胁患者的生命健康。突如其来的打击并没有击垮这位曾经的雪豹突击队员，凭着军人骨子里的倔强与乐观，年国强迅速调整心态，直面病痛考验。持续高强度化疗让他的头发日渐脱落，多处血管坏死，呈现出紫黑色。当位领导多次劝他退出刑侦一线，转到后勤岗位休养， 都被他婉言谢绝。直到2017年，在家人与同事反复劝说下，年国强才转岗到刑警大队情报中队。
2: 刚开始是得这个病的时候，说实在的话，有些绝望哈，因为听那医生说这个病治不好，但是可以无期限的与疾病和平共处，前提是一点是你不要这个过度劳累。在这个期间呢，化化疗的痛苦啊，真的让人泪奔，也想过放弃，不想治了。可以说是军人的血性告诉我自己不能轻易的认输。
1: 从直面犯罪嫌疑人的冲锋者转为幕后的情报数据分析员，完全不同的任务和工作方式让年国强一时间难以适应。但他深知精准的数据分析不仅可以加快破案速度，也可以大幅降低一线民警的抓捕风险。于是年国强主动调整心态，从零开始，每天泡在数据海洋里钻研十多个小时，翻遍海量资料，四处请教专家。凭着这股钻劲儿，他很快练就了辨奸识恶的火眼金睛，成为警界有名的看风者。
2: 转到情报之后呢，更多的就是协助的作用，因为我毕竟不是侦查员，而是一个情报研判员，更多的呢是帮助侦查员辅助各类案件的研判，帮他做一些人案关联，包括是有人到案或由案到人，说这种系统性的关联，使他们你在侦查的过程中尽可能的减少一些障碍，然后你帮战果尽可能的再扩大一下。
1: 1999年，犯罪嫌疑人陈某伙同吉某等人在贵州毕节等地连续实施抢劫，犯下多起命案。后来这些案件的犯罪嫌疑人相继被抓获，而主犯陈某却通过转换不同的身份和地点，一次次躲避公安机关的追捕。2018年5月，在年国强精准的数据分析和研判之下，同事们排除迷雾，顺藤摸瓜，终于抓获了这个潜逃19年之久的命案嫌疑人。
2: 我就发现了为什么他每一次出现时间，以及呢这些综合的这个轨迹与最初的命案嫌疑人轨迹是非常符合的，能串成一条线。我就开始假设这个陈某他就是嫌疑人，然后我开始用我的方法来推翻我的假设，如果能推翻了，那证明我假设就不对，如果说推翻不了，那么就证明我的是对的，这个陈某就是我要找这个人。
1: 2022年，年国强结合自己一线的刑侦经验和情报分析，总结出一套较为成熟的天网加技战法。不少同行依托这套技战法和年国强的数据分析，侦破了多起陈年积案。现如今，年国强已经扎根在刑侦一线和情报岗位16年，累计梳理各类信息数据6000多万条，牵头或参与侦破案件2000余起，抓获嫌疑人6000余名，其中命案在逃人员300余名，侦破公安部督办案件50多起，帮助人民群众挽回经济损失1000余万元。
2: 站当兵的人
1: 退役这些年，年国强常年战斗在刑侦领域，经历过多次生死的考验，更加懂得团圆二字的分量。2022年，在局领导的支持下，他联系全国公安专家和省内救助站，搭建起公益寻亲平台。5年来，他利用情报分析的专业技能和同事及志愿者一道，帮助700多个家庭重获团圆。面对各界赞誉，他说这些成绩和数字只是过往印记，群众利益不再受到侵害，离散家庭能够得到团圆，才是一名退役军人的毕生追求。
2: 其实我们最愿意看的就是想看到群众的笑脸，那种发自肺腑的笑脸真的会很感染人，让你快乐一整天。别看我有疾病，但我依然很乐观，我心里还是春天，哪怕我的生命只剩下最后

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宋波、程程，代表节目编辑董瑞，主编赵敏，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20号星期日，农历8月初十，北京多云转晴，26度到18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坚持惠民生和促消费，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15五开局之年，各地围绕人民群众的所思所想所愿所盼加大投入，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且坚实的动力。
0: 15五期间，我国着力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1: 到2030年，中国三大主粮力争实现更高水平机械化。
0: 全国民航2025年货邮运输量首破1000万吨大关。
1: 我国航天健康保障体系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0: 今天是亚运会第一个金牌日，中国体育健儿在多个项目上向冠军发起冲击。
1: 也门胡塞武装称对沙特发动袭击，土耳其说可能给予沙特军事技术援助。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把投资于物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起来，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建立健全覆盖全人群全生命周期的人口服务体系，将婚嫁生育、养育教育、就业就医、住房养老等一体考虑，有力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15五开局之年，各地围绕人民群众的所思所想所愿所盼加大投入，既兜牢民生底线，提升群众获得感，又立足长远，激发发展动能，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且坚实的动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学校在自习的时候都有老师跟班，遇到不会的问题可以向他们请教。
4: 在山西忻州五台县杨白乡杨白学校校舍改扩建和宿舍提质升级之后，曾经每天赶20公里路上学的学生杨宇鹏，如今顺利实现了住校就读，学习生活更加稳定有序。15五开局之年，山西锚定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目标，不断提升公共教育服务供给能力和普惠水平，持续扩大优质高中教育资源供给，优化学段资源配置。山西省教育厅厅长马俊：
5: 教育支持保障实现根本性强化，100公共预算教育经费年均增长超过5.5%，中小学校办学条件持续改善。
4: 更好统筹当前与长远，推动民生保障与经济发展双向赋能。今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指出，要坚持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正确处理消费和投资、需求和供给的关系，坚持惠民生和促消费、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努力提高国民经济循环质量和效率，让内需成为经济发展的主动力，坚持民生为本，让投资更具温度。各地将更多财政资金和公共资源投向教育、就业、医疗、养老等领域，既能补齐民生短板，又通过人力资本提升、消费潜力释放，为经济增长打开新空间。

0: 间，浙江湖州长兴县规范育儿补贴申领流程，推进免申即享改革，目前已累计发放育儿补贴超3900万元。长兴县委宣传部文明创建指导科副科长冯军强：
1: 我们还积极整合社会资源，深化家校社协同育人，依托村社、老年学堂、新时代文明实践点等阵地，打造银牙和乐老小融合服务阵地。
0: 人才是高质量发展的第一资源，安徽合肥针对创业者缺场地、资金、经验等痛点，建成科漂驿站、众创空间等载体，提供免费住宿、共享办公等一站式服务，推动人才与创新要素加速集聚，以养人之城培育科技创新策源地与产业跃升新高地，实现人口增长、人才涌入、产业腾飞的同频共振。安徽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厅长王伟：
2: 坚持投资与物和投资与人并重，在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深化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统筹技术技能人才队伍建设、提升劳动领域治理能力和人社公共服务水平等方面，提出一系列的新举措。
0: 医疗保障是民生保障的安全网，社会运行的稳定器，人民健康的保障线。目前，我国建成了全世界最大的基本医疗保障网，纳入基本医保药品目录的药品达3200多种，跨省异地就医直接结算率达到90%，医保事业持续高质量发展。国家医保局副局长施子海：
3: 15-5时期，持续夯实全民医保基础，扩大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等重点人群参加职工医保的规模，持续提升生育医疗保障水平，纵深推进支付方式改革，深化医药价格治理，推动医保公共服务供给便利化、多样化，优化群众医保服务的体验。
0: 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十五五开局之年，随着投资于人理念和实践的持续深化，我国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将更加充沛，中国式现代化的民生底色将更加鲜明。财政部预算司司长王新祥：
4: 十五五规划纲要专门用了一个篇章来对保障和改善民生做出部署，财政部门呢正在逐项逐条的对照研究贯彻落实举措，努力让每一项政策都能落地见效，每一笔经费都能用到实处，推动任务清单转化为人民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的幸福实景。
5: 文化和旅游部近日发布文化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其中明确了十五五时期文化产业发展的总体要求、重点任务和保障措施，系统部署文化和旅游系统的文化产业发展工作，描绘文化产业发展新蓝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6: 规划提出，力争到2030年，文化产业规模、整体实力和综合效益实现跃升，文化产业体系更加健全，产业创新能力明显增强，优质产品供给更加丰富，文化市场更加繁荣，文化消费更加活跃，产业国际竞争力稳步提升，文化产业的支柱性地位更加巩固，对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的作用更加突出。中国演出行业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潘燕表示，将继续推进产业联动，持续放大消费拉动效能，
7: 依托优质的内容 IP、 多元沉浸业态和跨产业的融合优势，演艺消费潜力仍待进一步释放，行业将持续向高品质复合型长效发展稳步迈进。
6: 规划明确了7个方面的任务安排，要提升产业供给效能，培育形成更多新的文化产业增长点，要强化科技创新赋能，探索文化和科技深度融合的有效路径，要促进消费提质升级，挖掘文化消费潜力，要激发经营主体活力，提高文化金融服务水平，要深化产业融合互促，推动文化产业与旅游等相关产业融合发展，要优化产业发展布局，促进区域城乡文化产业协同发展，要增强文化贸易综合实力，推动更多优秀文化企业、文化产品走向世界。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首都文化和旅游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厉新建认为，
8: 通过技术

0: 来提升我们在未来旅游发展过程当中交易的效率。通过科技的方式，可以让消费者体验到产品，它能够有更多的呈现的方式。
1: 规划还提出，要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推动新技术、新产品、新场景应用，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提升产业基础高级化、产业链现代化水平，形成更多新的文化产业增长点。
2: 农业农村部、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印发《全国农业机械化发展“十五五”规划》，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超过80%，小麦、水稻、玉米三大主粮实现更高水平机械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韩萌报道。
3: 规划提出，到2030年，农业机械化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平原地区农作物机械化水平质效进一步提升，丘陵山区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力争提高到75%以上，畜牧、水产养殖、农产品初加工机械化加快发展。人工智能、新能源等新技术、新装备在农业机械化领域广泛应用，农机作业社会化服务能力大幅提高，农机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显著增强。农业农村部、南京农业机械化研究所副所长、中国农业科学院农机化发展与系统优化创新团队首席科学家曹光桥指出，
4: 规划做出了部署，包括持续优化完善农机需求目录，培育壮大高水平农机制造企业，支持工程机械、汽车、电子等领域先进企业跨界进入农机赛道，打造农机装备产业集群，推动研产推用一体化攻关，夯实农机研发制造基础。
3: 规划强调，聚力打通中式熟化堵点，加快先进适用农机一线部署，推动优机优补、作业补贴等政策协同发力，加快再用农机迭代升级。在拓展农机应用空间场景、推动形成新产业新业态方面，曹光桥表示，
4: 推动人工智能赋能农业机械化，提升丘陵山区农业机械化水平，加快畜牧、水产养殖及农产品初加工机械化，深化农机产业国际合作。
5: 中国航空运输发展2026近日发布，我国航空物流发展规模持续创新高，全国民航货邮运输量首次突破千万吨大关，继续保持稳健向好的发展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6: 2025年，我国航空物流行业迎来历史性跨越，全国民航货邮运输量首次突破千万吨大关，达1017.2万吨，同比增长13.3%。国际航线完成货邮运输量440.25万吨，同比增长22.1%，在货运总量中占比超过40%。中国航空运输协会运输业务部总经理李宗林表示，航空物流作为支撑外贸与全球供应链的关键载体，正处在从规模扩张向质量效益转型的关键节点。货物结构中，时效需求较高的高附加值货物占比有望逐步提高。
7: 高附加值产品啊，应该说在时效性上、在安全性上、在我们的便捷性上，都对航空公司的这种运输服务啊是完全契合的。供给和需求能否更好的匹配，还需进一步优化运力布局，补齐短板，以适应市场需求的变化。
6: 民航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当前智慧化已经成为行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下一步民航局将加快建设航空物流公共信息服务平台数据引接相关工作，推动更多航司机场与平台实现数据互通，进一步推进航空物流的全链条信息互联互通。
8: 活力中国调研行，
2: 在湖北石首的长江洲滩，上万亩的芦苇成为独特的风景线，它们还可以变成日常餐具，甚至是高端的碳纤维复合材料，让野草变身绿色产业，当地解锁出一条保护与发展共赢的新路径。总台记者林书、孙鲁进报道。
9: 走进特种纸龙头企业，成捆芦苇杆堆叠如山，过去只有能够生产出纸浆的芦苇杆才叫资源，如今芦苇废渣和残枝经过专属工序转化为生物质燃料，燃烧发电，为整个厂区的运转功能 企业负责人骆志荣告诉记者，产线上正在赶工的新能源电池隔热纸、家居装饰仿真材料等特种纸，部分原料就取自芦苇。
10: 常规的芦苇就是把普通的芦苇通过制浆把这些木屑去掉，用它的常规的纤维做一些热场纸张，但我们在这个纤维当中不断地进行提取，它具有很高的附加值。
9: 2018年，为守护长江生态，沿江高污染小型造纸作坊全部关停，原本作为造纸原料的芦苇瞬间失去市场，种植面积从4万亩萎缩到8000亩。可如果不收割，芦苇会腐烂污染水体。为了给芦苇寻找出路，管护中心用2年时间奔走行业协会，对接科研院所。他们发现石首芦苇纤维素含量高，是制造特种纸的好材料。2021年百亿级特种纸绿色项目正式签约，成为石首建市以来最大单体工业项目。石首市周滩管护中心干部胡振超说，
11: 过去我们对芦苇呢，只是觉得它就是周滩上的一种野草，在这个找出路的过程中，通过不断的研究和学习，我们对芦苇的这个功能呢和价值在不断的深化。
9: 思路一转，天地宽。2025年5月，全球首条芦苇基可降解生物塑料生产线在石首投产，靠着自主研发的生物制造技术，江边野草身价倍增。企业负责人桑涛介绍。
12: 现在我们把它收集起来，也就是400-500块钱一吨，我们出来的产品那就是10000块钱一吨。把这些可再生的原料把它利用起来，变废为宝，对整个材料工业会带来一个绿色的革命。
9: 如今石首市芦苇产业带动当地就业人数超4000人，产业产值超30亿元，超3万亩芦苇基地每年净化水体300万立方米。当地正推进芦苇品质提升5年行动计划，每年新增恢复5%芦苇面积，让这株芦苇在绿色发展的道路上继续拔节生长。
5: 丰收节在即，中秋节临近，眼下各地农作物陆续进入收获期，特色水产批量上市，我国从南到北呈现一派陆海双丰收的喜人图景。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3: 在黑龙江垦区新华农场宝山管理区的玉米种植地块，大型收割机与运粮车正紧密配合开展玉米收获作业。共青农场均垦庄管理区的大豆种植地块满目金黄，豆浪翻滚。种植户江景军说，今年的200多亩高蛋白大豆产量稳中有升。
14: 现在全程机械化收割，速度快，损耗低，按照目前收割的情况来看，产量和品质都比去年好。
15: 在河南信阳淮滨县赵寨村的水稻种植区，联合收割机在金色的稻田里来回穿梭，收割脱粒秸秆粉碎还田一气呵成，干净饱满的稻谷源源不断输送至运粮车辆。王店乡种植大户江红星，
16: 我今年种了1700多亩水稻，今年产量高，每亩产到1600-1700。
15: 黄川县黄四岗镇通过村间调剂、区域协作等方式，高效调配农机资源，划分作业片区，确保成熟一片收割一片。黄四岗镇镇长苏静景，
17: 目前呢，全镇8.5万亩的水稻已经收割了近60%，平均亩产在1300斤以上。下一步呢，我们将持续做好农机协调、粮食烘干、收储等保障工作，确保不误农时，颗粒归仓。
18: 金秋时节，黄海海域迎来开渔丰收季。在江苏连云港的一处海鲜市场，一箱箱鲜活的海鱼海虾、透亮的梭子蟹整齐码放，卸货、分拣、批发、零售同步推进。海鲜商户刘凡斌，
19: 上来的都比较新鲜，肥度都很好。他这个鲈鱼现在都达到二斤了，像梭子虾一样，看到也能买个200斤、300斤。
2: 甘肃今天将迎来首次猪环野化放归，20只经过适应性野化训练的猪环将飞向山野，重返自然。这是我国猪环野化放归中海拔最高的一次探索，也标志着甘肃省猪环保护正式从人工繁育迈入野外种群重建的新阶段。总台记者王泽华、王岩报道。
20: 2023年九月，十对二十只朱鹮从陕西洋县引入甘肃，朱鹮正式重返陇原，为在西北历史分布区重建野外种群做准备。三年来，当地已成功繁育甘肃籍幼鹮。

0: 30只，而陕西省汉中市朱鹮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原副局长陆宝忠介绍，这次甘肃将选出20只经过适应性野化训练的朱鹮放归山野。
1: 甘肃呢是在全世界范围内纬度相对也高一点，海拔高度相对也高一点，这么一个点非常有代表性，朱鹮放归自然要在全国范围内要恢复它的地质分布区，那么甘肃这个地方都是非常有重要的地理区位意义。
0: 甘肃省小陇山林业保护中心龙门林场朱鹮生态园饲养员宋志平说，20只朱鹮已被提前转移到放飞适应笼中熟悉环境，准备工作已经就绪。
2: 前期给他做了检测检疫、抽血采样，给了跟踪器的定位器，准备即将去野外放飞。
0: 被誉为东方宝石的朱鹮是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曾广泛分布于东亚，进入20世纪，朱鹮种群数量急剧减少，一度濒临灭绝。1981年，中国科学家在陕西省汉中市洋县发现当时全球仅存的7只野生朱鹮，经过45年的繁育保护，截至2025年底，朱鹮全球种群已超1.2万只。
3: 第20届亚运会昨天开幕，在接下来的15个比赛日，亚洲45个国家和地区的运动员将在43个大项、71个分项、469个小项上展开竞逐。首批金牌将于今天产生，我国体育健儿在多个项目上向金牌发起强势冲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方亮报道。
4: 今天呢是开幕之后的第一个正式比赛日，也是第一个金牌日。全天总共产生31枚金牌。中国体育代表团的夺金点有公路自行车女子个人计时赛、现代五项女子个人以及团体赛，还有女子气步枪个人以及团体赛。今天亚运会的特色项目武术将展开套路的比拼。作为最具代表性的中华传统体育项目之一，中国队将参加8个套路小项中的6个。今天将决出女子全能太极拳、太极剑的金牌，这同样也是中国队在首日重要的冲金点。今天游泳赛场共产生7枚金牌。对于潘展乐、秦海洋这些奥运冠军而言，本届亚运会无疑是通往洛杉矶奥运会的重要节点。除了要在国际大赛中检验训练成果，游出理想的成绩同样重要。除了这些金牌点，多个大项也将在今天拉开赛事大幕。乒乓球、羽毛球都会在今天开启团体赛的争夺。此外呢，今天在足球赛场，中国U23男足迎来对阵伊朗队的关键出线之战，而中国女排将在四分之一决赛对阵越南女排。可以说，对于整个中国代表团来说，首个正式比赛日有众多看点值得期待。同时，开门红不仅仅意味着拿金牌，更是要成为各支队伍凝聚士气、激发状态的新起点。
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昨天发布的2026中国环境社会治理发展观察报告显示，截至今年4月30号，首批430家强制披露主体全部按期完成2025年度环境社会治理报告披露，合规率达100%。 A 股上市公司披露数量与质量稳步提升。
5: 中国农业科学院第8届农科开放日昨天启动，活动设置科普大讲堂、科普展示等丰富多彩的活动。2019年以来，中国农科院和院属单位同步举办农科开放日，累计吸引超过4100万社会公众通过线上线下参与。
3: 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今年前8个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超33亿人次，同比增长3.9%，创历史同期新高。适应旅游观光、生态康养、红色研学等市场需求，铁路部门累计开行旅游列车2500多列，带动沿线文旅产业发展。
5: 记者昨天从我国首届航天医学工程大会上获悉，中国空间站稳定运行5年来，我国已构建了失重防护、营养保障、医健医保、心理保障、环境安全5位一体的航天健康保障体系，总体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空间站长期驻留保障能力持续提升。
3: 昨晚6:50，我国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2号丁运载火箭，成功将株洲太空星际 PiSat2 13-16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5: 第13届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昨晚在陕西西安开幕，本届电影节包含金丝路奖评选、国际交流与产业合作、科技创新与新业态培育、电影展映与文化惠民等内容。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创办于2014年，是共建“一带一路”框架下的国际性文化交流活动。
6: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本台消息，也门胡塞武装19号说，当天使用了大量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首都利雅得的敏感目标以及沙特阿美公司位于盐部的设施发动了两次军事行动，两次行动都取得成功，目标区域发生大规模火灾。这是对沙特方面持续发动空袭以及指责也门袭击麦加等行为的回应。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19号说，沙特防空部队当天凌晨拦截了一枚也门胡塞武装向沙特首都利雅得发射的弹道导弹。他还说，也门胡塞武装持续升级行动，企图袭击利雅得的平民和民用设施，但均已被挫败。土耳其外长同日表示，土方不接受沙特被卷入当前美国与伊朗之间的冲突，沙特自身也无意卷入冲突，旨在结束战斗的有关方案已转达各方。他还说，土耳其将信守麦加共同防务协议承诺，并可能给予沙特军事技术方面的援助。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三国8月7号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协议规定，对三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三国全体的攻击。
5: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19号说，伊朗提出的谈判条件是美国结束所有针对伊朗的战事，解冻被冻结的伊朗资产，并结束海上封锁。卡塔尔已将这一谈判条件转达给美方。伊朗一位高级别消息人士当天早些时候称，卡塔尔和巴基斯坦作为调解方已告知伊朗，美国已准备好进行谈判并达成协议。
3: 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19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主要通航航道已经完成水雷清除，已有数千艘船只通过。海湾地区合作伙伴经霍尔木兹海峡运出的原油已超过10亿桶。他还说，在美方实施的封锁下，伊朗经相关航线出口的原油为零。
5: 记者19号获悉，刚果金卫生部最新数据显示，截至目前，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超7500例，其中3600多人死亡，1800多人康复，病死率接近半数。
6: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7: 今天，2026年第10届全国水下机器人大赛在辽宁大连闭幕。本次大赛重点比拼在真实近海环境下水下机器人的水下感知探测、水下定位通信和水下智能作业能力。今天，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将迎来首个公众开放日。本届东博会首次设置 AI 大卖场，以 AI 软硬件产品为定位，打造一站式展购销消费体验。今天，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将在安徽合肥举行，大会设置多个特色展区，聚焦前沿制造、新能源、人工智能等热门领域，一批新技术、新产品将集中亮相。体育方面，今天是第20届亚洲运动会的首个金牌日，中国健儿将全力以赴冲击本届亚运会首金。国际方面，当地时间20号，德国梅克伦堡前波莫瑞州及柏林州将举行地方选举，被舆论普遍视为观察德国总理默茨执政前景的重要节点。
3: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方亮、孙稳、程浩龙，主播程亚、忠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6: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
8: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9: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8: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

0: 国之声新闻纵横。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苏阳，
1: 我是影静。今天是2026年9月20号，星期日。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胡塞武装称对沙特敏感目标和设施发动袭击。沙特主导联军称拦截胡塞武装射向利雅得的弹道导弹。
1: 汉服旅拍科技体验走红入境游市场，外国游客为何不再打卡就走？
0: 新闻调查，回流药地下流转的完整链条如何形成，暗藏怎样风险？
1: 秒回师倾听师兴起，情绪陪伴生意如何划清服务边界？
0: 中国之声人物记录节目《时光里》走进新疆轮台县的库尔勒乡里产区，今天播出一个人的梨园，一家人的家。
1: 美国称敲定格陵兰岛控制权协议，北极战略博弈如何影响全球格局？

0: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方亮。
1: 好的，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也门胡塞武装19号发表声明说，当天对沙特首都利雅得的敏感目标以及沙特阿美公司位于沿部的设施发动了2次军事行动，使用了大量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当天称，沙特皇家防空部队当天凌晨成功拦截并摧毁一枚由也门胡塞武装向沙特首都利雅得发射的弹道导弹。土耳其外长同日表示，土方不接受沙特被卷入当前美国与伊朗之间的冲突，沙特自身也无意卷入冲突，旨在结束战斗的有关方案已转达各方。他还说，土耳其将信守麦加共同防务协议承诺，并可能给予沙特军事技术方面的援助。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三国8月7号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协议规定对三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三国全体的攻击。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19号晚表示，伊朗已向美国政府传达了开启任何谈判所需的7项条件。总台记者19号获悉，卡塔尔和巴基斯坦作为调解方，已告知伊朗，美国已准备好进行谈判并达成协议，且在推进这一进程方面态度认真。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19号发布视频，公布有关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及美军在该地区行动情况。库珀表示，霍尔木兹海峡主要通航航道已经完成水雷清除，已有数千艘船只通过。我们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北京时间昨天18:50，我国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2号丁运载火箭，成功将株洲太空星际派赛克特2、13至16星发射升空，卫星

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次任务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668次飞行。俄罗斯国家航天集团19号通报说，俄进步 MS-35 货运飞船当天与国际空间站俄罗斯舱段探索号实验舱完成手动对接。据介绍，进步 MS-35 货运飞船此次为国际空间站送去超过2.4吨货物，包括用于补充和维修空间站的设备和消耗品、空间站所需燃料、饮用水和食品等。第20届亚洲运动会昨晚开幕，来自45个国家和地区的约1.1万名运动员将在43个大项、71个分项、469个小项中展开角逐。本届亚运会中国代表团共有815名运动员参加38个大项、369个小项的角逐。根据赛程安排，篮球、足球、现代五项、排球、板球、台克球、曲棍球和软式网球等项目在开幕式前已开赛，首批金牌将于今天产生。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昨夜清晨，最新消息来关注也门局势。也门胡塞武装19号发表声明说，当天对沙特首都利雅得的敏感目标以及沙特阿美公司位于盐部的设施发动了两次军事行动，使用了大量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
2: 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19号称，沙特皇家防空部队当天凌晨成功拦截并摧毁一枚由也门胡塞武装向沙特首都利雅得发射的弹道导弹。
1: 利雅得19号两次传出爆炸声，一次在当天凌晨，另一次是在当天上午。位于利雅得东北部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附近一度升起浓烟。近期也门胡塞武装多次对沙特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但利雅得发布防空警报还是第一次。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分析，这是一个值得重视的升级信号。
3: 胡塞武装最近和沙特也有隔空的互打，而且胡塞武装根据他现在的无人机能力和弹道导弹的射程，他是完全有可能打到沙特首都利雅得的。那么之前的一段时间，我们看到其实胡塞武装直接攻击沙特首都利雅得的现象还是非常的少，甚至没有过。那么这次他把这种威胁传递到利雅得本地，那么这显然是一种升级的信号。那么显然是胡塞武装希望进一步的威慑沙特，让沙特在目前去克制他对也门胡塞武装的攻势，甚至让沙特去接受目前胡塞武装已经控制了也门西南部红海沿岸这么一个既成的事实。这样不光是这一次在利雅得的爆炸的身影，那么之前我们看到胡塞武装也在也门的马里布省击落了一架沙特空军所拥有的美制 F-15 战机。那么这个消息其实已经被第三方的这种消息来源包括专家所证实了。那么这也是胡塞武装在向沙特展示他的这种威慑力，希望沙特目前能够答应胡塞武装的一些条件，来停止对胡塞武装的攻击。
1: 土耳其外交部长费丹19号表示，土方不接受沙特被卷入当前美国和伊朗之间的冲突，沙特自身也无意卷入冲突。土耳其将信守麦加共同防务协议承诺，并可能给予沙特军事技术方面的援助。
2: 据意大利方面19号消息，意大利国防部长克罗塞托已致信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呼吁欧盟做出及时有效的决定，以防止曼德海峡通航受阻。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文化和旅游发展15/55规划近日发布，明确提出到2030年推出更多适应国际市场需求、具有文化内涵的产品。围绕这一目标，全面提升入境旅游便利化、国际化水平，让外国游客更好体验中国游、中国购。
1: 作为很多境外游客踏访中国的首选首站城市，上海的入境旅游市场热度正在持续的飙升。在上海，外国游客不再满足于在东方明珠前拍张照就走，他们穿上了汉服，走进弄堂，学做小笼包，甚至会打一辆无人驾驶车穿梭城市。从看中国到像本地人一样生活，外国游客到底在玩些什么？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张倩、孙鲁进的报道。
4: 上海豫园一直是中外游客来沪的热门景点，眼下以豫园飞檐翘角的亭台楼阁为背景，穿汉服拍古风照，成为了外国游客深入体验东方美学的新时尚。在豫园内的一家旅拍店，记者遇到了来自加拿大的艾玛，这是她第二次来中国，她向记者分享了上一次在中国旅拍的美好记忆。
5: 去年我第一次来中国，在西安做了古风妆造拍摄，非常惊艳。我把照片分享给我家人和朋友，他们看了都很想来中国游玩，也要体验这个项目，非常漂亮，我真的很喜欢。这次我想试试看在上海拍摄会有什么不同的文化体验。
4: 像艾玛这样的外国游客不在少数。据旅拍店主理人江雪介绍，高峰期门店每天可服务100组客人，其中外国游客的比例可达60%到70%。 据统计，今年暑期门店外国游客接待量排名前五的国家依次为俄罗斯、韩国、美国、印度尼西亚、沙特阿拉伯。
6: 韩国是年轻的以朋友的形式过来的会比较多，那像俄罗斯或者是阿拉伯这样的国家，他们是以家庭为单位比较多，所以从老到小到可能刚会走路的那种小朋友，他们会全家一起去做妆造的这个体验。
4: 面对日益增长的外国游客，江雪带领团队打磨出一套精细化的涉外服务体系，店内所有套餐、指引、标识全部配备多语种标注，工作人员练就了基础涉外沟通能力，并能灵活利用翻译软件进行深入交流。
6: 大部分外国游客的诉求还真的是以能够凸显出很代表中国的颜色，比如说正红色，或者是他们更喜欢一些非常华丽和重工的款式。在这个过程中，他们也会对相关中国文化向我们提出很多问题，比如说这些服装上的一些元素代表什么，然后这个配饰可能会有什么作用，为此就会有很多的讨论。所以大家觉得使命感还是挺强的，当然也很有荣誉感，也很自豪，就是因为我们其实是承担了他们来了解中国的这样的一个窗口。
4: 上海作为中国入境旅游第一站的吸引力持续释放，为了更好服务游客，满足消费需求，上海面向海内外游客推出文商旅提展微枢纽沪小游服务中心，平台结合信息集成、一站式订票、游客服务、智能行程规划、外卡便利支付、投诉反馈等功能，实现覆盖吃、住、行、游、购、娱的服务链条。除了线上使用外，近期上海将在全市机场、酒店、景区、场馆等重点区域部署首批100个线下沪小游服务中心。外国游客来华旅游内容的变化，深耕旅游业的春秋旅游入境游负责人郑学达深有体会。他介绍，随着签证政策持续优化，上海入境旅游客源结构发生显著变化，不仅是传统欧美国家，南美、东南亚游客有明显增加，且年龄年轻化明显，对中国现代化的发展特别感兴趣。
7: 比如像无人驾驶的汽车，嘉定区和浦东新区能够打到无人车的那种 APP， 他们感兴趣。比如我们在九光百货里面有一个语数机器人的展示厅，客人都有兴趣。那么为了这个，我们还专门跟上海的一个无人机的基地做了合作，针对散客群做了一个室内的无人机体验，从理论到实践，1个小时左右的体验活动。今天我们还带客人去考察，效果也很不错。
4: 郑学达表示，对于旅行社来说，传统经典景点不会被舍弃，豫园、东方明珠、浦江游览、新天地等仍是基础行程核心，但会以经典景点为基底，叠加多元可选体验模块，让入境游服务更加立体。
7: 高科技的一些体验，打卡换装、做服装的定制，包括还有影视文化方面，还有美食体验，比如做中国菜、做小笼包等等，我们都会放在行程选项里面给他们做推荐。包括我们今年还做过一些尝试，比如给客人介绍白酒文化。总之就是以传统景点作为基础，然后新的景区、新的景点，包括能够凸显中国文化和发展成果的新体验，我们把它加进来作为一个内容的补充。
4: 从旅拍店的精细化服务到旅行社的多元化体验设计，上海入境游的体验版图正在持续扩容。随着上海文商旅提展不断融合发展，免签政策红利持续释放，入境外籍人员持稳定增长态势。据上海边检机关统计，截至9月上旬，利用免签政策和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入境的旅客达 314.2 万人次，占入境外籍人员比例超过 66.4%。
0: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8: 奇农鱼采用的稻谷六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奇农鱼六步鲜大米。
0: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9: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回流药指的是通过医保报销开出的药被药贩子低价回收、非法转手再重新流入市场的药品。在网络售药平台，不少在售的药品价格远低于实体门店，实际暗含回流药风险。
1: 近日，总台记者走访了四座城市，围绕四起回流药案件展开了调查采访，还原了回流药地下流转的完整链条。我们来听报道。
10: 今年1月，一条异常的药品结算数据被国家医保大数据监管平台捕获。凭借这条精准线索，记者跟随重庆市医保局工作人员奔赴千里之外的重庆綦江区，对偏远山村的两家卫生室开展突击核查。触发本次核查的疑点只是一盒普通的云南白药系统。数据显示，这盒药品早已在北京的医院完成医保结算，本该进入患者手中用于疾病治疗。可时隔不久，同一盒带有唯一追溯编码的药品却跨越2000公里，再次出现在重庆綦江的深山卫生室。重庆市綦江区安稳镇转平村村医蒋代斌。
11: 当时他放这个药给我们手机来，他跟我们说也是这个药不能刷医保，也说当时我们也搞网民去了哈，时间长了，等到我记性不能很好，他说这个药也是说只能卖于自费哈，现金销售嘛哈。
10: 看似零星的一盒药，实则是不法分子精心设计的隐秘倒卖方式，混在正规药品中悄悄流入基层末梢。经现场问询、数据比对和线索摸排，当地医保部门确认存在回流药倒卖行为，随即通过部门联动机制移交公安立案。目前该案已抓获嫌疑人11名，初步查实涉案金额200多万元，案件仍在深入侦办中。那么到底什么什么是回流药？这条屡禁不止的黑色产业链究竟是如何运转的？国家医保局基金监管司监管二处副处长寇玲。
12: 简单的说呢，回流药就是参保群众使用医保报销之后开出来的药，然后这些药呢，它没有用于个人的疾病治疗，而是低价卖给了药贩子，药贩子呢又把这些药呢倒卖，重新进入市场，然后进行了二次销售，这类药呢就属于回流药。
10: 倒卖回流药已经形成了一条非法利益链条，比如一盒药成本价70元，市场售价100元，经过医保报销后，参保人仅需自费20元，药贩子以30元收购，再以低于成本价的60元倒卖。在这条黑色链条里，参保人获得了10元的差价，药贩子获得了30元差价，而下游买家也实现低价进货或买药，各环节各主体都谋取了非法的利润。业内专家估算，全国每年回流药规模达近1000亿元。国家医保局基金监管司司长顾荣。
13: 回流药问题，它的主体多，链条长，它涉及到参保人、医院、药店、药贩子、药品批发流通企业很多的主体，又涉及到不同部门的监管的职责，所以要形成监管的闭环啊，难度很大。回流药还有个特点是隐蔽性发现难，我们每天有2800多万次就医购药行为，如何发现哪些是违法的行为，这就是一个难点。回流药还有一个特点是无法溯源，处置比较难。
10: 偏远基层点位分散，医保监管面广人少，过去依靠人工巡查、现场核查，像这样一单一盒隐蔽夹带的回流药乱象很难被发现，而如今能够精准锁定疑点，依靠的是全国统一的医保智能监管系统，以及一系列基于药品追溯码的大数据监管模型的应用。国家医保局基金监管司监管二处副处长寇玲。
12: 我们基于药品追溯码构建了一系列的大数据监管模型，比如说倒卖回流药、串换医保药品、参保人异常购药、超量开药、个人账户套现等等。特别是这种跨省倒卖回流药的行为，我们也会常态化的进行线索筛查，然后下发地方开展核查工作。在地方层面上呢，各级医保部门也都构建了大数据监管模型，对本辖域内的追溯码异常线索都能够及时的发现。
10: 长期以来，药品流通实行严格的行业规范，要求票、账、货款四匹配。药品从出厂到终端销售，必须依托随货同行单、发票、进销存台账、库存核验等多重手段，确保每一批药品来源可溯、去向可查，杜绝非法药品流入市场。重庆市巴南区医保局医保中心副主任谭志伟。
14: 我们会调取他的医保数据，查看他的销售台账，就能知道比如说一个时间段这个药在你们这儿销售了多少，进了多少，我们就要调取他的随货同行单，就是他进药的记录以及销售的记录相比对，然后还有一个库存，就是你一进了100盒药，你卖了50盒，你肯定就要剩50盒，对不对？你没剩的话肯定就有问题。所以说我们这四大要素，台账、票据、库存、赋码，到药店检查，都会全方位的核查。
10: 但是传统票账货款核查依靠人工比对、纸质台账，费时费力，极易被造假手段规避。也正因如此，药贩子反复强调，这批药品绝对不能刷医保，因为一旦刷医保结算，国家医保基金的监管追溯码、大数据模型将精准识别，成为打击回流药的关键突破口。
1: 此外，国家医保局根据追溯码大数据，向四川宜宾市医保局提供了18人疑似倒卖回流药的线索。在此基础上，宜宾市对本地医保结算数据进行了深入挖掘分析，为参与开药倒卖的嫌疑人群精准画像，联合公安机关侦破一起有组织开药、跨省倒药的大案。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0: 四川省宜宾市医疗保障事务中心副主任黄楠介绍。
15: 按照传统来讲的话呢，渗透病人他应该会在相对比较固定的医疗机构去就诊。但是这些病人呢，他们都还体现出一个比较明显的特点呢，就是频繁的多处就医。比如说以这位参保人为例，你看他在2015年3月11日，他的上午是到我们某家医院就诊，开具了相关的就是渗透药品。同天上午，大概就是间隔2个小时左右的时间，他又来到了另外的一家医院，开具了相同药品，所以这个是肯定有问题在里面。
16: 它的量呢，从这上也能看到，对吧？
15: 从量的话看出来的话，基本上是按照就是药品说明书能够购买，一次性能够购买的量顶格购买。
10: 此后，宜宾医保通过数据研判、资金流向追踪、物流信息倒查、视频监控比对，历时数月，逐步厘清了从组织开药、集中收购、跨省物流到网络销售的完整犯罪生态闭环，终于揭开了一个辐射江苏、江西等多地、销往全国的特大倒卖回流药犯罪网络。四川宜宾市医保局基金监管科科长何平。
17: 通过国家局在国家医保系统里面进行这个数据比对，然后比对出来，我们这11000多盒药涉及全国25个省、市自治区，70余个统筹区，150余家那个定点医疗机构。
10: 大批量套取的药品又被销往了何地呢？经查，该团伙借助网络平台将回流药销往湖南、黑龙江、江西等多地。资金核查显示，倒卖药品涉案金额4000余万元，犯罪嫌疑人层层加价倒卖，非法获利数百万。
1: 在网络售药平台，

0: 一些看似普通的现象背后呢，可能就会躲着回流药的影子。比如不少网上在售药品的价格是远低于实体门店，部分商家还会以包装破损为由低价售药。
1: 医保部门发现巨大的线上自费购药需求成了回流药流转的新通道，这类交易无需医保结算，刻意规避追溯监管核查。回流药通过网络售药平台以低于正规渠道的价格流入市场，挤压合规医药企业和药店的生存空间，严重影响了医药市场的秩序和公平性。继续来听报道。
2: 广州市医保部门依托追溯码大数据模型预警，对可疑人员就医轨迹深入研判，经过缜密摸排、连续蹲守，联合公安机关开展专项行动，成功打掉了一个收药倒药的犯罪团伙，查获多处涉案药品仓储窝点。
3: 这上面两个是吧？这个是吧？
4: 对，这个和这个。
2: 那么如何判断这些药品是从哪里回流而来？广东省广州市医保局执法人员，
5: 收网当天我们是派了工作人员，八名工作人员去到现场，就用这个扫码枪，那就把这些一盒一盒的药品去当场去扫码，扫完以后呢，我们发到省医保局去做一个数据对碰，那么这些药是哪一天从哪家医院由哪个参保人开出来，就一目了然。当天这个主犯呢，基本上都采取了刑事强制措施，抓获了应该是53名的一个嫌疑人，当场也扣押了8000余盒的一个涉案药品。
2: 一方面，倒卖回流药造成医保基金的大量损失；另一方面，对于买药的普通患者来说，更直接的风险来自药品脱离正规监管、流通失控带来的安全隐患。广东省广州市医保局执法人员，
5: 我们这个系列案件其实它涉案金额最大的药品就是司美格鲁肽还有一些相关的药，这些其实是注射剂来的，如果长期脱离冷链的话，它是会变质的会存在很严重的一个药品安全隐患。然后更可恶的是，我们发现他去发给下游的买药的人的时候，他会用一些泡沫箱，用一些这些铝箔纸把它伪装成好像是冷链保存的样子就是可能下游买药的人都不知道这个药其实已经变质了，已经脱离冷链了。
0: 狡诈的犯罪分子和监管部门的博弈仍在继续，甚至已经开始利用药品批发企业为回流药洗白，以掩饰非正规渠道来源的身份，给监管带来全新挑战。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2: 此前，国家医保局在安徽、湖北等地检查定点药店时，依托药品追溯码线索，发现有的药店疑似倒卖回流药。这些药店出示的随货同行单指向吉林省骏安医药有限公司。接到线索，吉林四平市医保部门会同公安、药监联合开展侦办工作，成功打掉一个横跨多省、全链条造假的回流药大案。吉林省四平市医保局执法人员杜飞，
6: 那这案件主要有难在两个方面，一个是跨区域作案，二是手法隐蔽。这个团伙的核心收药地在天津，负责洗白发票的地点在安徽，通过网络销售到全国，光靠某一地区某一部门根本打不深打不透。这个团伙分工非常细，每一步都想方设法的规避监管。团伙主犯李某受益郑某在天津大量收购药品，收药全用现金，不走转账，不留痕迹。为了掩盖这些药品的非法来源，他们又联系了安徽普信公司虚开这个发票和随货通行单，把非法药品洗白成正规渠道的进货，最后通过网上药店把药卖到全国各地和个人手里，从收药到发货每一个环节他都进行了切割。
2: 这起案件涉案人员众多，流通环节复杂，票据造假专业。吉林医保联合公安药监历时一年，跨多省侦办取证抓捕。据了解，已初步查实涉案金额超2000万元。公安机关已对李某等20人采取刑事强制措施，并提请检察机关审查起诉。相关案件正在审理中。
0: 在这里也提醒大家，2025年2月，国家医保服务平台 APP 以及小程序就已经正式上线医保药品耗材追溯信息查询功能，大家只需要扫码就能够一键查询药品的流转轨迹，核验药品真实来源。
7: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8: 清晨的风总是不经意间吹开记忆的窗， 在李翊君的歌声里，我们听见了红尘里的痴情与

等待，也听见了女性在情感世界里的坚韧与柔软。她的歌像是深夜为自己点亮的一盏灯，不刺眼却足够温暖。今晚让我们卸下白日的盔甲，把那些无处安放的心事轻轻放进这些熟悉的旋律里，一起在她的声音里走过关于爱、等待与放下的旅程。曾经在风里许下的诺言，是不是也像风一样一吹就散了呢？我们总在追问一个答案，却忘了承诺本身。或许只是那一刻彼此给过的温暖。来听这首李翊君《风中的承诺》。

如果风中的承诺终将飘散，那么允许自己悲伤也许是另一种勇敢。我们习惯了笑着说没关系，却忘了眼泪是情绪的出口。把那些积攒太久的委屈和疲惫都交给这首歌吧，李翊君。有一天我会哭出来。

爱的辗转与柔情，也是无数人心中关于纯真与等待的印记。当熟悉的旋律响起，你是否也想起了那个守在电视机前的自己？李翊君、婉君。

从庭院深深的婉君到走向广阔天地的寂寥，有时候心里的孤单就像站在一片无边无际的沙漠中央。不是因为身边没有人，而是那份渴望被懂得的心情无处落脚。听这首歌，感受那份苍凉背后的自由。李翊君，沙漠寂寞。

在沙漠里走得久了，会不自觉地给自己背上沉重的行囊。此刻，不如就在音乐里坐下来歇一歇，把那些纠结的思绪轻轻放下。生活里的很多烦恼，都是因为想得太多。来放空一下，李翊君，别想太多。

人生就像浮萍，聚散本无常，不必去追问缘分的深浅，只要能记得我们曾经在某个时刻彼此照亮过就足够了。这首经典的老歌是不是也藏着你和某个老友的青春记忆？李翊君评剧。

虽然聚散如萍，但心里的那份挂念却可以说到永远永远。不管是对于爱人，还是对于那段回不去的时光，我们总想许下一个永恒的期限。在歌声里，你想起的是谁的名字？李翊君，永远永远。